0: 好，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最高气温中西部零上17到零上24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11到零上15摄氏度，最低气温东部零上14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5到零上7摄氏度。 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19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7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接下来请收听社区好声音，这里全民
1: K
2: 歌，不安这人间沧桑，这里想唱就唱，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1: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好的，这个欢迎大家每天啊，不能每天，每周日早上啊，准时准点的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91.6，为大家带来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这个节目啊，收集好声音，大家五一快乐呗啊！我是小培。哎，这里呢，全民 K 歌啊，这里想唱就唱啊，这个歌曲演唱、乐器演奏、诗歌朗诵啊，这跟声音有关的都可以参加咱这个社区好声音啊。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 0431-8581-5999全线开通啊。那这一时间话不多说，赶紧来迎进打进热线的第一位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裴你好。
0: 你好，早上好。
1: 我收音机前的亲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太原县，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我和爹娘说说话》。
0: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哦，
0: 嗯，
1: 不行啊，你等等，你是否常想？

家，你是否已懂得最爱你是爹妈？你是否总感觉有恩多只放不下？你是否没时间给爹妈打电话？你是否一看见那满头的白发？你是否在心里把爹妈来牵挂？转身就是一辈子，你还等着啥？这一下心不在，千万可别忘了。高家红花常回家，陪陪爹和妈，听老人讲讲那过去事，唠唠心里话。你是否常感觉有恩多只放不下？你是否没时间给爹妈打电话？你是否一看见那满头的白发？你

0: 双在心里，大爹妈来牵挂，转眼就是一辈子，你还等个啥？对你笑儿亲不得，千万可别忘了，过上一顿家常饭，沏杯热热的茶，哪怕是说句贴心话，那也算报答。转身就是一辈子，你还等着啥？对一下心不在，千万可别忘了，早点空了常回家陪陪爹和妈，听老人讲讲那过去的事，唠唠心里话，孝敬爹和妈。感谢你，
1: 好的，谢谢杨大哥啊，
0: 快来呀、
1: 大早上来现场第一首是吧？
0: 啊，
1: 好，非常感谢啊，这个五一呢也祝您这个节日快乐吧，好吧？
0: 啊，也祝您节日快乐啊！
1: 好嘞，拜拜，
0: 拜拜喽。
1: 好，来迎接下一位热线啊，看看是不是也是熟人呢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喂，你好，尾号这个4006的这位听众。好。好啊，断线了啊，那这个咱们稍等他一下啊，这个今天呢吉林之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没开直播啊，大家就来听一听，听一听咱节目啊，也挺好的啊，下次再开，下次再开啊。然后大家呢想听什么歌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声是声音的声，上面来进行这留言啊，留言进行歌曲的点播。然后还有个事提醒大家呢，这个咱们有些朋友啊，就有些新朋友发现了，一直在观望，就是想唱，又不打电话的那种，然后都快节目都快结束了，才想起来把电话打进来的那些啊，能打抓紧打，咱这个不是我这个高调啊，咱这节目确实是每天热线排的挺满的啊，如果呢您不打进热线的时候啊，在占线状态或者未接通状态。可以稍后再打几遍啊，因为外边就大萌的这一个导播，然后这个需要接通各位听众们所有人的电话啊，确实有点忙，他还不过来。那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为您开通啊，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演唱，看看有没有那个什么微信公众号上的这留言吧。

好啊，那这时间来大忙的，咱发一个福利吧。发完福利之后，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今天那个您来听这节目真是来着了啊，这好视力给大伙整的啥福利呢？那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拿出电话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啊，这个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十分钟之内，只要您拨打好视力的电话，都能享受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啊！赶在五分钟之内能打进，才更加幸运了啊！还有收音机、智能按摩椅、太阳镜等等好礼啊！这个不是等等啊，就这些啊，四重好礼相送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

0921-0921-66。然后那个难得五一小长假，是不是有些咱们这朋友们都出去玩了，那有人却因为眼睛这个问题啊，这个在家里头这独自等待啊，因为啥呢，出门冷风一吹啊，不停的淌眼泪呀， 或者眼睛刺痛啊，发痒啊，干涩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您来试试这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都能给您缓解了，贴完之后眼睛水润亮堂。那今天只要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这好视力啊，人人都能啊这个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除外5分钟之内啊来拨打您热线购买的，还能多送一个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一副精致太阳镜，之前没送过啊，整整4重好礼，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培老师好。
0: 你好，早上好。
1: 李丽姐快乐。
0: 快乐快乐，你也快乐。
1: 导播也快乐啊。
0: 哎，
1: 那个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歌友们，大家都五一姐快乐啊。
0: 好，感谢感谢。
1: 今天唱一个
0: 嗯《
1: 三国演义》里的那个历史的星空。
0: 哦，好啊，这个有点戏腔的这个是吧？
1: 那个，唱的也不大好啊。
0: 啊，没那没关系，没关系啊。来来来来，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却掩着一颗颗。

岁月啊，你带不了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0: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1: 唱的多好啊，又平静又这种就这种抽刀断水水更流这种重唱。
0: 谢谢谢谢。
1: 非常感谢啊，感谢啊，如果来参加咱们节目再带来其他种类的歌曲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大家。
1: 好，
0: 谢谢，
1: 哎，再见再见。
0: 好了，再见。
1: 来，下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主播。
1: 你好，你好，哎，你好。哎呀，这啥意思？这上去就笑啥意思？什么情况啊？早上好啊！
2: 哎，早上好。
1: 嗯，你带来什么歌曲呢？今天
2: 我的祖国郭兰英唱的。
1: 好，那请开始你的演唱。
2: 好的，那我马上就唱。一条大河波浪宽，奔驰稻花向两岸。

听惯了朝中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向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见了朝鸣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就是那。

五娘好，像欢一样，小欢喜心我款款，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

0: 我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谢谢主播、
1: 啊、好嘞，感谢您嘿嘿嘿，哎呀真开朗啊，来就开始笑，我都被你感染了好，祝您节日快乐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
0: 哦、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下次还来。
1: 好嘞，必须来啊，等你啊。
0: 好的
1: 嗯，
0: 好的，谢谢。
1: 好嘞，有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哎呀哎呀，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小飞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2: 哎呀，好长时间没来了，
1: 谁到了呢？
2: 打不进去，太忙了，关键是打吧，像你说的可能打的晚一点进不去了就。
1: 哎对对，那得早打、嗯、哎咱早打排上、嗯、是不是？
2: 哎好的
1: 哎，现在带来啥歌曲？
2: 祝你节日快乐，小飞。
1: 哎谢谢谢谢、嗯、也祝您快乐啊，是带来啥歌曲了、
2: 哎、
1: 今天？
2: 哎谢谢，我刚刚头两天学了一首
1: 啊，新学的
2: 苦乐自渡，
1: 没听过，来整一首试试，我也没听过这首歌，
2: 苦乐自渡
1: 啊
2: 啊，那好
1: 好、
2: 哎、
1: 开始你的演唱。
2: 好的、
0: 啊、走过了风雨，看过了山楚，才懂得人生有甜也有苦，

0: 为何时何时我再难的路不能说，心中有光就不孤独，人生苦乐要知足，起起落落时时归宿，心怀善良踏平坎坷，笑着走完这一段旅途，人生这趟爱情路，苦乐悲欢皆知足。
1: 好了，
2: 好了，
1: 师姐。
2: 好了，哎呀，不错啊！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啊，不错，这整的，哎，这个没法评价，没听过，反正是唱挺好，就知道没跑调儿，觉得歌调没有问题啊。哎呀，然后演唱也没有问题，情感没有问题。
1: 谢谢评价。
2: 但是这个我跟您这个聊天的时候，感觉您应该是个像女高音的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这怎么整个？怎么整个这个中低音这个声部的歌曲就演唱的？可塑性比较强，是不是？这个从这个降 T 到 High C 都能来啊。
1: 其他我都唱。
2: 好，多来多唱啊，多听听您其他的这个歌曲。这一听您真感觉就是像那种这个听声音像这个高音部分的这些啊，这个演奏者啊，没想到啊，这您这个音这个怎么样，音域还挺宽阔啊，挺宽广。
1: 哎，其他我都唱，谢谢你的评价。
2: 好嘞，哎，跟您说再见。
1: 好了，哎，好了，再见，拜拜，
2: 拜拜。这个热线接通当中，那个我们那个再来发一个福利吧啊，看看啊。好，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来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那这为啥呢？腿部有蚯蚓状凸起呀，哎，这个静脉曲张呀，皮肤变色呀，哎，是不是影响美观呢？那夏季炎热的这个夏天呀，也不敢穿裙子、穿短裤，是不是非常苦恼啊？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吉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啊，这个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这个据高振局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啊扩张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更好更彻底。这个专家挂号费原价很贵的啊，那现在只需10元钱啊，就可以来进行挂号了。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啊，这个老烂腿啊，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麻呀，长期溃烂不愈合呀，这些患者即可参加啊，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费用，组合检查只需要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啊，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你好，是小裴吗？
2: 你好，你好，是我。
3: 啊。我想唱首歌。
2: 哎，你想唱什么歌呢？
3: 唱首豆腐歌。
2: 豆腐歌。
3: 嗯。
2: 哎，这是什么歌曲？
3: 这是东北暗战演员李小明唱的。
2: 好，那我们来听一听吧，来尝尝这个豆腐的咸蛋怎么样？

0: 好，
1: 肯定有机会，又还能养颜，还能长寿。
0: 哎，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的。清晨我起来放声高歌，走街串巷吆喝着豆腐豆腐，咱的豆腐质量好，本身的卤水点奶，炒的吃炖的吃，咋吃都不上火。豆腐大豆干，豆腐豆腐大豆干，豆腐。哎呀，忘词了，啊，行，不唱了。
0: 啊，这。唱完了，
1: 我没唱完，我在地里干活呢。
0: 哎，在地里干活呢。
1: 啊，
0: 哎，边干活边给我们这个唱歌啊，那有力气啊，这首歌曲啊。
1: 我在地里干活歇气呢，完我听咱们节目，我说那个打电话试试。
0: 哎，我咨询一下您啊，这个您一般干活的时候唱不唱歌呢？
1: 我平时我们总爱参加全国设计什么聚会啥的
0: 啊，
1: 爱参加唱歌跳舞啥的。
0: 爱唱歌跳舞啥？干活就是说这个干活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唱歌给自己打打气儿这种的？
1: 啊，也会啊，
0: 也会。一般都
1: 是人累的时候就唱唱歌，
0: 累的时候也唱唱歌。那一般都唱啥歌呢？啊，
1: 我唱的歌挺多的，《暗恋小帽》了，再加上流行歌曲了，会的还不少，反正会的挺杂，
0: 反正张嘴就来，想起哪句唱哪句。
1: 对对对，
0: 好，那咱们准备准备，咱下次咱再拨打金热线来个完整的歌曲，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啊，你别紧张啊，第一次来紧张还很正常啊。
1: 第一次有点紧张，忘词了。
0: 第二次就不允许了啊，就不允许紧张了。哎，来，咱唱就唱好，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好嘞，跟你说声再见。
1: 啊，再见。
0: 哎。

好的，这个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马上回来啊。这个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 0431-8581-5999全线开通，随时拨打这热线来进行歌曲演唱。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这里全民 K 歌，
4: 不枉这人间沧桑。
3: 这里想唱就唱，
5: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3: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器的演奏啊，还有这个诗歌朗诵，声音的好声音啊，就是反正有声音的都可以来啊，这个参与咱们的节目。接下来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哎呦，
1: 林姐快乐，
0: 快乐快乐啊！刚才信号不好啊，现在好多了。
1: 啊，好，那就好就行，
0: 好就行。哎，好，五一快乐。那这个，
1: 哎，
0: 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展示呢？
1: 唱一首歌。
0: 什么歌？
1: 沧海一声笑。
0: 哎呀，沧海一声，这我唱不来，我没有那个好麦，听听您的这个啊。好，来，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开始啊。
0: 哎，开始，随时可以开始，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啊。
1: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寂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水浮水深处天知晓。江山笑，烟雨摇，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清风笑，今日寂寥，豪情换身已尽万招。苍生笑，不再寂寥，好情人在痴痴笑笑。沧海笑，滔滔两岸潮。

0: 苍天下，纷纷是上朝，谁负谁胜出天知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清风笑，今日寂寥，豪情换身一心万丈，苍生笑，不再寂寥，豪情人在，痴痴笑笑，苍生笑，不再寂寥，豪情人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谢谢。
1: 好的，好的。这个我感觉一开始还是有点拘谨的，最后这个开始啦啦的时候，哎，才真正放开了，状态才打开啊。最好就是咱下次来参加的时候，一开始直接就来到最好的状态，好不好？
0: 好，
1: 再见，再见，祝您五一快乐，
0: 哎，
1: 拜拜，
0: 哎。

0: 我感觉我这40岁、50岁时候能整出这种像刚才这位大哥唱这个豪迈的这种感觉呀、啊，现在可能人生阅历不够啊。有的时候这个歌曲的演唱确实是啊，这个歌嘛，它歌曲曲目和这个诗歌啊，就这一些的什么唐诗宋词啊，哎，它都有一个这个怎么讲情感的这个赋予在里边。什么时间段啊，什么情景之下作者创作的歌曲想表达什么事儿，就是这个给歌曲附加这个情感是在流行音乐吧这个表演当中啊、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容易让歌曲就是有质的飞跃的这么一个手段啊，就是对于咱们来讲，那你这专业人士就特别专业的那个，他们肯定是人家先天啊，这个嗓子又好，又接受过专业训练，然后又有各种技巧，对不对？然后这个咱肯定跟他比不了。但是对于咱们这种喜欢唱歌的，可以先去理解歌曲歌词的大意，然后增加自己的情感，像诗歌朗诵一样。把情感加进去，然后再进行歌曲演唱，我们回头再可以录下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一个变化啊。反正我一般唱歌就是这么唱的。为啥这个我到外边这个跟朋友们我们去唱歌啥，他们都叫我情歌王子呢？是因为我别的歌吧，哎，我理解不上去。那情歌我可以赋予一点情感，不是说我这个失恋或者说这个感情比较丰富啊。哎，这个情感是可以自己这个脑补的，对不对？啊，这是可以脑补，那就无非就是这阅读理解呗，啊，理解的好呗。好啊，不多说了啊，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那个我想唱首歌，
0: 可以
1: 唱一首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好，好，好。请开始您的演唱。嗯，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啊。
1: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总

如今踏上这回乡的路，走进了阳光，迎来了春。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

0: 如今他向着回家的门，忍不住热泪激动我心。我曾在远方把你眺望，我曾在梦想把你亲近，我曾默默为你祈祷，我曾深深为你添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诉说思念的情。如今依偎在草原的怀抱，就让这约定凝成永远，就让这约定凝成永远。我的歌唱完了。
1: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哎呀，这怎么回事，唱的多好啊，怎么这么不自信呢感觉。
0: 哈哈，有点不太自信啊。
1: 是啊，下次不许了啊。
0: 因为没有经常参与的关系。
1: 啊，没有经常参与，自己找着原因了，以后经常来，好不好？
0: 没有胆量。
1: 哎呀，走，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好，以后经常来给我们带好听的歌曲啊。好，再见。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裴，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嗯。
1: 嗯，你好，这是今天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2: 唱哼哼那首歌，哼哼不好。

0: 我乐哼哼，
1: 乐哼哼歌，哎，哼哼歌啥歌呢？今天，
0: 一晃就老了。
1: 哎呀，啊、好，来，我们请开始您的演唱。
0: 人说不知道何时烟容易沧桑，不愿怀念从前那些逞强和懵懂无知的年少轻狂。一瞬间发现人生太短暂，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时光竟已走得这么匆忙。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禁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不知道是飘逸眼霜，不知道何时人沧桑，不愿怀念从前那些逞强和无知的年少轻狂。一瞬间发现人生太短暂，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时光竟已走得这么匆忙。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禁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禁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谢谢。
1: 好的。这是一场对于岁月的陈述啊，这个歌我之前好像听过，就是这个，但是忘了具体是谁唱的了啊。非常感谢您带来这首歌曲啊，咱答案是第一次打进热线吗？
0: 哎，我是第一次，
1: 听着比就很陌生啊。好，以后多来参加咱节目好不好？
0: 好，
1: 好，就是你五一快乐。那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了啊，跟你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先跟下一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不好意思啊，这个不是挂您热线，这个接通您热线之前呢，先咱们发一个福利啊，哎，这个接下来我说一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号码是400-609-2166，400-609-2166，是一大波五一专属福利啊，送给您。好视力呢，劳动节致敬全体劳动者，特别向吉林全省听众啊，重磅开展五一专属补贴。如果您的眼睛经常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贴装。大家赶紧打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这个护眼产品呢，我们始终给大家推荐好视力，为啥呢？26年大品牌啊，更荣获国家3项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睛怕光、干涩、怕风的啊，手机这个玩不了多长时间的，哎，您可以贴一贴咱这好视力的眼贴，贴眼皮上啊，给蒸汽发热啊，自带就像给眼，就是自带这种蒸汽发热，像给眼做按摩这种感觉啊。贴完之后，这干涩、疲劳、流泪的就症状就会缓解。那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 趁现在五一有补贴，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666，他这个是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热线的，还多送您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哎，这个一大瓶的啊护眼这个软胶囊，这些通通不让您花钱啊！这个一共4重好礼，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来，您下一位听众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哎哎，你好你好，哎，电话已经接通了。
1: 祝你节日快乐，五一节快乐啊！
0: 哎，快乐，你也快乐。
1: 嗯，我也快乐。
0: 哎，
1: 我想唱首歌。
0: 好，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我想唱一首那个《金榜之夜》。
0: 好的，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嗯，开始唱。
0: 嗯，
1: 举。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远航的水兵。

听，好好睡觉。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远航的水兵多么勤劳，回来到朝霞映红了海面，看我们的战舰悠扬。

0: 好了，唱没唱好？
1: 哎，挺好的，这还不好？这不好？
0: 唱错了，才出现的歌词。
1: 啊，你说啥？这个没听太，没太听清。
0: 我说歌词啊，没唱错吧？我想好像没唱错。
1: 这歌词我没听，我听的一般都是整体和感觉。
0: 啊，
1: 哎，我这个大家唱歌就有个技巧啊，就是你往上一站，你唱的这个歌曲完整度要是高，即使歌词唱错了也听不出来。自己天
0: 词都没唱错，
1: 哎，就是咱播不到啊，你看不看过那个就是周杰伦老师演唱会，不知道你看不看过现场啥的，或者说他的一些录像啊，不是听没听过他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他这个作词作曲者这个方文山老师，有时候写的歌词他记不住嘛，就周杰伦他就记不住，那他就自己填词儿，然后这个粉丝反正也听不太出来。哎，就是你这个只要歌曲完整度高，而且我觉得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啊，这个旋律只要能添进去。哎，这个咱们自己平时呢，唱一唱啊，这个随便唱一唱，这个可能改几句歌词完全没有问题。
0: 自娱自乐，就是、
1: 对，自娱自乐的时候，自娱自乐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
0: 我是个盲人，你这是自娱自乐。
1: 好，那以后多来咱们节目好不好？上咱这来、来这乐来，这独乐乐，他不如众乐乐呀，对吧？
0: 嗯，
1: 哎，
0: 对，嗯，
1: 好，那跟你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好啊，这个这里是 AM738 FM 91.6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啊，歌曲的演唱，哎，音乐这乐器的演奏，哎，诗歌的朗诵，都可以拨打您热线来进行参与节目。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 0431-8581-5999啊，放两首歌吧，放两首歌啊，这个来来来，放两首歌给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啊，我也

的关注时间啊，这个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啊，大家假期过得都是非常的愉快啊。社交声音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周再见了，下周还有啊。每周日早上8点到9点啊，社交声音在这里为大家带来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平台，请大家持续关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热烈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这个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雪，有小雨或雨夹雪。最高气温，中西部-17到-20摄氏度，其他-11到-15摄氏度。最低气温，东部-1到-4摄氏度，其他地区-5到-7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好的，这里是 AM738FM91.6 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周末版啊。这个今天来聊一聊啥事呢，其实我突然之间意外发现的就是睡觉流口水这个问题。就我睡觉就爱流口水，然后我就特意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啊，这个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介绍，看看有没有跟我一样问题的咱们这些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这个睡觉爱流口水人呢，在我的资料收集当中明确显示出了可能是需要调理这个脾胃了啊，就脾胃有问题了。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情况呢？这个一觉美美的醒来，发现嘴角湿湿的啊，这个枕头也湿湿的，偶尔还发现可能与睡姿不当的这个，或睡觉就是偶尔就是可能你感觉啊是不是太累了，或者说睡姿不正当啊，或者睡觉时口腔不闭合啊，这个有关系。但是其实在中医的这个眼中啊，如果长期睡觉流口水可能是脾胃功能失调了。今天呢也为您列出脾胃不好的信号，并教您如何来进行调理啊。睡觉流口水首先它是这个脾胃虚的这个表现。黄帝内经中指出，脾啊这个是脾之水，脾之气啊，这个外在的表现。一个人的脾气如果充足，哎，咱们这个口水可能才正常的传输，帮助我们吞咽和消化，也会那个老老实实待在口腔里，不会溢出。但是，一旦这个脾气虚弱，口水就不听话了，这个睡觉时呢会流口水。如果经常不自觉的流口水，可以从健脾入手来进行调理。这个口水啊分几种，如果清淡无味的，多是脾胃虚弱；但是口水比较这个粘稠还有臭味的，往往是脾胃有热或饮食啊这个。这种怎么讲呢，消化不良吧啊。这个中医教您察言观色看脾胃，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负责全身的营养物质的运输和吸收，五官呢也主要靠脾胃滋养，尤其是面部沉润，这个就是怎么讲，我们面部就是光泽啊，这个就是红润啊，就代表您的这个营养没有问题，脾胃就比较好。那如果啊这个面色看着健康，哎，但是其实呢就是看着健康是哪种呢，就是皮肤呀又不好，或者说这个有其他的这些皱纹啊等等等等的，哎，那你可能就是运化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发黄发白缺少光泽，就面色发黄，称为萎

黄啊，多为脾胃气虚，气血不足，面色黄而虚浮，称为黄胖啊，为这个脾虚啊，这个湿润，这个面色淡白无华，舌唇啊色淡啊，多为脾气啊，这个脾胃气血亏虚。那当然呢，面部颜色也因人而异，有的人这个皮肤的问题啊比较发白，有人比较发黑，关键是看面色有没有滋润的这个光泽啊。就有人说看，哎呦这人啊面色红润的，哎那他就健康。哎，有人看，哎这人面色枯黄的啊，哎那可能就是脾有问题了啊。好，这个看完脸色了之后啊，看眼色啊，这个眼色是哪儿呢？眼睑啊，这个眼睑属脾啊，与这个脾胃关系密切。健康的人呢，他则红润。哎，如果发白啊，就是多为脾气虚弱，气血不足。如果发红啊，跟红润还是有区别的。红润就是那种看着很舒服，那发红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有点有火那种啊？多为脾胃湿热。这个入睡后啊，如果咱们的这个眼睛不能完全闭合，眼珠外露，哎，就像我这样的，我愿意睁眼睡觉，多为脾虚，清阳不生。啊，如果是下眼啊，就是下眼啊难以抬举，多为脾气衰虚啊，肌肉松弛所致。如果眼睛一感觉疲劳干涩，也是脾胃不足的一种表现。好，然后看鼻子，这个鼻子这一块呢啊，鼻居面部中央，属脾，与足阳阴胃经有关。健康的人鼻端微黄明润啊，这个但是如果您的鼻端怎么讲晦暗枯燥啊，多为脾气衰败。鼻端红肿生疮，多为胃热。鼻端色白，多为脾胃气血亏虚。鼻爱出血，血色淡红窒息，多为脾虚不能统血啊。然后再来看口唇，中医认为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健康的唇色应该是红中带有光泽，表示气血调和。如果口唇发白没有血色，往往是脾胃虚弱。如果口唇干燥甚至起皮或发红，哎，表明脾胃有热啊。然后这是看完口唇了，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齿龈。这个齿龈淡白多为脾胃气血不足。牙龈呢，这个红肿多为胃火昌盛。牙龈萎缩，牙根暴露，多为胃阴不足。牙龈出血，口气啊这个臭秽啊，多为胃肠湿热。所以调理脾胃一定要注意三件事情啊。首先第一点，好好吃饭。这个好好吃饭不光说要吃好，还有什么东西要少吃。这个冰镇冷饮、寒凉瓜果等各种生冷寒食啊，一直损脾胃的这个阳气，尽量少吃。然后吃饭呢要细嚼慢咽，不要说话，也不要边工作边吃饭，也不要是吃饭时候生气郁闷难过，也不要饥一顿饱一顿。同时要注意饮食调节，不能暴饮暴食，要给脾胃充足时间，足够气血来消化吸收。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情绪啊，情志怎么讲呢，不稳呢啊，长期存在焦虑抑郁愤怒等不良情绪，会导致人体的气机紊乱。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脾胃啊最终进行这个损伤，这个气机郁结会引起运化失常啊。所以说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情绪，找一本书啊，听听音乐啊，释放释放，找一找自己爱干的事儿啊，让我们情绪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然后第三点就是适当运动了啊，运动啊，这个经常久坐不动的啊，时间久了也会伤害脾气。对于脾胃虚弱、体内痰湿严重的人，要多晒太阳、多运动，有助于强健脾胃功能啊。这个不光是脾胃功能，多运动对啥都好啊。但是要做这种适当的运动啊，就是适合自己的运动，不能超负荷来进行运动。好了啊，这就给大家解答一个困扰了，说这个睡觉流口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像小培这年龄开始流口水，代表脾胃可能已经有问题了。但我这个调理可能调理的会比大家要快一些。那如果大家呢，这个咱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啊，遇到这种问题要进行及早的这个调理，因为脾呢和胃呢在刚才我介绍当中还是在身体的各个器官起到一个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的啊，它代表营养的吸收以及运化，所以不要让它受到伤害啊。好，这就是我的爸妈我的家的周末版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好的，接下来我说这一个电话啊，您赶快记一下，号码400-609-2166啊，400-609-2166，这是啥呢？难得五一小长假啊，这一个咱们这个好时力呢，也给大家发来了一波五一福利啊，这个重磅开启咱专属补贴，如果您的眼睛感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不舒服啊，赶紧试一试咱这个好时力的蒸汽眼贴，它呢26年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们，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手机、电视看了。多了也不敢看了啊，哎，还有这三五名媛瞅不清熟人老朋友，哎，这个那您赶紧来试一试，咱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之后自带蒸汽能发热，哎，这个眼睛贴完之后水润清晰亮堂。那今天呢，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除了啊购买好视力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啊，这个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一共4重好礼啊，全团都让你带走了，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也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个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子的、小短裤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外管炎患者们呢，你要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呢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随治随走，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啊，治疗安全无痛，又不影响工作，也不影响生活。但这个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最佳时机，因为春夏季啊温度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仅需196元。活动呢，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的
3: 为梦想发声。
2: 大家好，我是林一。
4: 大家好，我是石薇。
2: 那今天呢，又是一次关于声音的见证啊，我们用声音来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的进步，孩子们的快乐，孩子们的幸福。
4: 是的，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邀请到了5位小嘉宾，他们一会儿开开嗓为我们讲述

0: 住他们的故事。
1: 好的，那今天直播间里一共是五张可爱孩子的笑脸啊。
0: 是。
1: 哎，那第一位帅气的男生，孙鹤晨，请走到我们的直播区前，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好吗？来，晨晨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拿起你的话筒，哎，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子呢？
2: 大家好，我是孙鹤晨，我来自长春新区吉大上德学校。
0: 几年级？
2: 三年级。
1: 好，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
2: 礼赞吉林。
1: 礼赞吉林。好，那就用你的声音，你的文字来表达我们对家乡的热爱。
2: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长白山的雪顶，吉林，你从松花江的雾凇中醒来，像一幅水墨丹青徐徐展开。这里是我们的家乡，黑土地捧出金色的稻浪，白桦林唱着远古的歌谣，长白山天池是大地仰望苍穹的眼睛，石榴峰挺起吉林人不屈的脊梁。春天的吉林是松花江畔的奇迹，当寒潮未尽，武松便悄然绽放，柳枝裹着冰晶在晨光中闪烁。老人们说这是树挂，是老天爷赐的祥瑞。孩子们追着雪花奔跑，笑声惊醒了沉睡的冰河。查干湖的东部渔网拉出千年传承，冰花跃动的是祖先的智慧和豪情。抗联战士的脚印深埋在靖宇的山林，杨靖宇将军的枪声仍在告诉我们，这片土地值得用生命去守护。但在吉林的故事里，远不止山水的诗行，这里的每寸土地都镌刻着奋斗的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胶片里藏着爷爷奶奶的青春，英雄儿女的呐喊仍在时代回响。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从一汽的厂房轰鸣出发，载着吉林的骄傲驶向四方。吉林的冰雪是世界的舞台，苏翊鸣从松花湖华夏奥运冠军领奖台。少年强则吉林强，新时代的吉林正在展开崭新的画卷。高铁如巨龙穿梭群山，吉林一号卫星划过天际，那是我们用科技丈量未来的足迹。这就是吉林，是刻在骨子里的骄傲，是血脉相连的羁绊。吉林，你是北国的明珠，是粮仓，是钢与铁的荣光，是冰与火的交响。我们以青春的名义宣誓，做黑土地的种子生根发芽，做松花江的浪花奔涌向前。礼赞吉林，吾辈自强。礼赞吉林，吾辈自强。
0: 此时此刻应该有掌声。
1: 没错啊，我们看到了孙鹤晨同学不仅呢有温柔有稳重还有激情，他从文字当中从声音当中表达的对于吉林家乡的这份热爱，值得我们每一个吉林人都刻到骨子里啊。
0: 是的是的，从我们家乡的各种美景到新时代的各种变化啊，为我们再一次的介绍了我们的美丽家乡。
1: 对，但是提一个小小的意见，下一次再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把语速放慢那么一点点就会更好，好吗？
2: 好，
1: 好嘞，
0: 继续加油。
1: 哎，好，加油我们的小伙子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小选手
0: 王妍希。
1: 王妍希 啊
0: 特别漂亮的小女孩。
1: 哎，她应该呢也是一个特别注重自己外貌的一个小姑娘，因为她还在等待区等待的时候，我就看她站起来，哎，扑噜扑噜她的裙子，整理整理她的发型。你是想要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吗？哎，那您也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来自于哪个学校？今年几岁啦？有什么性格呀？有什么爱好啊？
3: 大家好，我是王妍希，我来自长春博硕学校，今年三年级。
1: 三年级啊，那你在你们班是不是属于坐在前排的小姑娘啊？
3: 我们学校是来回串座的，不一定坐最后一排呢。
1: 那你知道我问你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你在你们班级里是属于高个子的呢，还是矮个子的呢，还是中等个子的呢？

0: 个子的呢？
1: 中等。
0: 啊，
2: 我觉得也是中等啊。你看今天五位小嘉宾当中有四个小女孩，她们几个都是三年级，她们的身高基本一样，
0: 但是真的好瘦啊。
2: 对，她们都很瘦。
0: 平时是不是不太喜欢吃肉啊？
3: 我喜欢吃肉，但我吃饭吃的少，我才48斤。
2: 哎呦，那你确实太瘦了啊。以后多吃点。
0: 我恨你。
2: 这样吧，我给你20斤。林一老师给多少斤？
0: 我给他40斤。你要吗？
1: 不用。
0: 他说我48斤足够了，是吧？
2: 对，我们给的有点多了。
0: 哎，那这个说归说，笑归笑啊。那我们的这个燕西平时最喜欢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3: 画画。
0: 画画啊？哎，你是一个爱静的小姑娘吗？
2: 不是，但是从你进入直播间开始，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活泼开朗的你，
0: 而且特别外向，是吗？而且特别愿意。装僵尸是吗？跟同学经常玩植物大战僵尸是吗？
3: 装的不是我，是下一个。
0: 下一个。
2: 一会儿我们来采访采访他为什么要装僵尸。
0: 好的，接下来做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吧。你今天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节目？
3: 少年强则国强。
0: 哎呀，好，又是一个充满力量的节目啊。来，让我们一起听。
3: 晨雾漫过山河，当朝阳点亮东方，我们站在时光的渡口，以心为笔，以生为弦，歌颂心中滚烫的信仰。少年强则国强，我曾轻轻抚摸校园里的梧桐，看叶脉舒展成春天的形状，课本里的文字像星光照亮，从大禹治水到嫦娥探月的漫长，每一次朗读都像在与先辈对话。他们说少年当立青云志，于是我把对祖国的爱悄悄种在每一个认真书写的课堂。我见过故宫的红墙映着晚霞，也听过黄河的浪涛拍击胸膛，历史的风从书页间飞过，带来兵马俑的庄严，敦煌壁画的辉煌。我忽然懂得那抹鲜红的国旗为何只在空中高高飘扬，那是无数人用热血染就的信仰，要我们接过火炬继续向前方。体育课的风掠过发梢，我奔跑着把影子甩在洒满阳光的跑道上，汗水滴落在草坪，就像春天的雨滋润着坚强的幼苗生长。老师说少年的肩膀终要扛起明天的希望，所以我认真锻炼每一寸筋骨，要让健康的体魄托举梦想飞翔。每周一的清晨，当国歌响起，我们举着右手，目光追着国旗向上，那抹红融进眼底，也融进心里，成了最温暖的方向。此刻我们忽然明白，爱国不是遥远的口号。少年强，这声音要越过山川，跨过海洋。少年强，这信念要刻进骨血，记在心上。少年强，则国家强。
2: 我还陶醉在其中。
0: 对呀，此刻我们也发现了王燕西小朋友一定是一个宝藏女孩。你看她在呈现作品的时候，就像是一缕春风徐徐吹来，让我想起了咱们长春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开往春天的地铁
2: 啊，就在咱们的旁边，特别特别的漂亮啊！你怎么抢我词儿呢？我刚才也想说，我说她有的时候啊，在这个作品当中的表达如沐春风，有的 的时候又铿锵有力，而且最重要的啊，我们一直在看着他，然后他一直在看着镜头，所以我们看到他整个表情全程保持微笑，这一点真的很难得，而且这个作品的速度他控制得特别好。
0: 没错啊，你看他在这个呈现作品的时候那个小劲儿啊，特别有范儿，所以呢就像

0: 他的长相一样，哎，他的作品是耐听，他的长相是耐看啊。
1: 对对对，美美的，
0: 继续保持下去。那接下来我们的高鹤元同学，你是不是要蹦出来了呢？来
1: 翻个跟头，
0: 节目之前表现的那个样子，然后哎
1: 哎，怎么娇滴滴的了？不像你呀、啊，
0: 你是一个多样貌的女孩子吗？
1: 来说说你的性格特点。什么样的性格的小女孩？有点不好意思说，
0: 对着镜头说，还不用对着我俩说。然后让更多的来看我们在线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一下你，认识一下你，好不
1: 好？
0: 好，
1: 来吧，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尚德学校3年37班的高鹤元。
1: 啊，3年37班的高鹤元又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了啊！在直播之前，在直播间我们看到啊，你是最活泼的那个小女孩。那么你觉得你最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2: 爱笑。
0: 你确定不是爱动是吗？那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2: 我的爱好是画画。
0: 哦，你也喜欢画画呀？
1: 那刚才我们说了啊，开往春天的地铁，那如果让你画一幅长春的春天，你会选择3种色彩的话，选择哪3种？
2: 我会选择蓝色。
1: 蓝色画什么呢？
2: 蓝色画天空。
0: 然后呢？还有2种颜色。
2: 绿色。
0: 绿色画什么？
2: 画小草、树木。
0: 哎，好。还有一种颜色呢？
2: 粉色。
0: 哎，画的是啥？
2: 画小花。
0: 哎，桃花、杏花。哎，没错啊。哎，这就是我们目前长春最美的3种状态和3种颜色、啊、
1: 对对对对，
0: 你看小姑娘的发现力多敏锐啊。那也希望呢你的文字感受能力同样很棒。那今天你要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什么？
2: 点亮山径的灯。
0: 哎，它是一个表现什么样内容的作品呢？
1: 这个作品的主角是谁呀？
2: 是张桂梅老师。
0: 哦，我们最美乡村女教师是吗？你想成为她那样的人吗？
2: 想。
0: 好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感受张桂梅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份感动的力量。
2: 有一种信仰能劈开大山的阻挡，有一种热爱能点亮孩子的梦想，有一束星光在云南的山谷里闪亮，他的名字叫张桂梅，温暖了每一个渴望的心房。你还记得吗？在华坪的山路上，有个身影走在晨光里匆忙，破旧的外套沾着晨露，磨破的布鞋踩着寒霜。你说女孩子要读书，这句话像种子在泥土里悄悄生长。您把病痛藏进药片的包装，却把笑容挂在孩子们的课堂，沙哑的嗓音讲着知识改变命运，颤抖的双手披盖着每一份希望。您说我想让他们飞出大山，眼里闪着比星星还亮的光。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华坪女高的窗，您早已站在操场迎接每一张青春的脸庞。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守望。您送了一届又一届姑娘，她们带着您的期望飞向更远的地方。有的成了医生，有的穿上了教师的衣裳。他们说要像张校长一样把爱和希望带回大山。您笑着擦去眼角的泪，眼里闪着骄傲的光，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终于长成了参天的树。您的肩曾为孩子挡住风雨，也为教育扛起责任，每一次挺直都写着不放弃的坚韧。您的眼曾看过山路的艰难，也看过未来的璀璨，每一次凝望都装着让孩子变好的期盼。您的心没有装下自己的病痛，却装下无数孩子的明天。 一份坚守，

0: 像星星照亮黑暗，这盏灯还在山巅闪亮，这一束光还在心头发烫。
1: 非常感人的一部作品。
2: 没错啊，我在聆听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的这个高鹤元一定是一个百变女孩。你看啊，在没上节目之前呢，她是活泼的，那东北话说呢，就是头没鞭子了啊，
1: 差不多。
2: 那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区呢，她又是腼腆羞涩的啊，让我们觉得换了一个样子。然后等到她进入作品当中呢，又是感染力极强的声音，充满了力量和穿透力啊。
1: 是的，其实她这个作品啊，一次又一次的打磨之后，给我的感觉每听一次啊，都会深深的进入到这个作品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嘛，你感动自己了，就一定能感动观众。
2: 没错，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诗琪同学的出场。王诗琪同学是不是还没等亮相就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紧张呢？刚才呢我们看到他还皱了一下小鼻子啊。哎，那诗琪这个小动作透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呀？紧张
1: 拿起话筒拿起话筒，是因为前三位同学给了你无形的压力吗？
2: 那没关系，我们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呢把自己的名片亮出来，让我们看到最美的诗琪，好吗？来
1: 好，
2: 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诗琪，来自尚德学校3年37班。
2: 没
1: 对，他们俩是同班同学。
2: 哎、
1: 啊、不对，他们三个
2: 是吗？哎，就听这个状态这个声音，你今天的表现一定会非常棒。
1: 是的，我就特别喜欢他这个声音啊，很厚重的一种感觉。来跟我们也说一说你喜欢什么，平时喜欢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
3: 唱歌和朗诵。
1: 唱歌和朗诵。那稍后啊你要带来的就是作品的朗诵，那能否给我们唱几句呢？
2: 唱两句啊，
1: 行不行？
2: 好吗？可以吗？
1: 你要唱什么歌？
3: 微微。
1: 微微，好，来吧，来两句。
3: 微微。

0: 这是在学校里教的歌、哦、还是听到
1: 的
0: 歌啊？自己学的呀。好，我们也今天呢听到了这首歌，跟你学到了这首歌，那接下来呢就把你的表现作品给我们呈现出来好吗？来听你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
1: 嗯、少年强则国强。
0: 哦，好的，我们来一起来听。
1: 当晨雾漫过山河，当朝阳点亮东方，我们站在时光的渡口，以心为笔，以声为弦，歌颂心中滚烫的信仰。少年强则国强，我曾轻轻抚摸校园里的梧桐，看叶脉舒展成春天的形状，课本里的文字像星光照亮，从大禹治水到长河探月的漫长，每一次朗读都想再与先辈对话，他们说少年当立青云志，于是我把对祖国的爱恰恰种在每个认真书写的课堂。我见过故宫的红墙映着晚霞，也听过黄河的浪涛拍击胸膛，历史的风从书间吹过，带来并满的庄严，敦煌壁画的辉煌。我忽然懂得那抹鲜红的国旗为何就在风中高高飘扬，它是无数人用鲜血染就的信仰，让我们接过火炬继续向前方。徐克的风掠过发梢，我奔跑着把影子甩在洒满阳光的跑道上，汗水滴落在草坪，就像春天的雨滋润着坚强的幼苗生长。老师说少年的肩膀重要扛起明天的期望，所以我认真锻炼每寸筋骨，要让健康的体魄托举梦想飞翔。

0: 的清晨，当国歌响起，我们举着右手，目光追着国旗向上，那抹红融进眼底，也融进心里，成了最温暖的方向。此刻我们忽然明白，爱国不是遥远的口号，少年腔这声音要越过山川，跨过海洋，少年腔这信念要刻进骨血，记在心上，少年腔则国家强。
1: 哎呀，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啊！我觉得她是一个对自己特别严格要求的一个女孩儿，
2: 嗯，
1: 哎，应该是那种完美型人格的，哎，把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做的，尽善尽美
2: 啊，学什么像什么，
1: 真是这样，
2: 学什么都想要把它做得更好。对，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非常要强，非常上进的小女孩。
1: 好的，那假以时日，我们一定会遇见更美好的自己。好，接下来要有请黄子墨的出场了啊。哎，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小姑娘，就像她的名字那个墨儿一样啊，像散发着一种古茉莉的芳香。哎，
2: 对，大大的眼睛，大眼女孩。
1: 好的，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吧，大眼女孩黄子墨。来，再听一下你的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黄子墨，我来自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校3年37班。我的爱好是主持、唱歌、跳舞、表演。
2: 哎呦，
1: 那你们3年37班的这三个小姑娘，平时在班级里是好朋友吗？
3: 嗯，是。
1: 啊，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吃午饭，是这样吗？
3: 是。
2: 哎，那这样让黄子墨来跟我们说一说高鹤元的性格，王诗琪的性格和他自己的性格怎么样？行不行？
1: 好，你
2: 行吗？
1: 先说自己还是先说别人？
3: 先说高鹤元吧。
1: 好，
2: 来，
1: 高鹤元
2: 说
1: 什么样的性格？高鹤元到底是鬼脸的，你敢说实话吗？
2: 你有没有发现
1: 下了直播他揍你咋办呢？
2: 黄子墨还没开口呢，然后首先就先笑了一下，为什么？
3: 因为高鹤元的那个表情非常逗。
2: 非常逗，那他是一个特别逗的小女孩吗？
3: 嗯，差不多吧，他还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小女孩。
1: 行了、
2: 啊、
1: 咱们高鹤元一会儿真的已经掐腰了啊。哎，那咱先呢进入到作品的表现当中，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
3: 两次捐献，一生阳光。
1: 好的，我们来一起聆听一下。
3: 在山东威海，有一位平凡又温暖的吕明玉阿姨，她的笑容像春日的阳光，温柔又明亮。2011年，一通特殊的电话让她与远方的生命紧紧相连。江苏一位陌生的阿姨身患重病，吕明玉的造血干细胞恰好配型成功。面对这份生命的托付，她毫不犹豫，毅然决定捐献。捐献当天正是她37岁生日，病床上血液在体外循环了整整5个小时，她忍着不适轻轻躺着，只为守护远方陌生的生命。当救命的干细胞送往远方，医生告诉他，这天也是患者重生的日子。这份独一无二的生日礼物让他满心欢喜，彻夜难眠。本以为生命的接力就此完成，可半年后患者病情复发，再次需要他的帮助。家人满心担忧，他的身体也未完全恢复。想到年幼的孩子，他也曾纠结难过，但想到远方苦苦求生的人，他还是坚定的再次决定捐献，成为山东首位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吕明玉的善良藏在生活的每一处。当他来到孙家溪山当第一书记，带领村民修辟泥泞小路，点亮夜晚路灯，建起花饽饽工厂。任期已满，他却放心不下乡亲，又多坚守了1年半。 还是困进孩子的

0: 爱心妈妈。本意她是困境孩子的爱心妈妈，有个小男孩家境困难，爸爸瘫痪，奶奶生病。吕明玉给女儿买东西时，子辉多备一份，还帮男孩家开了修车铺，让破碎的家庭重拾欢笑。他总说，微弱的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黑夜。吕明玉阿姨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两次义无反顾的捐献，用日复一日的善意温暖了无数人。让我们记住这位阿姨，像她一样心怀善意，积攒微光。
1: 好感动啊！这个作品的主人公呢是2025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啊。这个故事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被他的这种善举深深的感动着。
2: 没错，那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是在这些文字当中、情感表达里，就这样理解和学会了人世间的真善美。
1: 是的，是的啊！再次感谢我们的五位小嘉宾，用你们的声音在感动着我们，用你们的声音在感染着我们，用你们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了当今啊社会上我们少年的模样。
2: 好，那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一夹雪，其中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东南部10到14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最低气温白山1度，其他地区2到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在节目中，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将为您做解答。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你好。
3: 你好。
0: 好的，那我们的三拨电话呢是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一些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三拨电话来向尹占利律师咨询的。那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你好。
4: 主持人好，律师好。
0: 你讲。
4: 我吧是这样，我的车在小区停着，然后钥匙放家了，我出差了，出差两天的这个期间吧，我家亲戚在我家了点，然后他就偷摸把我车开出去了，开出去了，你说他还没有证，然后并且还把人家给撞了，撞完呢他害怕了，他还跑了，你说哎呀，反正这事惹的。现在交警吧就是认定他是全责，完了伤者这不是刚开始他跑了也找不着他，就直接把我给告了，就是让我赔钱。我现在你说我说我都不知情啊，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我用赔钱吗？我有责任吗？
0: 好，叶律师。
5: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车辆如果说存在出借这些，我们在选这个出借人的时候我们有过错，就比如说是像我了解到他没有驾照，或者说他醉酒了我还把我的车借给他使用，那这个是我有过错，有过错的话根据过错度去担责。但是您这边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他是偷偷自己把你的车开出去的，你没有出借的这个行为，你没有过错你就不需要担责，再就是可能还得综合看，如果说这个交通事故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车辆没有年检了或者有改装了这些情况发生的，那我们可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我们是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我们应该保持一个车辆一个试驾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这两点我们

0: 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首先建议你啊，保存好证据，证明是您亲戚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比如说咱们有出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在外地的这些工作痕迹，这些都可以
1: 有
0: 去法庭上去提过，但就是证明这个车不是我们主观去出借的，他偷开，那他造成的这个行为就他担责，咱们没有过错，咱们是不需要担责的。
1: 那现在您对方把我告了，我得怎么办呢？
0: 我得告。您不需要告回去，您到时候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对方列没列您家这个亲情驾驶人员为这个
1: 没有
0: 责任人。哎，你要是没练的话，你可以申请追加，甚至于说你也可以去给披露这个实际驾驶人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获得的这个车辆，你是没有责任的。然后披露以后要求他追加也是可以的。
1: 那懂了，谢谢您律师。
2: 好，林律师，对，如果在后续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疑问，或对方一直找你不知道怎么办，您不妨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这样我们的律师可以继续的和您沟通。
1: 好，谢谢。
2: 好的，李女士，我们再会。其实像生活中的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就觉得我只要是车主，就好多时候我听到就说的，你这车不管撞没撞，那你要车主一定要担责的。那尹律师，像哪些情况，像刚才这位听众他的这样情况，可能就不太需要担责，就是什么情况下作为车主他其实是不需要担责任的，我们平时在自己维护车的时候啊，管理车辆应该注意哪些呢？
0: 其实只要是我们尽到了我们的管理义务，就是我们没有放任，比如说就是我的朋友可能他喝了一点酒，但是我了解他的这个酒量，可能他没有达到一个醉酒的状况，然后他想借用我的车，我明确拒绝了，然后没有放任这个事情发生，那我就没有过错，是根据我的过错度去担责的。但是如果说是我当时可能轻信他了，我觉得他这个绳子还是清晰的，他应该是可以驾驶车辆的，我把这个车辆借给他使用了，那他在驾驶期间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给他人致损了，我有过错，我就需要承担与我的过错度相对应的责任，它并不是一个连带责任。就像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只要我们对车辆尽到了一个注意义务，就是我们的车存在正常过了年检，没有改装等这些就是给车辆造成了车辆的这个失速了，这些不达标的这些状态，然后车辆正常借给有驾驶证的这个人员使用，这些我们是不需要担责的。
2: 好，对，这是一个注意义务呢，是非常主要的。那在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向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1的这位李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李女士你好。
3: 你好律师，我是和我对象俩吧，结婚有8年多了，我最近发现他那个婚内他们把我俩共同存款就是50万转给他父母，然后还私自把我们婚后买的一套小公寓就挂到他那个父母的名下了，我现在手里是有转账记录、房产登记记录，然后现在想离婚，要求他少分财产，还让他就是赔偿我损失吗？然后他说他给父母钱是尽孝，房子是他父母的，只肯平分剩下的财产，拒绝赔偿。我俩婚后是有2套房、1辆车，还有30万存款。然后他这种婚内私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我想让他少分钱，你说律师我能成功吗？能让他少分多少？
0: 正常是可以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隐匿或者说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些证据，我们就可以要求对方去少分夫妻共同财产。就像您这个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呢？可能说有部分财产是登记在他父母的名下，您都可以直接去起诉，要求把这个财产更名过户到你们共同的名下，或者说一方名下。因为我们知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个获得的这些财产无论是登记在谁名下，它都是我们夫妻共同的。 再有就是您这个转账。

0: 像给他父母的这些转账的这些，我们是建议您在走诉讼之前把相关的证据材料都收集好，如有他的自认银行的这个流水，而且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也有案件是什么，就起诉了以后对方可能会说这个钱又是借款了其他的这些，如果你有对方父母，就是你他父母的这个认可，说是这个钱款就是转给他的或者他认可的，这种证据也是很好的，就防止了他有这些抗辩理由。嗯，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2: 嗯
0: 嗯，对，
2: 好，
1: 谢谢律师哦。
2: 嗯，好，李女士，嗯，对，后续如果说遇到了，还是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可以继续的和律师沟通。哎，好的，我们再会。好，如果说您遇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婚姻家庭的问题，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节目的正在直播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江先生打进39的这位张江先生有什么问题吗？你好，哎，接的直播。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说。
3: 啊，我是这么一个事情。
2: 嗯，
3: 我那个2021年1月份向检察院交了一个行政监督申请书，还有相关的那个证据啊什么，我是一个赔偿要求。
2: 嗯，
3: 他我那个这就才不几天，上个周五是周四的呀，我打电话，我说那个今年这个我提交那个申请。监督那个这个案子能不能可以了结，可以推进一下，尽快了结。他的回复说叫我等，叫我再等一等。我接着我就他说是告诉我一个信息，就说原来那查办案的已经走了，那个当检察官已经走了，现在换新人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第二天我就去了。他一查那个我21年交的那个行政监督申请。那些材料什么的无影无踪，一点查不着了。我问律师，我这个像我这个案子现在还能不能维权，怎么维权？
0: 你好，应该您这个是一个行政赔偿还是国家赔偿的案件是不是啊？
2: 刚才听您说您是想咨询一个是就有一个案子是在21年的时候把这个卷宗可能递交过，但现在说查不到了，如果说查不到的话问律师怎么办，是这样吗？
3: 啊，是
2: 嗯嗯，严律师，他现在就这个，如果说他把这个案卷呐、案宗递上去，现在说查不到，他还有什么的方法来进行下一步的这样的维权呢？
0: 嗯，其实正常这个案件应该是在办理的过程中，可能说是咱们因为工作人员的这个移转造成的这个案件材料，现在是一个给你的反馈是案件材料可能有缺失了，找不到了。其实你如果想尽快的去解决这个事儿，因为我们最终追求的目的是把我们的赔偿款拿到手，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尽快的去再把这个材料，如果你手里还有原件的话，我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尽快的把这些材料再复印一套完整的提交给现在的办案检察官，因为这个就省去了他自己再去找这些材料的时间，甚至于说有可能他找确确实实也有可能找不到。我们现在不说这个就是检察院这个材料他遗失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是想先把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快最便捷的方法我觉得。
2: 嗯，江先生，那这样，对，我看您这个是大概也是21年的事情了，现在呢有5年，然后呢去查，您现在您记下这个电话，85671234，然后呢还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微信24634566，我们的律师协助一下您。协助一下，看看帮您寻找一下，或者说您这个案子我们可不可以律师帮您做一做，您看好不好？这样可能
3: 好、啊、
2: 对，因为我们要尽快的把这个事件解决，而不是说找到他，我们把您这个能够维权，能够要回这个钱来，您看好吗？
3: 嗯嗯
2: 嗯，对，
3: 我再问一句，我再问一嘴，那个什么，我请问那个尹律师啊，我这个案子如果上省检察院上一级反映一下，能不能对这解决这个事情能更好呢？ 有没有利益，有没有这个权利上省一级检察院。

0: 我跟您这样说啊，因为就是咱们刚刚在这个聊的过程中，你也说了，说是这个案件可能也有一些你不便于在这个电话连线的时候告知我们的一些案情，所以还是你先加我们，把整体的案情告诉我们了，因为我们知道你整体的情况了，我们才好给你最具体、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1: 对，
0: 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大框的了解一下你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推测，不一定适用你这个案件，好吧？
2: 好，
1: 对，江先生，
2: 我过后就是打你那个场外电话就行了哈。
1: 对，打记一个85671234。
2: 啊，85671234。
1: 对，您是长春市的还是外地的？
2: 我是外地，
1: 外地的啊，那您打0431，前面加0431。
2: 啊，
1: 对，还可以记一个微信24634562，24634562。哎，好的，江先生，我们再会。哎，好的，好的，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如果说在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24634562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说有一些家庭、婚姻家庭啊、合同纠纷、消费纠纷等等，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这是31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您讲，有什么问题吗？
5: 我在公司上了2年的班，一直吧也没给我签劳动合同，然后呢也没有给我交社保。最近吧公司说效益不好，然后呢他就把我辞退了，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我听说那个告单位呀能有双倍工资，像我的情况，我能不能要的？
0: 你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和单位建立劳动合同的次月开始，就应该和我们建立这个建立劳动关系的次月开始，就应该和我们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如果单位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的话，那从次月开始就应该给我们发双倍工资啊。如果说是公司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按这个给我们发放的话，是我们可以最多主张11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然后再有就是因为单位现在还没有给我们缴纳社保，其实我们也可以基于单位未给我们缴纳社保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在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我们也可以

0: 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赔偿金，这个经济补偿金，这个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就是你在这个单位工作没满一年可以多主张一个月的工资，所以说是这上边我们说的这个双倍工资差额还有这个经济补偿金都是可以主张的。
1: 哦，他是按道理来说他是应该给我补偿，

0: 对，是的，这个是有法律规定的，明确有法律规定的。嗯。
1: 我先要看看吧。那如果他要是不给我，那我得怎么办呢？
0: 他要是不给你的话，你就可以走劳动仲裁或者走诉讼都是可以的。嗯，
1: 仲裁我上哪去找呢？
0: 仲裁的话，就是你单位，就是你工作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您是在哪个长春哪个区吗？还是？
1: 绿源。
0: 就是绿源劳动仲裁委员会。后续你要是找不到的话，你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仲裁的地址这些分享给您。也方便您维权，好吧？
1: 那好，那好，
2: 对，王女
1: 行，那我
2: 士，
1: 先看你的微信。
2: 对，您添加一下苏邦律所微信24634456，这样律师还可以指导您，在仲裁的时候您注意哪些呀？然后哪些资料都是可以的。
1: 那好，那好，
2: 哎，好的，哎，好，王女
1: 谢
2: 士，
1: 谢主持人，谢
2: 哎，
1: 谢律师
2: 好，
1: 啊，
2: 哎，好，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在节目之外呢，如果说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苏邦的律所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可以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和律师说，这样在我们的节目之后或者平时周一到周五，您都可以和苏邦的律师进行后续的随时的都可以沟通了。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他说就是尹律师说别人借我的钱，但他给我的是第三方的收款码，收款码是别人的，我不认识。我借钱这个人我认识，想问一下现在那个收款码我找不到了，但是有我发给他的转账的记录，想知道就这个借条应该怎么写。
0: 正常他给你出具借条的时候，你可以要求他写清楚，就是他指定了第三方去收款，就比如说是可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如果是通过微信转账的话，可能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姓名，我们可以要求他备注清楚微信昵称和微信号码，因为这个微信号码它是一个固定的、不可以更改的材料，所以说是我们有相应的这个微信转款记录以及这个借条，就可以证实这个借款真实存在。以后如果说是正常协商索要不得的话，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两个证据去走诉讼，这都是可以的。
2: 好，如果说是像一些借条啊，不知道怎么写呀、想要一个模板等等，都是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的律师呢也可以给您发过来看一看，告诉您指导一下。还有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律师，他说尹律师你好，他说我租房是租合同是写一年，现在呢住了半年，我有事儿想退房，现在房东不同意，说中间要找到租客才可以，但他这个房子不好租。现在没有找到租客，他不想把退的剩下的半年的押金，这个租金退给我，他说我这个怎么办？能让他退租金吗？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正常我们这个合同签订了，其实对我们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可能是我们这边主观原因造成这个房子不想租了，那可能我们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但是我们觉得说是你半年都不退，这个也过于苛刻了，可以协商去解决，甚至于说我们可以也帮助一下房东去把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出租。如果说是出租成功了以后，那我们跟房东可以协商一致，自出租成功之日起就开始把剩余的这个租金全部退还给我们，因为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在努力嘛，对吧？这个就可以这样协商。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的话，你要真的去解除这个合同，你要去诉的话，可能你会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我们觉得，半年的这个房租的这个赔偿可能有点过高了。
2: 对，那这样还是看我们尹律师给您提的建议去协商一下，协商一下看一看，或者是帮助这个房主能够找到下一个租客，这样呢能够尽量少的挽回这样的损失半年的房租嘛。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 简战立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2:29了，我们有2分钟的广告，在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5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2: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1: 04318581511858155199858155999，
2: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一夹雪，其中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东南部10到14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最低气温白山1度，其他地区2到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开通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这是三个九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有什么问题吗？您讲。
2: 哎，你好。
0: 哎，您讲。
2: 我是想问一下那个我跟我对象的事儿。
0: 嗯，你说。
2: 他吧就是生活也不检点，然后总出去鬼混，我这不就不想处了。现在呢他管我要钱，说那个彩礼钱还有处对象的时候那个钱吧都得还他。彩礼吧12万，然后总共得返他20万。但实际上吧我也没花那么多。就我就不知道应该咋办。因为这个12万那个彩礼吧，当时那个，双方家长见面的时候，他给的是现金，然后这个12万吧，就在我俩交往当中也花了不少，而且就现在我俩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个不检点，那我这个彩礼，我用还他吗？
0: 嗯，彩礼的问题，你刚才说你对象，你结婚了吗？办没办结婚登记？
2: 没有，没登记。
0: 好，尹律师。
3: 嗯，您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彩礼的话是附条件的一个赠与，它的这个附带条件就是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如果说是你们没有办理结婚的话，正常这个彩礼是需要退的。再有就是您可能也刚刚也说了，说这个彩礼给付了以后，可能你们还共同生活共同支出了，现在需要你这边留存的证据就是什么呢？这个彩礼你们花了，然后花销的这些记录对方是不是认可，如果说是你们能达到这个认可的状态的话，你们可以协商的予以减免，因为这个基金有一部分已经消费了嘛，已经消费的这部分就没办法去返了，对吧？然后再就是彩礼之外，他可能现在还想跟你要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恋爱关系期间然后共同开支了，或者说他赠予了你一些这个物品，这个的话其实在法律上是不认可去索要的，因为这个赠与是就像我们刚说那个赠与是附条件赠与，这个赠与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这个赠与如果赠与完成了的话，他再想去撤销这个赠与原则上是不可以的。
2: 哦，那就是那个12万彩礼，如果我能找出证据就是证明是我俩一起花的，然后那个就是不用还他是吧？
3: 也不是说不用还，你得看你们花了多少啊。如果说是你可能有一半，或者说是你能证明花了多少，可能就会适当的少还多少。
2: 那我明白了，那我还得整理一下证据。有一些小小钱什么的，那个也没有证据，那个好像就得我自己承担了呗，那个没有证据了。
3: 对，你就看看主要花在哪块了，或者说是你要是有证据证明你们俩共同生活之间所有的生活支出都是你在负担的话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2: 那我听明白了。那我找一下证据，然后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呀？我现在也不知道哪个是有用的哪个是没用的。
3: 行，您之后可以加我们苏邦的微信，然后后台把您的证据。

0: 过来以后，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如果哪块证据还有确实需要加强需要补充的，我们也可以指导你一下。
1: 嗯，那好，那谢谢
2: 你。哎，对，王女士，对，节目之后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的可以和律师继续沟通。哎，好的，
1: 哎，
2: 好，我们再会。哎，好，再见。我们的三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199 8581-5199，同时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呢也开通，你也可以来咨询。在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拨打0431-8567-1234，这是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还有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法律咨询。好的，那我们的三拨电话现在是还是继续开通。来看一看打进3个1的这位王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讲。
3: 你好，我是想问一个，就是我这边公司往这边往那个对方发货，就是物流公司这边把我的货弄丢了。
2: 嗯。
3: 然后就是本身的话，就是10000多块钱的货，然后的话他这边说，因为我这个没有说我这边没有那个没有保太多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运费险啊，对对对，然后他那边就赔我3000块钱，就是这个事儿的话，我该怎么维权呢？这个事儿。
0: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啊，你们签订这个保险可能是保的是什么？保的是损坏，也有可能保的是这个部分的损失。如果说是他现在给你造成的损失已经不足以有保险覆盖的话，我们觉得他是有过失的。因为我把这个东西托你去运送了，在运送的过程中，这个东西的毁损灭失，就是这些风险全部都应该由承运人去承担。如果说是承运人，他投保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交付这个货物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投保的，但是这个投保的原则上是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就是这个运输公司。哎，是他免责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说是他投保没有投保了一个全额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要求他，就是把这个毁损灭失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全额给我们赔付的。
3: 啊，
0: 嗯，对。
3: 但是我这边应该怎么就是也是起诉呗，是不是？只能起诉了。
0: 对，可以。你现在需要收集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你当时给他交付的货物的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及你这个货物的价值，因为这个货物你看看你是自己购置来的，还是说是你们正常有发货的这些价值，你把这些确定好了，就是这些商品你已经交付给他了，剩下的话就跟他协商，如果说协商不一致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
3: 好的。
2: 好，王先生，对，如果说后期还是想要继续的去咨询，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可以和律师继续沟通，看看您证据能不能够够不够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3: 好的，谢谢律师。
2: 好的，王先生。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我们来看一看通过微信平台咨询的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是和装修公司签的合同，当时呢交了定金，到现在装修公司几个月了，就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的设计图，也没有提供工程预算表，也没有施工方案。我之前说过要解约退定金，然后装修公司说是我违约，一分钱也不退。想问一下这个情况，他们也没有进场施工，我能不能够退钱？然后是怎么样？是能够是退多少？”是交了定金的，他写的是宝子盖的定。
0: 你好，是这样，就是可能他咨询的时候他打的就是一个最方便的定，但是我们还建议您自己在这个线下去核实一下自己的证据，如果当时你们的定金是宝子盖的这个定的话，其实是有担保义务的，就是担保你们这个交易顺利的往下进行。如果说是因为咱们的原因，可能这个合同解除了不想往下履行了，可能咱们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但是咱们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有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虽然说是我们终止了这个合同，甚至说想解除这个合同，但是因为对方长期的不履约， 如果你们在整个的沟通过程中，对方对你是有承诺的，就比如说是可能我一个月内给你出设计图，

0: 一个半月，我整体材料和人员入场，进行施工。如果他有这种承诺，甚至于说装修合同嘛，一般我们都会要求交付的日期。你整体装修到交付得多久？你们当时如果对这些都有约定的话，因为他的行为可能致使现在这个合同目的达不成了，甚至于说不能如期的给你交付了，那我们觉得你解除这个合同，甚至于说都可以向他主张一个两倍定金的一个返还，因为是他的原因造成这个合同不能继续往下履行。所以说具体的话还是得看您手头的材料和你们当时是怎么去沟通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不知道您听了眼力区的介绍，有没有想好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怎么样和装修公司去协商，或者怎么样去维权？您不妨可以在节目现在就可以的，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这样呢，可以我们的律师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那我们再来接一下，这是打您31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律师你好。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我家里老人，他那个今年是62了，然后那个在一个饭店，就是在那个厨房帮忙，就是洗碗或者嘎嘎嘎的，然后那个昨天吧，他就是摔了，在那块儿也就监控也没看明白，也没办他，也没干啥的，反正就是摔了，就感觉一抬走两步完就摔了，摔了之后他那个到医院检查之后，双腿都骨折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他这块吧，他就给医药费啥的给我们拿了，就是单纯就给拿了一个医药费。我寻思问问像他这个事儿的话，我还能从他要一些其他的别的费用啥的吗？因为老太太岁数毕竟挺大的了嘛。
0: 嗯，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就是首先啊，我们觉得保守的说，我们像这个就是这个雇佣我们的雇主方可以主张医疗费、住院伙食不住费，然后如果就是老人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的话，还有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甚至于说现在不是两处骨折吗？如果够伤残的话，还会有伤残赔偿金。如果有被抚养人的话，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都是可以去主张的。这个是基于我们之间建立的是一个劳务关系，就是他单纯的雇佣我。如果说是对方满足是单位，然后我们也受对方的这些管束，甚至于说有打卡了请假了，这些都有严格的制度，这些甚至于我们都可以往工伤这个方向去争取。因为工伤的话可能它的这个等级度会比人损的等级度更高，就同样的伤可能它这个等级度更高，赔偿的数额也会更大。
2: 就是他这个年龄的话也能走工伤嘛，因为他那边给我的答复就是意思是啊，因为他超年龄了，不受劳动法保护了，现在只能给他赔个医药费。
0: 那现在我多大年龄呢？
2: 62。
0: 他有那个退休金吗？
2: 他没有退休金。
0: 这个就有争取工伤的面，并不是说所有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就不能再建立劳动关系。如果说是他有退休金的话，那我们不认可再去建立劳动关系。如果没有的话，还是有这种空间的。所以说是之后您可以把这个就是说手里现有的相关材料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初步分析一下，这都是可以的啊。
2: 这个也是超过年龄他也是可以是吧？
0: 超过我不能跟您完全保证说是可以的，只不过是说我觉得是有这种争取的空间的。具体还得看咱们手里的证据，如果说是咱们手里证据不足以认定工伤的话，我刚刚也跟你说了，保守估计他也可以走人损的赔偿，只不过人损最后可能会区分一个责任比例，如果说是我们对这个事情也有一定的过错的话，可能我们也要担一部分责任的。
2: 行，好的，谢谢你啊，律师。
1: 好的，刘女士。哎，对，后续如果是要想继续的沟通，也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和律师继续的就这方面来进行继续的咨询。 好的，
2: 谢谢啊，
1: 海亮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婚姻家庭还有消费纠纷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电话04310

0: 8581511858159985815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如果说您有消费方面的一些问题遇到了，但是现在呢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向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好多朋友呢可能是在遇到了一些，比如说买到一些过期的商品呢，或者是买到了一些假货，或者是在买的时候呢可能买到了一些二手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去退一赔三还退一赔十。经常听到别人说，哎呀这个可能退一赔三了，那个退一赔十，但是真正怎么样收音机前的您能够真正的明白能够清楚吗？那我们看看尹律师，如果说在消费的时候遇到了哪些情况我们可以申请退一，而且呢要求对方赔三，那什么情况下呢不但是可以退一还可以赔十，这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哪些情况可以，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其实退一赔十的话是基于这个食品领域，因为如果说是商家销售的这个产品食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给这个消费者造成了损害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基于这个要求退一赔十，因为食品入口的东西可能关乎着大家的生命健康安全，所以这个赔偿责任会很重。至于说是退一赔三的话，其实是日常的一些消费，就是非食品的一些消费。如果说是商家在销售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欺诈行为，就是故意给我们告知一些虚假情况，比如说是把这个三星的手机告诉我们是一个新机，或者说是就是以次充好的这种情况虚假的给我们陈述，以至于我们去购买了一个以一个就是正常的市场价购买了一个产品质量比较次的东西的话，这个是一个欺诈行为。基于这个欺诈行为，我们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然后这个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也是有上限，有下限的。退一赔三是有下限的，如果说是不足500是500，退一赔十的话是不足1000是1000。
0: 好，
1: 这都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0: 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遇到了一些消费纠纷，不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他呢是想咨询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是低保户，现在是被起诉，我是因重大疾病无法工作，我欠了房租8000块钱，那现在就是房东现在起诉我，我想问一下这个法院判决会最差结果怎么样，会不会冻结我的低保卡？是在沈阳起诉的我本人呢是在吉林。
1: 你好，您被起诉了的话，最终如果说认定这8000块钱的这个无论是债务也好是借款也好这个成立的话，法院一般是会判决你一次性去履行。不会，如果不是你们双方达成一致的话，法院不会给你们判分期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卡会不会被冻？因为我们执行它是有人道主义在的，就是会给你预留一个生活费用。如果说是你这个卡里的余额可能就是过高，或者有超出你生活的这个余额的话，它是可以去执行的。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也想建议您啊，如果说是咱们现在确实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去联系法院，跟对方跟你的债权人跟原告去做一个协调，因为毕竟这个钱确确实实可能是咱们花了，对不对？肯定也是要还的，可以小额多期的这种去偿还。因为你这边毕竟履行能力也有限嘛，对不对？你主动去协商的话，可能原告还基于咱们现在这是低保的一个特殊状态，会有一定的同理心，可能会接受这个事情，也减缓了你这个一次性还款的压力，对吧？
0: 对。 也律师给您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听到了？如果说这样的话呢，还想有一些什么问题要咨询，在节目之后也是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0: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给听众朋友在节目中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像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咨询的，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是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好的，那下周六周日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接下来这份福利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儿。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干啥都轻松。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抢在10分钟内的更幸运，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 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四重超值好礼，一个电话全都保回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12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最高气温中西部13到17度，其他大部8到12度，最低气温东部和南部0下2到2度，其他大部3到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3: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单国辉，专题讲解立夏节气的养生，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主要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啊，立夏之后我们的身体该如何养生保健。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呢，公众号吉林之声，欢迎您添加关注，直接就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并进行提问。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单国辉。他是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就职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治胃病中心，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基层中医药服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治胃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发表学术论文4篇，参与著作3部，主持听局级课题2项，参与省级课题7项。欢迎单医生的到来啊！首先想有请单医生来和我们讲一讲这睡眠的事儿。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说天气虽然很热，但是呢睡眠质量好像感觉越来越差了。那立夏之后我们到底该如何调节自己的睡眠质量呢？
4: 立夏呀，是我们夏季的第一个节气，那么它就标志着呀，自然界阳气是逐渐旺盛的，那么万物呢开始繁盛啊，茂盛。那么人体呢，这时啊也进入了一个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期。那么此时啊，对于我们呢，那么养生的重点啊，一定要从春季的养肝，那么转向夏季的养心。那么到了立夏这个时节呀，我们人群呢经常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呐，啊疲乏、浑身困重啊等表现。那么此时啊，我们呢一定要做到晚睡啊早起，那么呢这样呢可以起到顺应阳气的生发。我们一般呢可以选择稍微晚一些入睡，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一般呢不要超过晚上啊22点。那么呢我们要早些起床，一般呢以早上5到6点起床比较适宜啊。这时呢可以接纳天地的清明之气啊。还有就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午睡。那么中医人

0: 认为呀，十一点到13点是属于心经当令的。那么这时啊，我们每天午睡15到30分钟呢，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养心安神啊，消除疲劳的作用。那么如果呀，比如说这人呢经常工作比较繁忙啊，那没有条件的午睡，那么呢，你此时啊，你就可以采用闭目养神。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它对身体啊也是有很大的一个益处的。还有啊，就是我们要科学安排夏季的一个睡眠。首先，第一个，空调和风扇的问题，我们一定科学使用空调和风扇。那么主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避免通宵使用，因为这个空调、空扇呢，开放时间越长啊，非常容易造成感冒。第二点呢，就是要提前降温。一般我们建议啊，在入睡前提前半个小时要开启风扇啊，或者是空调，这样呢可以降低我们室内的温度啊。就是当我们人进入睡眠的时候，人体呀是处于一个极度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啊，对这个外界刺激反应是比较减弱的。那么如果长时间的吹这个冷风啊，或者空调啊，或者是这个室内的温度啊骤然下降，以及呀，空气流通差，那么导致的细菌滋生，那么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引发口干、舌燥啊、腰酸背痛，以及一些鼻塞呀、头晕呐、这些症状啊。部分人呢，还容易出现皮肤发紧、乏力，甚至啊，可以出现那个感冒或者是面瘫啊。经常有的人到晚上睡觉啊，一开窗户啊，或者是空调吹的时间过长了，早上起来一看啊，嘴歪了，就是面瘫。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是正确选择啊与使用这个凉席。夏天到了啊，就人们呐非常喜欢睡凉席。那么这个凉席呀，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材质与卫生。第二个重要事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度匹配。啊，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建议啊，适度的裸睡。那么要主要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环境的要求一定要确保啊，睡眠是环境一个独立的，就是最好啊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这样呢也提供一个安全感，而且呢，还有个避免隐私啊。那么呢，一定要因潜意识缺乏安全感而影响这个睡眠的质量。第二个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标准。我们一定要保持床单啊、被罩啊等接触物的卫生一定要达标，防止病菌感染。这种情况下呢，一般都建议啥？出差的人，我们住这个旅店啊、宾馆啊等啊，你一定要最好自备一个床单啊或者被罩，以免出现这个一些交叉感染。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注意事项呢，就是要保暖注意，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腹部保暖。就是我们经常有些人呐，就是晚上睡觉，肚子啊是暴露在外面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呀，非常容易啊受寒，尤其这屋里再开着空调，非常容易出现呢腹部着凉，而出现那个腹痛、腹泻啊，这种情况尤其是小孩啊最容易出现，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腹部保暖啊，睡觉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腹部啊用这个被子盖上，还有啊就是一定要保持平稳的心境。那么夏天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温度非常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呢一般都会出现呢心情啊比较急躁。那么呢，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境，它是一个获得健康睡眠的一个关键。这样呢，良好的睡眠呢就会有助于提高咱们工作和学习的一个效率啊。
1: 那说完了睡眠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立夏时节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从饮食上帮助身体调养呢？
0: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夏季呀是非常炎热的。那么中医认为呀，夏季在五行中啊是属于火的，它是归属于心啊，心是属于火脏，所以呢，我们在夏季呀一定要注意养心。那么呢，中医认为呀，红色的食物啊都入心经，所以呢，我们在夏天 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比如说

豆啊、红枣啊、番茄呀、山楂啊、樱桃、草莓等这些食物呢，可以起到补血养心的一个作用。那么夏天呢，气候是比较炎热的，我们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降火。那哪些食物可以降火呢？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啊、蒲公英啊，这些食物啊，都可以起到一个清心火的一个作用啊。还有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中药，比如说麦冬啊、淡竹叶呀，这些泡水或者是代茶饮啊，都可以起到一个解暑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就是啊，夏天呐，一般比较多雨，气候呢相对来说比较潮湿，尤其呀是在立夏后啊，湿气啊是逐渐加重的。那么这时啊，我们的人群呢竟然会出现的，比如说食欲减退呀、吃不进饭呐、乏力呀，来说骨下呀就这种表，还有一些人可以出现大病不成形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呀，都属于中医脾虚湿气重的表现。那么呢，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啥？健脾祛湿。而且呢，此时呢，这些就是油腻的食物，或者是一些辛辣燥热的食物，尽量要少食用。应该选择具有一些清淡养阴功效的食物，比如说鸭肉啊、虾呀、鲫鱼啊、瘦肉，各种食用菌类，比如说经常常见的香菇啊、蘑菇啊、平菇啊、银耳等还有一些薏米等还有就是夏季人们经常外出，出汗比较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适当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说乌梅呀、山楂五味子这些食物可以起到一个收敛汗液开胃生津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时一定要少吃一些苦寒的食物，非常容易损伤咱的脾阳啊。还有就是夏季我们一定要适当的补充一个蛋白质。那么大家知道在高温的环境下呀，人体的蛋白质的代谢速度是加快的，这时呢，人们每天呢能量消耗是比较大，因此呢，我们每天呢这些蛋白质的供应一定要酌量增加。一般来说，每天的摄入量在100到120克为宜，也就是2两多点而且呢，这要求这一半以上为鱼类瘦肉鸡肉蛋奶以及一些豆制品等一些优质的蛋白质这样呢能满足夏天呢机体代谢的一个需要。还有就是你为了增加食欲那经常大家在夏天呢出现这种苦夏的表现，那么在饮食上我们应该力求一些烹调一些可口的食物，注意一些菜色的品种的变化，也可以适当选用一些这个辛香类的调味品这样可以增加食欲那么我们要注意夏季饮食的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注意忌生冷。那么大家经常在夏天炎热的时候，愿意吃一些冷饮或者是喝一些这个冰镇的饮料或者啤酒它能起到一定的解暑降温的作用。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雪糕还有冰激凌等冷食它是用一些牛奶蛋粉或者糖等材料制成。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会造成胃肠温度下降过快，那么就会出现肠道不规则的收缩，非常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临床的一个症状。尤其一些脾阳虚的人群，那么脾阳虚的人群呢，一般都表现啥呀？比如怕冷手脚凉腹泻等表现，这都属于脾阳虚。如果你要是属于这样的人群，那一定要注意忌生冷。还有就是我们市场上这个饮料品种非常多，适当饮可以，但是呢，一定要喝常温的饮料，不要喝从冰箱里拿出的这些饮料。而且呢，饮料你喝多了也会影响食欲，那么严重的时候可损伤这个脾胃或者是胃肠功能的紊乱那么对于糖尿病人呢，更注意一定要饮料不能随便喝那么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的一个

养生法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解暑酸梅汤，那么配料呢大家记一下啊，乌梅50克，山楂50克啊，五味子10克啊，大枣10克，薄荷叶10克，我说都是干品啊，如果要是鲜品啊，比如薄荷叶可以用50克，加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呢将乌梅、山楂、五味子、大枣洗净，加水大约20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30分钟之后再加入薄荷，再煮5分钟即可，可以代茶饮。那这个解暑酸梅汤啊，它具有生津止渴、敛汗止泻的功效，非常适合咱夏季。现在这个酸梅汤啊，在市场啊各到处都可见啊。那么加上我给大家出这个方之后啊，它除了有止渴的作用，还有敛汗的作用啊，效果非常明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薏米小豆粥啊，原料主要包括薏米50克，赤小豆50克，大枣10克啊，大米100克，红糖是适量的。那么将薏米、赤小豆、大枣、大米洗净后同煮成粥，加红糖少许，趁热服用，以出汗啊为度啊。那么呢这个粥啊，它具有清热祛风啊、消疹止痒的作用，对一个夏天呢经常出现这些荨麻疹啊或者湿疹啊的人群效果比较好。那么第三个就是冬瓜鲤鱼汤，它的配料主要包括鲜冬瓜250克，鲫鱼一条，大约是300到400克左右，香菜20克，葱姜以及调料是适量的。那么我们首先呢要将冬瓜洗净，把它的皮儿和瓤都去掉啊，把瓜肉切片，这时呢再把鲤鱼收拾好啊，把它鳞和内脏都去掉，一起放入锅中，加水给它适量，将鱼煮熟后放入香菜，再加一些调料食用啊。那这个冬瓜鲤鱼汤啊，它具有清热啊、利湿啊、消暑消肿的作用，非常适用于有些人呢就夏天经常出现那个皮肤肿啊、尿量比较少啊，或者是炎热口渴的人使用啊。那么第四个就是凉拌苦瓜啊，配料是苦瓜300克，蒜末啊以及调料适量。我们首先呢将苦瓜洗净啊，去皮啊，去瓤，切片或者丝，我切丝儿，用开水焯一下，焯完之后啊再放到冷水中，把它捞出之后啊装盘，再放一些蒜末啊、醋、盐、香油，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再一起食用。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苦瓜呀，它味儿是苦的，它性质是寒凉的，它具有健脾开胃啊、消暑清热的作用，那非常适合一点啥呀，就是夏天呢咱们食欲差的人啊，这样的人群是非常适合用这个。那么第五个就是马齿苋粥啊，那么配料就是鲜的马齿苋250克，粳米100克啊，葱姜以及调料适量。那么我们首先呢将马齿苋要洗净切碎，粳米呢要洗净，一起啊放入锅里，加入适量的水，把它煮成粥，然后放入葱姜调料就可以了。那呢或者是呢可以采用一些凉拌马齿苋，就是用马齿苋500克啊，大蒜15克，姜5克，调料适量。我们首先呢要把马齿苋呢给它洗净啊，放入沸水中给它焯一下再捞出，然后呢放凉之后啊再加入一些姜啊、蒜啊啊调料啊。那么马齿苋呢它具有清热解毒啊、利湿止泻的作用，非常适合啥呢，夏天就出现那个腹泻啊。那么第六个啊就是绿豆荷叶粥啊，配料呢是绿豆50克，鲜荷叶一张啊，粳米100克，冰糖适量。先将啊绿豆我们给它洗净，然后呢加入粳米，先用这个文火给它煮，等到这个豆啊和米松烂之后啊再加入荷叶，再煮10分钟之后呢用冰糖调一下味道，
啊，这时呢就可以食用了。

0: 那么呢，绿豆荷叶粥呢，它具有清热解毒啊、消暑止渴的作用啊，它用于呢夏季，比如说中暑啊，消除湿热。
1: 嗯，那单医生是一口气给我们提供了6个养生的方子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按需索取，自己呢可以根据单医生刚才提到的一些食材还有科数来精心搭配一下。那说完了吃呢，很多朋友会说哈，刚才单医生也提到了，说一到夏天呢，由于比较闷热，情绪呢就容易烦躁，那在立夏这样的时节，我们该如何调节我们的情绪呢？
0: 啊，那么立夏情绪调养的原则呀，我们要掌握一下啊8个字，就是使志无怒啊，静养心神。那么呢，它的意思就是保持我们的情绪稳定啊，尽量不要生气啊，这样呢才让我们的心神呐、比较稳定。那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戒怒戒躁。那么夏季呀，对应的是心。那么心火过旺啊，非常容易出现啥呀，我们经常出现烦躁啊，发怒啊，面红啊，目赤啊，那么时间日久啊，就容易出现呢这个高血压疾病。所以啊，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呀，尽量啊还是要保持情绪啊舒缓一些。那么此时呢，我们应该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或者是啊练练字啊，啊钓钓鱼，或者是坐这儿坐在一个地方冥想，以保持这个心境啊平衡。那么呢，在这里啊，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两个保健的穴位啊。第一个就是内关穴，在咱们的手腕的有个横纹，以上2寸，这个2寸呢，就是我们大拇指，一个大拇指是1寸，这个腕的横纹呢，上2个大拇指，就是内关穴。那么这个穴位呀，每次按揉5分钟啊，每天一次，可以起到一个啊降心火啊，缓解心悸啊胸闷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穴位啊，就是劳宫穴。那么这个穴位呀、也比较容易掌握啊，就是当你握拳时中指尖儿接触的部位啊，就是劳宫穴。那么这个穴位呀、每次我们按揉5分钟，每天一次，可以起到一个啊，清心火呀，缓解人们这个心烦呐 失眠的一些症状。
1: 那说完了调节情绪，很多朋友在一年四季呢，他都有运动的习惯。那立夏时节哈，我们该如何科学运动呢？
0: 啊，我们立夏时节的运动啊，也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说要缓慢有度，不要呢大汗淋漓。那么在项目选择上嘛，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散步啊，啊慢跑啊。或者说打一些太极拳、八段锦，还有一些瑜伽等这些比较和缓的运动，而且非常适合老年人做一些太极拳的八段锦。那么选择时间上啊，一般我们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日照时间是不长不强的。如果你在正午的时候运动的话，非常容易中暑。还有啊，就是运动时啊，我们一定要避免就大汗淋漓的。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呀、金血是同源的，当你就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人体会大量出汗，那么出汗过多呢，会耗伤心气的，这时呢，人就会经常出现疲乏无力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的运动啊，要求是微微出汗为宜啊，而且呢，运动之后啊，要一定是及时啊把这汗水给它擦干啊，适当呢补充一些温水啊，或者是淡盐水。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要立刻冲凉或者是大口喝一些冰饮料。我们运动啊，应该达到发汗的目的，这样呢以提高散热的功能，但是不能过度。
1: 那说到立夏之后，我们身体除了保健之外哈，一些重点的疾病也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防病重点从医学上来说都有哪些呢？
0: 啊，那我们在立夏呀，防病重点呢，主要是最主要的就是预防中暑。那么包括呢两个方面中暑，一个是在户外运动预防中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室内防中暑。那么我们首先说一下户外运动预防中暑。那大家都知道夏天呢气候是比较炎热的，那么户外活动呢非常容易出现中暑。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是一天都气温最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 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如果呢，非得要出去外出啊，建议呢走一些阴凉之处，然后呢带一些，遮阳伞啊、太阳镜等。那么在衣服上选择呢，我们选择一些，透气的衣物啊，尽量选择一些浅色、宽松就吸汗的，棉麻布料啊，避免穿一些深色的衣服。如果呢进行户外作业呢，可穿一些冰袖啊。

0: 但一定要保证要透气。还有呢，这些呢，就是特殊人群一定要注意啊。对一些老年人呐、或者是孕妇啊、婴幼儿啊，以及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那么这些人群呐、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啊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呢，家人呢一定要留意他们的状态啊，因为这些人呢，即使在室内有可能出现中暑。还有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补水啊，一定要提前喝水，我们一定要纠正，不要说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夏天呢，建议啊每30分钟就补充100到200毫升水，也就是小半杯。如果你要是出汗比较多呀，可选择一些淡盐水，就是每升水加3克盐，或者喝一些电解质饮料啊绿豆汤啊酸梅汤。还有注意啊，就是避免大量饮用冰水，因为非常容易出现的胃痉挛啊，所以呢建议呢大家喝一些凉白开，它吸收比较快。这凉白开温度一般是20到25度。还有就是建议啊，多吃一些高水分的食物，比如说夏天经常卖的西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这些含水量比较大，它可以起到一个补水的一个作用。再就是呢，一定要少吃一些油腻啊、辛辣的食物，因为它们会增加人体的一个身体产热啊。那么呢，我们在夏季啊，要限制酒精和咖啡因。因为这些饮料啊有一些利尿的作用，它会容易造成加速脱水啊，所以说高温天气尽量不喝。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谈谈室内防暑啊。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室内防暑关键是通风。如果在室内使用电扇的时候，同时要打开窗户，这样呢形成对流。如果没有空调呢，可以在窗前呢放一杯凉水啊，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还有呢，就是可以在白天呢拉一些浅色的窗帘，这样呢阻挡阳光直射。那么夜间呢，我们可以采用开窗户通风啊。那么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个室内中暑啊，比如说经常有些有些人的那个有些人群呢，我们的屋子呀、是那种把西山的或者是顶层，还有是三阳的房顶，这样的温度非常高。如果说温度特别高的话，尤其是超过32度，一般风扇是不能达到降温的作用。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去那些有空调的公共场所去避暑。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要预防一些肠道的疾病啊。那么在炎热的夏季啊，就是各种细菌的生长繁殖非常快，非常容易造成食品污染。所以说呢，我们呀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么一定要做好饮食个人的卫生习惯。
1: 那最后能不能帮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哈，立夏之后我们该如何养生保健？
0: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养生的一个简易的一个要点。就是饮食上啊，我们要多红多酸多清淡，少冷少辣少油腻啊。那么在起居方面，我们要晚睡早起，睡午觉啊，空调呢26度不直吹。那么在运动方面呢，我们要早晚缓动，微汗止啊。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

0: 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最高气温中西部13到17度，其他大部8到12度，最低气温东部和南部-2到2度，其他大部3到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
2: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3: 徐延义和老伴王富花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有一双儿女都在外地打工。老徐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平时干不了重活，老伴患有脑血栓，老徐家生活困难。我和村里商量着给老徐安排了公益岗位，给他家买了扶贫机，鸡下了蛋，我主动找上门帮他卖鸡蛋。冬天天冷了，我发现他家窗户是单层的，我给他家的窗户安上了玻璃，又钉上了一层塑料。
2: 医学艺，延边州国税局主任科员，汪清县天桥岭镇天平村第一书记，他克服困难跑项目，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他全心全意解民忧，使百姓增加获得感。扶贫扶志拔穷根，村民人均收入从2000元跃升为13000元。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近千篇日记记录下他对扶贫工作的感悟与思考。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主题：医学艺，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汪清县天桥岭镇天平村是远近出名的贫困村。延边州国税局承担着天平村的扶贫工作。2017年6月底，51岁的医学义主动请缨担任天平村第一书记。天平村是镇中村，村民居住分散，村民年收入2000元左右，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了解到村里的贫困状况，医学义十分难过。驻村后，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让天平村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3: 看到老百姓的老病残，日子太苦，没有钱，穿的还不好，我心很难受。当时我的眼泪啊，只在眼眶里打转。从那一刻起啊，我就下决心，我得想办法帮助他们去。说初心就是为了帮助老百姓过好日子。当时人员调换，调换的第一书记，前任第一书记因为身体原因，他坚持不下去了，就正好是缺人吧。我主动找的领导，我说我要扶贫。领导当时问你有啥条件没？没有，啥条件没有。我是2017年7月1日来到这个村去扶贫的。
4: 来之前有没有给自己规定一个目标？
3: 当时来就唯一的目标就是想挣钱，给大家分，让大家摆脱贫困，过上好生活。因为看到百姓穷嘛，有病也没钱去看，挺着吃镇痛片，那不就缺钱吗？有钱不是啥都好办了吗？哎呀，天天就是想挣钱呐，天天琢磨，满嘴起大泡啊。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掉。老百姓有句话感动我了，我们一个蔡大姐说，说一书记啊，哎呀，你来时候像小伙一样，现在村子变新了，你却变老了。这句话把我老感动了，认可我，理解我，什么支撑着我能走到今天，就是村里的百姓支撑着我走到今天。当时没有挣钱的路，没有挣钱道啊，一分钱没有啊，村里还欠债呢。
4: 之后你就开始寻找项目，
3: 寻找项目，哎呀，上产业项目，上一个产业项目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有钱就能干，您还得选好项目，还得保证它必须挣钱。上官方乡你得找地，这个地呢不能是林地，也不能是耕地。我就为了找这个地啊，妈，我把这个全镇都走遍了，哪我都走遍了。就有一天的时候，秋天了，那天呢我穿了小短衫，在山上找地的时候呢，就突然阴云密雾，下大雨，把我浇得浑身呱呱湿，把我冻得上下牙打颤抖。我就在寻思啊，谁知道我这么苦这么累呀、啊？我图啥呀？当时就是非常非常伤感，给我印象非常深，终身都难忘。就为了找这个光复的地方， 后来找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

0: 在我走回绝境的时候，突然一切又平坦了。我做这些项目都是这样式的，就是做不下去了，眼看这项目黄了，忽然之间一切又成功了。
1: 当时为什么上光伏项目？
0: 为什么上光伏项目？光伏项目风险小，只要上了并入国家电网，每年就按时收钱就完事了，效益好，风险低，所以说我想上这个项目，是我争取来的，人家10万5。
1: 那到现在为止已经受益几年？
0: 受益能有将近3年了吧。
1: 那这些钱完了之后给老百姓？
0: 给老百姓公益岗位开工资，又上的这个菌包厂，还上的定制车间，菌包定制车间，后来又上的这个农机，成立了农机合作社，投了60多万买的农机设备，后来又上个榨油厂，这些项目都是因地制宜。你要上残项项不好的话，他赔钱呐，打水漂了钱去吧，那不白上了吗？做每个项目都有坎儿，在单位领导啊帮助之下，把困难一个一个就都解决了。每个项目都有一段艰辛的过程。
1: 黑木耳是当地的一个就是很有优势的一个项目，在这方面你可能下了很多的功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成功。
0: 对，这个黑木耳产业啊，是我们汪溪县的支柱性产业。我们整个县呢是个木耳大县，天祥岭镇呢是一个木耳之乡，所以我们村的老百姓呢有30多户都在种木耳。为了保证这个村民把这个木耳种好啊，保证收入，我呢成立了木耳合作社，建立了木耳技术交流群，请专家在里头实时解答技术难题。同时呢，我要带领这帮菌农呢到这个木耳菌包厂参观学习技术，技术改造升级，菌包厂培育好的菌包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养殖，这是一块。另一啥呢，在这个销售上我也下了很多功夫，我给这个村里那个老百姓的木耳做代言，进行线上线下销售，效果都非常好。我呢申请注册了一个商标叫木耳西斯。木耳西斯什么意思呢？意思我的木耳好，质量好，最好，西斯嘛最美。另一啥呢，就是我们的贫困户心灵美。为啥？他们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脱贫致富，思想好，脱贫的致富愿望也非常主动，所以心灵美，木耳美，心灵美。我们一个叫张伟的贫困户，他呢代表我们这些村里呢做代言人，这样的话就起一个叫木耳西斯。
2: 医学一提到的木耳西施就是张伟，他从2012年开始种植木耳，2017年开始加大投资，一场洪灾冲垮了房子，成片的木耳也毁于洪灾，苦心经营20年的家底儿全没了，张伟几乎处于绝望之中。得知张伟家遭受洪灾，医学义第一时间来到张伟家看望慰问。他对张伟说：“放心吧，村里镇里会想办法让你的生活好起来。”张伟的房子盖上了，木耳也种上了。去年在医学义的帮助下，他又贷款养了几头牛。说起这些，张伟一脸喜悦。
3: 医术帮了真的很多很多，第一呢也是在我的精神上给我了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因为那时候我就说是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目标，老迷茫了，一天一天的也不知道去怎么去生活，毕竟说生活快20年的家整个全都已经摧毁了嘛。后期也都知道，知道家里来安慰呀，完了在家通过他们这样的扶贫啥的，意思就到这个村里头，可以说为我们老百姓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实事，很多很多的好事，为我们村里真的做了太多太多了，我们都不知道用什么样语言去表达。我也想通过自己好好努力，在他们帮扶下呀，怎么各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好好努力，别让我们书记寒心，我们努力了，把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这样的话他们也开心，他们也会高兴。
4: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
2: 医学义把百姓当亲人，真扶贫扶真贫，致力解决百姓的生产生活难题。他协调资金20万元修建田间道路，方便村民春种秋收，家里拿出3万多元开办不赚钱的零加价超市，油盐酱醋一应俱全，满足贫困户日常生活需求，开办爱心服装超市，募集48万多元的扶贫物资免费发放给周边贫困群众，开办定点打折药店，建扶贫健康微信群， 请一位医生在群里远程实时坐诊，解决百姓

0: 吃药贵、看病难问题。看到贫困户的孩子读完大学没找到工作，他着急上火，托亲求友，为贫困户的孩子们找到一份可心的工作。村民遭遇车祸，医学医帮助受害者家属调监控、打官司，最终受害者家属得到合理的民事赔偿。
1: 帮助老百姓打官司，解决老百姓的纠纷，解决了每家每户的难事、烦心事。村人把我当成依靠了，有啥难事找我来，找我们村书记，找一书记，得找他俩来。这里有欢乐，有痛苦，有眼泪，有高兴，什么都有，五味杂陈。
2: 欢乐肯定是为老百姓解决事儿了，那痛苦呢？
1: 痛苦吧，就是说在解决这个事儿的时候吧，遇到的难事儿，就感到这个坎儿越不过去了，当时这个沟儿跨不过去了，那时候是很痛苦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掉。第一书记啊，实际就是个小村官嘛，不是说万能的，什么事都能办的。咱们很多事我办不了，办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晚上做梦办。今天晚上做梦办不完了，第二天晚上睡觉做梦继续办。
2: 做第一书记的人很多，每个人呢都在勤勤恳恳的奉献。你觉得你和很多书记来比，你肯定有自己的独到的打法。你觉得你自己的独到之处有哪些呢？
1: 我年岁要比他们大，他们比我年轻。我做事呢，就是经验比较丰富一些。另一点呢，我这人比较执着，就是性格一条道跑到黑，就这么个性格。我要认准的事儿，我一定要把它实现。实现不了，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多人把事儿做完了，我心里才安稳。我是这么个性格。
2: 衡量一个好的第一书记的标准，你觉得是什么？
1: 好的一个第一书记，我说呢，能力大小无所谓。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把百姓真正当作你的亲人，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你发自内心的把百姓当作你自己的亲人，你就是一个好书记，就是一个合格的第一书记。因为你把百姓当亲人了，你就会从内心的要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你就会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解千家愁，解万家忧。
0: 现在天平村发展起来的黑木耳菌包厂、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农机合作社等五个产业项目，年实现红利52万元。2019年，天平村87户140人全部脱贫，家庭人均收入达到13000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0万元。村民的生活好了，心情舒畅了。村民戴庆华。
3: 搞的养鸡啊，养啥的，生活呢就富裕起来了，都一出去搞的，尤其是工艺岗啊，每年收入10000块钱。总的来讲呢，我们就是脱贫了，比以前强多了。对于我们天平村呢，确实太富足了，起早爬半夜的。
0: 物质生活好了，医学义开始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村民的文化生活。合唱团、军鼓队、乐队、舞蹈队纷纷组建起来，村里请来专家对村民进行传统教育。趣味运动会上欢声笑语取代了往日的沉寂，村民精气神足了，
1: 钱都挣上手了，物质脱贫了，精神必须跟上，精神跟不上去，百姓他就感觉不到幸福。我们扶贫的目的是啥呀？老百姓过好生活的目的是啥呀？那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感到幸福，这才是最终目标。你没有物质基础，精神能提高上来吗？提高不上来。有了物质基础，还要把精神提高上来。随着后来我就在琢磨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块。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块呢，就是说要有抓手。怎么抓手啊？搞活动。我们搞了老年协会，搞了老年合唱团、舞蹈队、军鼓队、乐队，每天呢上午9点组织全村老人来做操，定期的呢搞文化活动。我们还抓这个文化建设这块呢，就是传统文化教育，提高老百姓的这个思想境界。开展文化精神建设之后啊，大家的层次提高上来了。村里有个大事小情，在微信里说一声嘛，大家全都主动到。尤其让我感动什么？冬天下雪，下大雪之后呢，我寻思得到村里扫雪吧。我7点坐上车来了，来了一看，村部雪扫干净干净净了。谁扫的？村民主动扛着锹，5点来钟就来扫雪来了，主动自发来的。这其中就有80多岁的老人都扛着锹来扫雪来。为啥能主动来扫雪呀？那不就是精神文明层次上去了吗？心里有这个村部这个家了吗？
0: 医学义坚持写扶贫日记，日记没有华丽词句，朴实的文字记录下扶贫工作的点点滴滴，记录下他对脱贫攻坚战的感悟与思考。 这是2017年9月10日的一篇日记。

0: 下午到贫困户李如斌家。上周李如斌来到村部谈起自家的情况时说，儿子前几年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整天待在家里精神抑郁。医生说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找一份工作，多接触社会。全家最愁的是孩子找不到工作，如果孩子继续待在家里，病情可能会越来越重。我求助朋友为李如斌的儿子在保险公司谋到一个培训师的工作。在李如斌家，我见到了他儿子，小伙子长得很帅。交谈时我鼓励他一定要勤奋努力，争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几年积累下来，一学一写下近1000篇扶贫日记，一篇篇文字，一幅幅图片，是医学一个人的扶贫经历，也是脱贫攻坚战的缩影。
1: 什么时候开始有记日记的想法？
2: 我来扶贫的第一天就开始记日记。
1: 为什么当时有这种想法？
2: 为什么要写日记呢？我觉得这个日记啊，它是精神财富。我就感觉不但要给村里留下一笔物质财富，也要留下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日记里记得和老百姓之间的点点滴滴的这个深厚的感情，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是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也作为我个传家宝，让我的子孙后代看看他们的前辈是怎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说我就当时想着要把这日记记好，坚持给他记下去，每天一篇。
0: 一人扶贫，全家配合支持。医学义的妻子江玉杰也像医学义一样常年留守在天平村。医学义说，老伴在这里除了照顾自己，还帮助整理扶贫资料，管理零加价超市和爱心服装超市，算是编外扶贫队员。医学义的母亲80多岁了，知道医学义在汪清扶贫十分高兴。
1: 个人去扶贫本来就已经够艰苦的了，可是你爱人呢却也跟着你一起来参与这个扶贫工作。当时他做这种选择，你为什么让他来呢？
2: 因为有一段他不来的时候呢，我天天忙工作回去自己做饭吃。哎呀，我就感到这天天这个做饭的三顿饭的真要命，光做饭了没时间干工作呀。我当时这个角度，所以我就希望他来，希望他来给我们工作队做饭。说当时我是那种心情，我希望他来当我个贤内助呗，我忙了帮我扒扒手，主要做饭。后来干来干去，这家伙扶贫工作事儿这么多干不过来了，他就冲上来了，帮我们打下手，变成我们得力的助手。后来他又给开超市开服装店。
1: 你有一个老妈妈80多了，
2: 80
1: 对你的扶贫工作也很支持。
2: 很支持。我母亲呢，就是我的哥哥在农村，平时母亲跟哥哥在一起生活嘛，但是母亲喜欢到我家住，每年怎么得来无数次，尤其生个头疼脑热有病呢，得到燕京，我在燕京嘛，到我这儿来看病，我领看病，我爱人负责煎汤熬药的。但自从我扶贫之后呢，母亲就再也没来过我们家，因为我们两口都不在家了，母亲来不了了，哎，所以她生病呢也不告诉我，我哥哥姐姐也不告诉我。有一次在燕病院已经住一周了，我后来才知道，好几次都是通过别人嘴里我才知道我母亲在住院。所以说现在就感到就是内心感觉对老母亲挺愧疚的，但也没办法呀。我母亲就说，儿子，你主要是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善事就行了，我你不用惦记，我这挺好的，我有退休金。母亲非常支持我，哥哥姐姐都非常支持我。
0: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主题医学义，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对扶贫干部作出高度评价：时代造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事业。医学义出生于安图县，父母愿意帮助别人，乐善好施，良好的家风让他从小就受到熏陶。读大学时，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有益的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成为他不变的信念和追求。 医学义担任天平村第一书记。

0: 以来，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吉林省最美第一书记、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开始参与扶贫工作，肯定对你的人生带来改变。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一个人的只有把自己的理想同国家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1: 对扶贫工作回过头来做一下总结，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2: 我最想说的就是啥，我感到我这辈子没白活，因为我参加了咱们国家咱们党的这个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在这里我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一个初中老师在群里就非常感叹，他说没想到当时你在班里头是体弱多病，没想到你今天却做出这么多的事迹，干出这么多的成绩。班主任老师就说一个没想到，实际我在小时候这个时候呢，确实体弱多病，天天打针吃药，每次感冒都能赶上，你看长得也小嘛，身体不好，但是肩上却能扛这么重的重担，做出这么多的这个事情来，这是一个。另一个什么呢？实际我今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家教有关系，不是说一个人怎么你突然变好了，不是那么回事，是有着思想根基的基础的。一个是我这个年龄段时候的新华是真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党的爱国主义教育啊。另一个是啥呢？父母言传身教，我的父母就喜欢帮助别人，帮助周围的老百姓啊，非常善良的。我们家的朋友都是百年的朋友，我爷爷那代的朋友，到现在我们跟后辈这些，我们还是朋友，都是百年的朋友。为啥呀？那你人品好，你善良才能有朋友嘛。所以说父母的善良也影响了我，也喜欢助人为乐。
1: 你是哪年入党？
2: 我是在大学大四的时候，90年入的党，目标很坚定，一定要入党，加入党。这是一个，另一个啥呢？得有本事才能去为社会做贡献，本事越大贡献越大，就是这种想法。我毕业之后我就到工厂去了，工厂干了3年电工，后来我到政府机关，又到了税务局去搞计算机，我是计算机工程师，一步一步的就是走到今天。在税务局那段时间我是年年都是先进，搞软件开发，搞软件开发外地都来学习，我属于是干行爱行，干行专行。
1: 你觉得和平年代一个优秀的党员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2: 无论在哪个行业，在哪个岗位，都能够成就你一番事业，前提是你必须要心里装着群众，装着百姓，装着党的事业。做官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官，你的人生都会灿烂。谁能想到我在扶贫工作岗位上还能做出这些成绩来？所以说呢，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要心地无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因为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我们是最先进的党，最有前途的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百姓的党。
1: 你是一个工程师做税务的，可以说扶贫这些工作就是一片空白，后来却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扶贫干部，优秀的第一书记，
2: 很困难的。没说我这儿就有韧劲儿嘛，就个专劲儿嘛，我干啥就研究啥。扶贫工作来说，对我也是崭新的工作，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呢，我们家是城镇子工户，不是农民，不了解这农村这些事，从来没种过地，对我也是样崭新的工作。但是你得去琢磨，得去研究啊，你得有动力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只要是真正踏实去干去，肯定就能把它干明白。
1: 平时有哪些业余爱好啊？
2: 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看书，再是喜欢计算机，现在还会写代码呢。看书一个文学方面的书，哲学方面的书，计算机书。
1: 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深的书？
2: 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书呢，就是这么多年呢，能够让我走到今天，遇到困难能够咬牙坚持过去呢，实际就是一是雷锋，雷锋故事，从小就在脑海里扎入生根。另一啥的，钢铁怎样炼成的，布尔柯察金那种坚强的革命意志影响非常深。布尔柯察金那遇到多少困难呢？那真是坚强的钢铁战士，我们得有那种精神，共产党员必须有钢铁战士这种精神。我现在的座右铭就是要把群众当作我的亲人，另外就是啥呢，要默默地去奉献自己，像那些老的革命的烈士也好啊，老的这些革命战士好啊，这么多年隐姓埋名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他们在隐姓埋名，这个让我很有触动。不要张扬，扶贫可以提高你的精神境界，改变你的世界观，净化你的心灵，实际这是几年扶贫工作我这个感悟。另外就说啥呢，就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能参加这个扶贫工作，在我这个人生的历程上是最光彩最浓墨的一笔。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医学义。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东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四度左右，其他地区五到八度，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8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从零碳通勤路出发，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
0: 吉林省依托资源与制造优势，打造世界级明胶工厂。
1: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护航平安假期。
0: 吉林省音乐厅首次走出剧场演出，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烟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是鲜明底色，氢能是重要赛道。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一条氢能通勤线串联起市区与园区，一座绿氢母站实现智储家用全链条零碳运行。今天的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吉祥新闻记者崔宇从零碳通勤路出发，去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请听报道。
2: 每天清晨6点半，长春市光谷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都会有一辆特殊涂装的氢能大巴准时等候乘客。
3: 师傅你好，咱这是上那个中韩示范区的车吧？
4: 对。
3: 那个示范区他们告诉我说早上在这儿能找到这个
2: 司机王铁柱告诉我，作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员工的专属通勤线，市内共有6条线路往返中韩示范区。我们所乘坐的2号线单程近60公里，共设8个接驳点。刚刚上车的这位女乘客叫张强，是中韩合作示范区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她也是这条线路的常客。
3: 那为什么坐班车上班呢？
5: 因为坐班车的话比较方便，我们家离单位的话大概有100公里往返，班车的话是走高速的，准时准点，不容易迟到。氢能大巴的话最大的感受就是比较安静舒适，相当于我们天天都在绿色出行。
2: 选择绿色出行的不止张强一个人，每天会有240多名来自园区不同单位的员工搭乘氢能大巴上下班通勤。线路开通3年来，氢能大巴运行里程已达60万公里。
3: 这些大巴车的燃料主要是氢，那他们在哪里加氢呢？答案就在这里，这里是长春中韩合作示范区的制氢加氢一体化站，也是长春市唯一的氢源母站。
2: 走进加氢区，一台氢能大巴正在进行加氢作业。氢能大巴司机张欢：
6: 加氢的方式，我们这个你看10多分钟大概也就加满了，后面那个排气管子滴的出来的那个就是纯净水。
2: 国家电投集团电投绿能集电新能源公司安环部副主任邓鑫：
7: 我们这块是8组氢瓶，每个氢瓶是140升，现在可以加注到22.6公斤，保证这台车跑400公里。
3: 最后它是发电是吗？
7: 对，它是通过氢发电，电在驱动着整个这个车在跑。
2: 邓鑫告诉我，这座加氢站宛如一台大自然转换器，光能产生的绿电在这里通过电解水的方式生产出了氢气，是全国首个可再生能源加派姆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站。
7: 规划建设18.56兆瓦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在咱们这个道路对面，最大的制氢能力是每小时600标粒，最大的加氢能力每天是500公斤。
2: 国家电投集团电投绿能氢能生产部副主任董武：
8: 这个项目呢，是真正的打通了前端的新能源发电，然后到制氢、到储氢、到给这个大巴车加氢，乃至大巴车这个运营，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这个商业模式，这是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是头一个，它拉开了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序幕。
3: 从零碳出行的民生体验到全链样板的产业高度，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氢能实践是吉林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缩影。如今随着吉林

0: 氢能产业链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氢能应用场景从示范走向普及。一条涵盖制、储、运、用全链条的氢能生态正在吉林加速形成。
1: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在我省的辽源和蛟河坐落着两家世界级的明胶工厂，他们不仅为全球的药品胶囊、品牌面膜和儿童糖果提供核心原料，更是串联起了一条大健康的完整产业链。请您报道。
3: 在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今年投资7.2亿元建设的年产6500吨明胶扩建生产线已顺利投产，工厂的智能化升级提升了生产的质量与效率，一季度产能达到了1.5亿元，同比增长25%左右。依托全自动生产线，当地优质牛骨经萃取、提纯等流程制成药用明胶、食品明胶等多元品类，这些产品远销欧美各地，出口占比接近30%。德国嘉利达集团于2006年在辽源投产，当地推行全程包保帮扶机制，有效帮助企业控制生产成本，让企业能集中精力搞研发扩产能。如今这里年产能达11000吨，综合实力稳居国内单体工厂第一梯队。
4: 随着公司年产6500吨明胶新生产线正式投产，公司年产量可实现11000吨。
3: 明胶是一种从动物骨骼、皮肤等结缔组织中提取的天然蛋白质，可应用于食品、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在位于蛟河市的吉林天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区，自动化生产线正全速高效运行。目前企业具备年产10000吨骨明胶、3000吨骨胶原蛋白肽和3.5万吨骨质磷酸氢钙的生产能力，原料自给率超80%。
5: 我们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深耕胶原生物材料赛道，推动医药健康食品产业协同发展，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和大健康贡献力量。
3: 看似简单的骨胶加工背后，是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纵向延伸、农产品精深转化的产业逻辑。一条明胶产业链串起的是连农带农的大文章。目前企业约90%的原料与养牛业、屠宰业相关。吉林省拥有庞大的畜牧业基础，把本地牛骨资源从外流变为内循环，正是二产带动一产、延伸产业链的关键突破口。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与本土天正生物的蓬勃发展，用硬核实力充分印证，自然条件与营商环境双重赋能下，吉林已成为发展高端明胶产业的宝地。根据行业调研信息，世界大约1/3的明胶产自中国，近3年全国明胶产量在7到11万吨之间，而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与天正生物产量已占2.1万吨，是全球明胶供应链上重要的一环。
6: 吉林市紧扣都市圈汽车、新能源等产业需求，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同时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一体化，以产业协同与民生服务双提升，助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化工园区美思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园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端聚氨酯助剂研发生产。企业凭借智能工厂优势，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聚氨酯产业提供关键配套，以科技创新助力区域产业链升级。
3: 美思德吉林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精细化学品研发生产的企业，年可生产有机胺3.07万吨，为都市圈内的聚氨酯产业提供关键助剂支撑，也是吉林省重点产业链搭桥工程试点示范项目。美思德吉林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尹营阳：
8: 我们认识到，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必然选择。所以在产品创新层面，我们以开发反应型有机胺催化剂为主，打破了国外公司在高端品种上的技术垄断。在生产制造上，我们也荣获了吉林省 智能工厂的认定。
3: 正是像美思德这样

0: 的高端化工新材料企业接续落地，让吉林化工园区在2025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65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10.91亿元。今年园区还紧扣汽车、轨交、光电信息等产业需求，全年计划推进开复工项目30个，从而进一步融入都市圈建设，全力建设全国一流化工产业基地。产业发展提速的同时，民生服务持续升温。随着都市圈一体化建设提速，吉林市以政务服务一体化为突破口，破解跨区域办事难题。在龙潭区政务服务中心，都市圈通办窗口让群众异地办事更加便捷高效。吉林市市民杨雪峰：
1: 因为自己不太会用手机，所以来这找工作人员帮忙，要不然自己在家就能办，非常方便。
0: 吉林市通过加快构建线上加线下通办体系，推进跨区域审批机制互通，强化窗口人员实操培训，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吉林市龙潭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协调指导科科长赵鹏：
2: 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目标，坚持标准统一、同质办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用小改革撬动大民生，让政务服务红利直达基层，直达群众。
0: 未来吉林市将持续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以政务优化提升民生福祉，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春天，丁玲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寒昆明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4: 五一国际劳动节源于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权益的伟大斗争，如今已成为全球80多个国家共同庆祝的重要节日。今年全国全省选树表彰五一劳动先进典型，褒奖各行各业建功立业、实干争先的榜样标杆。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劳动最光荣，送你一朵大红花》专栏，聚焦扎根产业一线、实干奉献的劳动者，向平凡而伟大的新时代奋斗者致以崇高敬意。
5: 送你一朵
6: 大红花。
7: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曹磊，他是一名新八级工体系里的5级技师，也是石敬龙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示范性创新工作室的核心骨干成员。
8: 咱们所在的车间呢，是我们市支部的精密加工车间，主要是把这个模型呢加工成实际的生产这个试制产品，那把这产品呢应用到这个实验车上，然后进行做实验。我主要干的就是精密加工，把这些模型呢加工成实际的产品。
7: 曹磊出身农村，怀揣着对汽车的热爱，报考了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同时兼修了吉林大学汽车机械制造技术专业。毕业后进入一汽，从洗工做起，开始当学徒。
8: 我是2012年进的厂，那个时候呢，全车间全是这些老旧设备，跟老师傅从头学起，磨手工刀具，看图纸，调参数，天天守在机床旁，满身铁屑是常态。那么加班连轴更是家常便饭。
7: 入职13年，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实操本领，曹磊先后荣获中国一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质量工匠一等奖等各类荣誉60多项。 荣获21项创新成果奖，

0: 向国家发明专利。
1: 这个零件呢，就是用我的发明专利进行加工的。那这项发明专利专门解决石墨超薄铝合金零件装夹难、易变形、定位不准、废品率高的难题。其实这样的发明专利呢还有很多，但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解决的全是车间里实实在在的难题。
2: 他敢于创新啊，像一直都是我们的这个排头兵。
3: 从专业角度来讲，还是学他身上干技术这个严谨和刻苦钻研的劲儿。
0: 如今 AI 智能技术不断成熟并深入各行各业，面对变革，曹磊不但没有焦虑迷茫，反而更加兴奋和期待。
1: 我想努力成为一个 AI 加工匠的一个新型产业的一个工人，那么吃透新技术新系统，让传统的一个手艺呢插上一个科技的翅膀，用过硬工艺守住产品品质，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
4: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用默默付出守护假期平安顺畅，以实干担当温暖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5: 五一劳动节期间，吉林松原扶余万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机械轰鸣运转。作为吉林省四横四纵东西互济主干网架的核心工程，项目新建架空输电线路174.8公里，建成可输送绿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节日期间，项目组织3支极电青年突击队全员在岗，严把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关口，全力抢抓建设进度。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项目管理部业主项目经理杨跃进：
6: 坚守现场300余名建设者，12台机械同步作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与质量标准，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5: 同样坚守节日岗位的还有医务工作者。春夏交替，呼吸道疾病高发，四平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全员在岗。医生苑波每天都提早来到诊室，细致接诊每一位患者。四平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苑波：
7: 我们不管是节假也好，还是平时也好，病人从生命线上抢救过来以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有自豪感。
5: 长白山景区在五一期间迎来客流高峰，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研判客流态势，紧盯景区检票口、瀑布、天池等核心点位，加强巡逻防控，优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平安出游。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2道白河边境派出所副所长秦新淼：
8: 坚守岗位，认真履职，守好一方平安，让大家安心舒心过五一。
9: 5月3号，吉林省音乐厅首次走出剧场演出，以检育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打造集专业演出、特色美食、潮流文创、趣味互动于一体的露天文化盛宴。今天报道。
5: 3号上午，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户外中心舞台上，省歌舞团《一路向北五色吉林》专场演出拉开序幕。舞蹈《吉林有约》、合唱《五色吉林》、歌曲《映山红》、舞蹈《人参》等富有吉林元素的歌舞和经典曲目轮番登场。演出打破了传统剧场边界，把高雅艺术延伸到公共空间，以亲民、开放、多元的形式，让艺术融入市井烟火，贴近寻常百姓生活。现场还设置猜乐器、接歌词、诗词抢答等趣味环节，提升群众参与感。观众黄新月：
10: 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震撼。
5: 观众孙凤红：
11: 他们的表演呢都非常精湛，从这个室内呢搬到室外呢，有一个更好的互动，能够直接体验到音乐。
5: 观众苗延硕：
12: 我还和魔术师互动，得到了气球，我非常开心。
5: 吉林省交响乐团朝鲜族歌唱家金子：
13: 就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跟那个观众呢更靠近一点，用我们的歌声为我们的祖国，也为我们新时代而演唱。
5: 吉林省歌舞团青年独唱演员杨思雨：
14: 非常激动，能让我们从这个剧院里面走出来，这个热烈的表演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互动。
5: 吉林省歌舞团青年歌手王鑫：
15: 我们以这个舞蹈的形式讲述人生的故事，观众的热情能带给我们一种情绪价值。
5: 此次活动是吉林省音乐厅五月系列演出的开篇之作，后续音乐厅还将陆续推出诗歌与共、诗词唱诵音乐会等多元主题活动，持续打造休闲娱乐、艺术鉴赏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优质文艺服务市民群众。 吉林省音乐厅总经理王悦。
16: 在音乐厅中庭广场游玩、社交、欣赏高雅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场所，希望大家

0: 吉林省音乐厅把高雅艺术搬进城市街头，音乐、书香、美食、非遗、文创巧妙融合，点亮春城假日时光。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报道。
1: 除了精彩专业的文艺演出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在活动现场有这个非遗市集、咖啡、文创等内容。那市民游客在聆听高雅音乐的同时，一站式感受文艺气息与市井生活相融相生的独特魅力。
2: 观众徐伟璇，
3: 还看了非遗剪纸，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观众蒋志成，
4: 我觉得这种活动氛围特别好，离我们老百姓挺近的，尤其是孩子，他孩子就在那儿手舞足蹈，非常高兴。
2: 观众郭明静，
5: 从沈阳来的，然后这个假期呢来到这里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啊，上面写的长春，因为长春非常有历史，我想买一本然后给孩子留作纪念。
2: 吉林市松花江酪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代传承人梁海晨，
6: 带了能有个百十来件作品，笔筒、天鹅，还有那个文创产品，我已经卖不少了。
1: 一场户外的演出拉近的不仅是观看的距离，也更是艺术和生活的距离。这不仅丰富了大家的假期选择，更让我们看到了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所带来的活力和温度。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地标、秀美山水田园风光出圈，各类沉浸式演艺、休闲游园、户外文旅等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尽享吉林春日好风光。请听报道。
7: 吉林省东北虎园在这个五一全面升级游玩体验，全新上线高空投喂、林间露营、全天演艺等特色项目。吉祥新闻记者姜丽文，
8: 我现在在吉林省东北虎园的环尾狐猴区，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体验投喂环尾狐猴的乐趣。像这样的投喂点，吉林省东北虎园共设有七处，各有九种不同的投喂方式。五一期间，这里每天还会上演三场马戏表演、四场鸟类表演。
7: 游客杨建春，
9: 一家人全都过来玩一玩，小孩现在刚一岁，主要是让他早点接触大自然。
7: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五一文旅活动火热上线，白天主打西游主题演绎、趣味互动，夜场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游园活动。游客王旭光，
10: 游戏丰富多彩，然后玩得特别好，下次还要来。
7: 通化市童家江旅游度假区风光如画，自然美景搭配丰富游乐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踏青游园。游客杨兰，
11: 花也开了，树也绿了，带着家里边人来这儿踏踏青、溜达溜达，觉得很开心。
7: 夜幕降临，梅河口东北不夜城、东北歌曲串烧、潮流快闪舞蹈轮番上演，搭配特色美食市集、沉浸式夜游，假日烟火气十足。在梅河口之北村徐正动漫线下文创店里，冒险岛、数学奇遇记等多款寓教娱乐的热门动漫 IP 文创产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光顾，为当地文旅热度再添新活力。韩国漫画家、徐正动漫法人安之言，
12: 希望在这里能够创造出最好的一个动漫作品，发行到全世界，向全世界宣传梅河口。
7: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同样精彩，民族特色演绎、三大主题花车及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千灯祈福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沉浸式互动氛围感拉满。
0: 五月的吉林，梨花似雪，桃花粉嫩，榆叶梅娇艳，一城一景皆诗意，一步一花皆温柔。请听报道。
13: 五一假期，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的东辽河源头梨花谷内，二十余棵百年原生古梨树迎来盛花期，其中树龄最长的已有110多年历史，百年梨树经岁月沉淀，依旧生机盎然。
14: 我带着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来这儿露个营、爬爬山，风景都挺好。
13: 位于白山的长白山满族文化风情园，桃花、杏花、山梨花竞相绽放，自然林木高低错落，次第花开，色彩斑斓。
15: 不仅可以迎春踏青、拥抱自然，还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13: 梅河口市城区的榆叶梅也迎来最佳观赏期，在长白山植物园、海龙湖公园及街头绿地，成片花朵粉白相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漫步花间，
16: 特别好看。每天出来散步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17: 带着家人出来踏春赏花，感觉特别放松，特别的幸福。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东南部、通化中北。

0: 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4度左右，其他地区5到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17到1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

0: 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揣上。
9: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10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5: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7: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8: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6: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2: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 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烽火号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

0: 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3: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2: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4: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5: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7: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6: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8: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6: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9: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1: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1: 不要还款来哦！
12: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3: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1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 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13: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

0: 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 0.2%， 同比增长 2.5%。 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4: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3: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4: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 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压。

0: 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5: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4: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5: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4: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5: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6: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7: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1: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2: 中小工作室
11: 执着好声音。
9: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3: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
16: 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

0: 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8581-5199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麻烦你点事儿，我想跟你这是渊博，我想你帮我出出主意
2: 啊。
3: 我家孩子今年呢都31了，是男孩。
2: 嗯，
3: 你说三年前吧处个对象，再后来就不处了，谁介绍也不看。哎，你让我看吧，哎，我就越咋瞅我越咋咋们。
2: 嗯，
3: 他吧，那工作是哪呢？工作是辅警。完了吧，他跟一个同事，咱两个开一个羽毛球班儿，
2: 嗯，
3: 也挺好，也收入也挺稳定的，就是咱们是那个朝阳这边的，
2: 嗯，
3: 城市小，收入也就是收入还可以算是。
2: 嗯，
3: 你这都该找对象。和我这个同事一边大的哈，我这那个同学，人家的孩子都滋滋撩了当奶奶了，我这连儿媳妇都整不上，你说我也挺着急的。我看你说的特别好，
2: 着急呀、啊，这事儿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啊。孩子婚姻是婚姻的事儿，这玩意儿是命里定的，不是你着急就能有的啊。
3: 那你说咋整？你给我出招，我咋能劝劝他？我怎么能劝？
2: 你劝不动，你要能劝动，早都劝动了，不是现在的事儿了。对吧？
3: 那31了，你说也不小了吧？
2: 你找那月老去，你找月老，你说月老帮我家拽个线儿吧，这线儿折了，是拽不上了，你知道吧？找他商量商量，是吧？啊，
3: 那月老也咱也说不上话呀。
2: 能，你去找能说上话的人家。就是你，我的意思是啥的？就是你找他都比那个跟孩子说有效，这个听明白没有？
3: 我听明白了。
2: 对，就是你说没有用啊，说是没有用的啊，最好是不说啊。哎，
3: 就正好找他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人或者啥，说说让他，是那意思吧？
2: 他那个关系特别好的人都说，人都不稀得说，他到底是咋回事？他自己人就是不着急呗，不想找呗，对不对？
3: 嗯，
2: 一个是自己工作这块不算稳定，他看上的人家嫌乎他工作不行，完了能看上他的他嫌乎人家不行，这不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这时候你就别往前紧，越往前紧他还不好意思跟你说，你说那你要给我整个正经警察我就不对了呗，那你能整了啊？那玩意考试的事是吧？
3: 对
2: 不对？所以说就别往前催了，你就还是老实实在家默念啊，在家默念啊，默念
3: 听个六饼啊，
2: 对。对，就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你在家默念，你求求月海老比你跟他说有效啊。
3: 好了，谢谢你。
2: 好了，再见啊。
3: 再见。
2: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钟晓老师。
2: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4: 就是家庭的事吧。
2: 嗯
4: 嗯，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他学的是护理，然后他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然后就也快考试了，好像是，然后他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他想报一个班，然后就回去跟他爸说了，他爸那意思好像就是说， 就是从上高中就补课，然后上大学也花钱，然后就得

0: 这个考试一边还要花钱，就说的不太好听了。
1: 嗯，
0: 完了孩子就生气了，说跑了，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就走了。
1: 那就去呗，打工打工去呗，考他不就能考上？
0: 对，他就一开始说害怕考不上，完了
1: 对呀、
0: 啊，
1: 你家孩子一听这个状态的话，这个也是不是特别乐意学习的啊，对吧？完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啊？嗯、
0: 就是也心疼孩子呗。
1: 那你倒是刚出完这事儿之后，你就跟你家老爷们一顿干，干完之后说，啊、姑娘不用听他的，我给你钱，该复习复习，该上班上班。完了，你当时也没表现出来。
0: 当时我跟老头也干了，但是我说我姑娘跟我姑娘也唠了，我说的你别听你爸的，该咋整咋整吧。
1: 嗯、
0: 完了，他说的。不考了，也不学了，
1: 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俩说句最实在的话，他本身来说他也考不上，考不上之后，这他爸一反对，妥了，他爸背锅吧，这能背一辈锅。我跟你说啊、嗯，以后凡是工作不好，都是他爸背锅。你看到这老头要够呛，我跟你说啊、嗯。
0: 完了，爷俩都走了，现在剩我自己在家了。完了，我还老头就今天还打电话呢，说你那啥吧，给你姑娘打电话吧，让他回来吧，考吧，多少钱都行。你就
1: 考
0: 了，
1: 考他你姑娘都不敢回来了，他考不上。
0: 啊，我今天给姑娘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完了那个。嗯，
1: 坚决不
0: 考
1: 啊！坚决不考了
0: 他昨天那啥吧，我不考了，我先挣点钱吧，等我自己愿意考的时候我再考。
1: 嗯，对，他也是考不上，你别想那么多了啊。
0: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1: 你上班呗，在家待干啥？要种地。
0: 上班呢？
1: 这家不没有地吗？
0: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记孩子自己。
1: 你不用惦记他，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0: 那就不用管了，我
1: 那你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多二十三四了都。
0: 那顺其自然呗。
1: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儿，这事儿不是说我也想让他不顺自然，你好使吗？
0: 嗯，对，我说谁不听啊？
1: 对呀、啊，你不好使，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的心，对吧？
0: 嗯、
1: 你说咱俩是不是？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的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不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落一辈子埋怨，你看呢？啊，倒血霉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0: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1: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怨他，那有啥招啊？
0: 嗯、
1: 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盘不好使，我听出来了。
0: 嗯，
1: 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然后她考她也够呛能考上，
0: 对，她也害怕，
1: 对，然后还脸还贼小，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0: 对，她害怕这么说，
1: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嗯、
0: 啊！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1: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摆着，因为啥？因为老爷们儿这块你也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
0: 嗯、
1: 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
0: 对
1: 对吧？人家有那有那好使，
0: 我说谁不听。
1: 对呀、啊，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个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呢，马上你给我毙了，那不就毙了吗？
0: 那毙不了，
1: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搁这过来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俩让你拿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待得了啊！
0: 两样都不好使，
1: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不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这着急呢，你可真是的、
0: 嗯、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到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外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1: 嗯，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0: 嗯，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1: 黄了是吧？啊啊
0: 啊！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1: 嗯，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0: 对，他曾经、嗯、他曾经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
1: 嗯，
0: 就这么说的。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人不就咋的，又反正就是分手了。
1: 对，就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
0: 嗯，
1: 行不行啊？
0: 行
1: 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
0: 好嘞，
1: 你这岁数，你这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

0: 样的啊。
1: 嗯，我都别说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嗯，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这多注意点，你这个吃点药啥的，是吧？啊。
1: 啊，现在吃的在管那个冠心病。
0: 那个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你的情绪啊。
1: 嗯，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
0: 对，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钟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把这情况简单说一下啊。
0: 嗯。
1: 我就是我父母和我这个我舅，还有一个我舅有个女儿，就是我表妹嘛。
0: 嗯。
1: 我父母还有我这个表妹都是在同一个城市，我舅是在农村老家。
0: 嗯。
1: 我舅这个人，他从小年轻的时候他就没什么主意。
0: 嗯。
1: 也一直都听我妈的，这是他姐嘛。
0: 嗯。
1: 什么事儿都听他的，然后我妈呢也愿意给他拿主意，什么都大包大揽。
0: 嗯，
1: 形成了这么一种，这
0: 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就现在他这个身体不好，
0: 嗯，
1: 生活吧也能自理，但是挺艰难，
0: 嗯，
1: 行动不方便，
0: 嗯。
1: 然后
0: 多大岁数了今年？
1: 我就是六十多，六十八
0: 啊，
1: 对，
0: 那不大不小啊。
1: 嗯，是，
0: 嗯，
1: 五年的时候他就
0: 那个生活自理也有点费劲，但是能自理是吧？
1: 对，有点费劲。
0: 那个他那个那啥，他那个家人呢？
1: 嗯，就他和我这个表妹啊。
0: 啊，那表妹是啥样啊？这人？
1: 表妹他也没工作，但是结婚了。他也在找工作。
0: 管他爸不？
1: 也管
0: 是吧？啊，
1: 对。
0: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儿呢？
1: 我就说给我妈打电话，身体不行了。
0: 嗯，
1: 我妈就带我们表妹给他接回来了，接到我们这个城市了。
0: 嗯，
1: 但是。我父亲呢，他不太愿意，因为我父亲家里大事小情都是我父亲在做。
0: 嗯，
1: 他家里多着那口人，而且我舅这个人吧，他可能有点小脑萎缩，我感觉是。
0: 嗯，
1: 现在他不仅是行动上不方便，而且他也不怎么跟我沟通，他就跟我妈沟通的多一些。
0: 嗯，
1: 然后别人说话我们也听不太懂，他也很少去说话。
0: 嗯，
1: 每天就关个门，就是我爸说，你哪怕就是你能。很愉快的聊天或者啥的，唠嗑点酒唠点嗑都可以，没有做不到。就是我父亲，就是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在这待着就血压他也特别高，就是跟我表妹就商量给他送到养老院。
0: 嗯，
1: 我表妹也同意，也给他送了，但是送完之后我妈不愿意。
0: 嗯，
1: 他就觉得他应该在这个家里待着。
0: 嗯，
1: 然后就总跟我爸去闹矛盾。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觉得问一下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这个表妹应该怎么做？
0: 他是这样，就是那个，那你表妹那头送不了他，是不是？
1: 对，
0: 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的能符合你妈的这个状态，又符合老爹的状态的话，就在你家小区给他租个一楼，哪怕租个车库都行，就是能住人那种车库。
1: 一楼他自己做不了饭，
0: 你叫你妈去给他做去，或者说你爸做完了，你妈给送去。
1: 你就说在这租个一楼，
0: 对你爸烦他嘛，明显你爸烦他，然后你妈在那块装大尾巴狼，完的活都你爸干，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是，
0: 对吧？那老太太也够烦人的了，但是那么大岁数，咱不能说人家是吧？
1: 嗯，
0: 他净给人老头找活，他自己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还非得照顾他那个残疾弟弟，你就扯淡去吗？人也不是没儿没女，所以说你爸伺候他，就是你老爹是这个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而且我觉得。很正常，他不是没儿没女啊，就是没儿没女，我给送养老院够也对得起他了。
1: 对对是，
0: 对吧？然后你老太太，你给整来，你倒伺候呢，你还不伺候？你成天整叫我伺候，我做饭，我还得给做饭。
1: 嗯，是，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爸这个没问题，你就是因为咱们这玩意将他心比自心，你叫我伺候，我也不干。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咱这么讲，你妈又不行，你妈这家伙这伏地魔这家伙是吧？
1: 嗯，
0: 就最重要的是人家有儿有女，不像说没儿没女，对吧？
1: 嗯，对，
0: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装完大尾巴狼你还不干活，你要一天天的说是我，你跟你爸说我弟弟这事啥也不用干，做饭我单独给做，对吧？
1: 嗯，
0: 洗衣服乱七八糟都我整，用不着你。
1: 嗯，
0: 他要能有这缸也行，你妈还没这缸，还得攀着你爸。
1: 对，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老太太不讲理，对吧？
1: 现在没招啊。

0: 对啊，所以我说是
1: 喊呢叫啊啥的这样。哎呀，
0: 所以我说呢，就是你给他整一个离你家近一点的，就是照顾方便一点的，你给他整个地方，就让他自己在这待着就得了。你妈反正能过去陪陪他就陪陪他，对吧？做饭你爸能做，多做出一个人的，你妈能给送去送去了，送不了拉倒，对吧？送不了泡方便。
1: 嗯，
0: 这听明白了，他姑娘都不管这玩意儿，这不像他没生孩子，你说呢？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东西，你妈的工作你必须要有态度。
1: 你说我还是得，
0: 你必须要有态度，你把这事儿得像我似的说清楚，
1: 嗯，
0: 对吧？你要整来了，
1: 应该明白，
0: 明白啥？他明白，他一点他不明白，他欺负你爹，欺负一辈子，欺负惯了，在外边破车他揽债，揽完债之后人别人给他干活，这不这么回事吗？一听就是啊，
1: 这个我老爹跟他也说的很清楚了，这些年他做了什么，哪些都怎么地的，都说了很清楚，但是没有用。我感觉我要是我感觉我也会挨骂。
0: 那你要不好使，你就别操那心了，你叫你爸你和你妈干去吧啊，他俩干还锻炼身体了，你说呢？
1: 哎呀，
0: 你说我给你掰扯这个事儿掰扯的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反正你跟你妈俩一定要说我的态度是啥态度。
1: 你还我还得表达我的态度是吧？
0: 你必须得表达你态度。你说人家有儿有女，你这头叫我爹孝敬他，好像不是那回事儿。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弟弟你自己伺候，
1: 嗯，
0: 对吧？你自己伺候，你自己管。
1: 自己伺候是说要回老家，
0: 那就回去呗。
1: 就俩，那回老家，我妈那个身体根本受不了，
0: 所以让他回几天，他就该告摇了。现在这不你就
1: 哎呀，这老人，我跟你说，这个脾气啊，他是这回去在家晕了好几天，住院两三天。
0: 嗯，不是你真的，你叫他回去试试去，要不他觉得他自己成那能个了呢？
1: 他回去过，他在老家。这是2018年的时候就回去待了，待了好几年，然后结果在老家脑出血了嘛。
0: 嗯，
1: 那他依然不服啊。
0: 嗯，对呀，所以我说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不能可你妈来了，你就照顾点你老爹吧。
1: 嗯，
0: 你老爹也够那啥的了。哎呦天哪！
1: 是是
0: 啊，
1: 那我表妹这块呢，他能做？
0: 那你能管着吗？你妈都
1: 不
0: 好使，他爹
1: 想给他送到养老院啥的，他也能跟他沟通。
0: 嗯，那反正这事儿不是你的事
1: 儿。是，我知道不是我的事儿，
0: 对不对？那他乐意送他爹他要送谁能管了，对吧？
1: 哎，我妈当着，主要是我妈这
0: 是
1: 当着。
0: 那还是他送的话，你就说大姨说大姑，那这玩意儿死在你们家，我可怨你啊。
1: 嗯，
0: 你看他那啥吗？你看你妈当吗？对吧？
1: 你送，
0: 所以我
1: 养老院，
0: 所以我就说你。就是我一听你这老小子，
1: 嗯，
0: 就是虽然你今年也我听你说话也得38、9、40、40来岁了，
1: 嗯，
0: 就是你妈她从小太强势，
1: 对，
0: 给你整的一点主意都没有，这个你知道吧？就是你到40岁了，你身上还带着小时候你妈给你留下的印记，
1: 嗯，
0: 用想那么多吗？就跟你妈说这事儿我就做主了，你乐意跟我生气生气，对吧？
1: 嗯嗯嗯，
0: 是不是？或者说，那你回农村回去，乐回回去，回去吧。
1: 他真回，
0: 那回就回呗，回能咋的？
1: 回去之前他就脑出血，
0: 出血我再治呗。
1: 那我当时我就回去了嘛。
0: 对呀，所以说就你这个
1: 落了一身毛病，
0: 就你这个状态的话，就是就一看就是小时候被强势的母亲给那个压制的，一点主意都没有，不果断，然后办事没章程。
1: 嗯
0: 嗯，你都说你那个舅舅是那个样，你也这样，你比你舅舅能轻点，但是我就能够想象得到你舅舅是咋回事。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该拿主意拿主意，该拿态度拿态度，我能承担后果就完事儿了，知道吧？
1: 行，
0: 咱叫啥的，我就给我舅，他就给他送养老院去。你这头不乐意，我天天哄你，我也哄你了，但你整回来肯定不好使。
1: 嗯嗯，
0: 就完事儿了吧？你别把我爸折腾死，我爸折腾死谁伺候你？你自己啥样自己不知道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真我没错看你，就是你小的时候，你妈一定是让你干啥你干啥，稍稍反抗一点都不行，有自己想法绝对不好使。
1: 那倒没，不至于，
0: 你就感觉就是极其强势，而且极其不讲理。
1: 嗯，对，这点上确实
0: 就极其强势，极其不讲理。所以说，男孩长大了就这样。你说你都快40了还这样，这不行啊。
1: 行，那好的，
0: 嗯，好嘞，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11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问一下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家孩子今年5岁上小学中班，或者上中班，在幼儿园中班。他在小班的时候吧，挺好，上课也能坐住，也能跟老师学东西，老师教跳舞啊，做课间操啊，也能跟着学点。
0: 嗯，
2: 就是比方说吧，乡邻数吧，乡邻数才从1能数到10。

0: 完事也都倒着数回来，完事三和五之间是四，六和八之间是七，这个都知道。哎，但是今年上中班了，老师开始正式教了，哎，他就不会了这个事
1: 儿。
0: 就是上课有时候有点像坐不住似的。这个相邻处这个事儿就今天就不会了。老师今天说。啊，这种问题我们怎么那个什么呢？怎么应该弄？还是说是？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事儿。
1: 你们学校学超纲，小孩现在会自己擦屁股不？
0: 会。
1: 中午午睡的时候自己能午睡不？捣乱别的小孩不？
0: 不捣乱。我这些问题我都问他，我说你中午午睡你怎么？我睡不着，但是我也不动。老师不让动，我也不动啊，这就那。
1: 然后那个就是跟小朋友打架不？
0: 但是总是他的利益他肯定打，但是平常不打，他不惹事。
1: 不惹事是吧？跟小朋友有好朋友们，像放学之后还要一起玩这样，有是吧？
0: 有好几四五个的
1: 啊。那你家孩子一切正常啊？他那学那破玩意儿，谁家中班学生就学那个呀？中班学生就会擦屁股啥就行了，没事啊，很好。
0: 啊，他有时候就是上课就是坐不住，背那个古诗，别小朋友都伸手啊，又是搁那背也喊，他就搁后边坐着。上小班的时候啊，也是跟着喊，跟着什么学。这是发育视频，我看来我瞅着就在后边。
1: 你别看那玩意儿就得了呗，看那玩意儿干啥？没事，
0: 我没事是吧？
1: 啥事没有？你就是你看个病去呗啊！你上格林老师那看看你去啊！这不纯粹有病的家长吗？啊！就我说你别生气啊，这是你能听出我这是在开玩笑是吧？你别当真了，就是咱家孩子以后说一定就得是那啥呗，一定就得是啥都得是永远都得在前边呗。那在后边不也挺好的吗？然后到时候再往前走呗。他孩子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嘛，他一个学习也是有过程，成长也是有过程的。那他这段时间这样，下一段时间就不这样了，完过一段时间又不这样，才一个中班的孩子，他学什么学什么相邻数，学那玩意干啥呀？我就问你，你家孩子以后肯定不会相邻数吗？
0: 那倒是。
1: 你学习咋样？你学习是不是挺好的？
0: 还行，反正。
1: 你媳妇是不是学习也挺好的？
0: 她也一般。
1: 念过书没有吧？
0: 不念过。
1: 都上过大学啊？
0: 没上过，都是高中。
1: 那就行了，那没事，就这个问题，就是相邻数的话肯定会啊。
0: 他就说别的小朋友会，他今天出来就跟他妈说，让你失望了，我错了很多题。
1: 错就错吧，没事，告诉孩子错就错吧，等下次咱做对了就行了。
0: 那不用太当回事是吧？
1: 我反正是觉得你家孩子挺正常，但大人不太正常。对，就是我就问你，你家孩子肯定背不会，就是到小学四年级都背不下来九九乘法表吗？
0: 那应该能。
1: 三年级能背下九九乘法表，这孩子就正常啊。没问题。就是他在幼儿园里头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就像我说他表现非常优秀，他自己能整理自己的小衣服，那个自己会穿鞋，那个自己能知道擦屁股啊，上厕所的时候知道跟老师请假，跟小朋友们一起玩的很开心啊，能玩，然后打仗了之后也知道能跟小朋友道歉的或者怎么样的都挺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不错啊。
0: 这些都能。
1: 那就行了，那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五岁孩子应有的事情，剩下就是你们家长的事了啊。对，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你把你们家那个搬到师大附小的那个学区去啊，是吧？对，这是家长应该做的啊，就是你自己师大附小的学区房买好，到时候你一上学到师大附小，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师大附中的学区房买好，初中直接去啊，考高中的时候初中开始从二年级一对一，一节课3000块钱，你一直一对一到那什么，到那个初三结束，考师大附中一点问题没有啊，行不行？现在你做这个工作吧，其他的孩子是一切正常的，啥问题没有，知道吗？是现在是大人问题很严重啊。
0: 我知道了。
1: 对，不要卷孩子，咱们卷咱们自己个儿。
0: 行，知道。
1: 听着了吧，孩子没事，孩子没问题。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孩子有点教育超前教育了，不应该啊。
0: 不应该那么提前教育是吧？反正老师教的很少，
1: 很少。就是说，这孩子就是这么大的孩子，包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他今天会了，明天忘了，或者是怎么的，都是正常的。你这小学五年级就有这种忧虑的话，这个确确实实是你自己的问题。对，然后你就听我话，你如果就是心理压力大，没问题，别整到孩子身上，你把心理压力整到自己身上。你现在开始为师大附小的学习房努力啊！赶紧，还有三年的时间，还是两年时间，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啊！
0: 哎呀，我不瞒你说，我是山东，我在山东那个小学那个什么学区房，我都买好了，
1: 都买好了是吧？那接着买初中的啊？
0: 对 哎呀，初中不行。
1: 初中接整啊，完了之后上初中二年级开始一对一啊。

0: 幼儿园学完之后，他老师讲课他就不听了。但实际上，老师那个时候，小学老师才是真正的在打基础，幼儿园不是打基础。幼儿园干啥呢？幼儿园真正的就是让他知道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啊，比方说这个有蓝色、有黄色、有橘红色的这些东西，那你那个把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完了这些字儿都认识，对吧？这都认识之后呢，就是然后说的那个就是那个一位数的画个圈，两位数的画个圈，他能知道这些逻辑上的关系就可以了啊。
1: 那些都会，我也以前听你说过，是谁在前面谁在后边。

0: 对，
1: 所以这个焦虑没有必要。但是焦虑应该焦虑啥呢？就是说的跟哪个孩子都不玩啊，自己成天就跟就属于那种就是不正常那种，就是说跟谁关系都不好啊，然后也没有朋友，自己拉屎不知道告诉老师，撒尿不知道告诉老师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幼儿园应该学的东西。但是他、
0: 这个、
1: 咱家孩子没问题就行啊，没问题就行啊。
0: 啊，那就行。
1: 嗯，
0: 那我就那什么，就不用过度焦虑。
1: 嗯，小米说不能因为小朋友小，语言能力还没开发全，大人就可以欺负小朋友，还没有什么道德负担，不能光要求孩子，大人一点不努力呀，对不对？加油
0: 啊！小米姐以前说过这句话，在以前的节目中。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别紧张别紧张，有点这孩子成长啊，就是你知道，希望你能知道，就是不要被社会上的很多贩卖焦虑的这些那个营销号啊所牵着走啊，或者说所挤压的非常焦虑，尽量少看那些东西，因为他们自己大概学习的也都不太好啊，就像我说的，就是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都没上过班儿。啊，写爱情攻略的大多数都没说过媳妇儿啊，就是大多数都这样的，他们只贩卖焦虑，其他不干。就你想想，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容错的几率非常，就是人生的容错性极大。
0: 哦，
1: 你六十岁了，其实只要你想干，还有机会。何况他才五岁，一切皆有可能啊。听着了吧？啊，好了啊，
0: 行，
1: 好了，不要放下，放下焦虑啊，放下焦虑，开始卷积极啊，我使劲卷积极啊，好了，拜拜啊。接下来这份福利呢，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肯定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整整是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呀，400-609-2166，400-609-2166啊，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骑上阵，有人呢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呢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啊，平常在家看个手机啥的都费劲，您别犹豫啊，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在用，贴完了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完事呢你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真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之内，恭喜您啊！您还能比别人再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五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全天只有咱们小人上谈节目有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给大家送上一波晚间独享福利啊！现在很多老伙伴喜欢网购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就干涩，不想睁眼睛，严重的看啥都模糊发雾的，别说出去玩了，就连上下楼都怕磕着碰着，所以赶紧用上好视力跳水赛同款蒸汽眼贴，它用的呢是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再加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当时就清晰亮堂，舒服得劲儿，再刷手机出去玩看啥都轻松不费劲儿了。今天福利到底是啥呢？您听好了啊，好视力限时开启五一补贴政策，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体验78元跳水赛同款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5分钟之内打电话，还能比别人多得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今天晚上不用多花钱直接送，这是独享福利，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
0: 嗯，
1: 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
0: 嗯，
1: 对，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在长三角的211类学校任教。我们是理工科。然后我们的职称现在只是副教授。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4-5岁的小朋友。然后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我老家是南方人。所以我迷茫的地方是，我们其实在我们俩一起就是在长三角这个城市里读书，然后工作，其实已经都快10几20年了。其实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去南方，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样的省份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过，可能有3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就是这样的南方地方或者城市，它的经济啊、政治可能更开放一些。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风格。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我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就低头做事，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也不太会偏攀关系。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做事情。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0: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1: 是，所以我就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0: 说是那么说，你家孩子，关键孩子是4-5岁。
1: 五岁
0: 啊。
1: 小班。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是让我非常想特别想改一遍的。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挪窝。我想着人数落实人落火嘛。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这是3个原因我想去。
0: 你是在苏州吗？
1: 不是，
0: 杭州是吧？
1: 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难。
0: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1: 对，
0: 岭南就更难了。
1: 是的，但我觉得，我反而就觉得那里越南边越好一些。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些年我们10几年不在实验室里，其实很辛苦，熬夜。然后没有按时吃饭，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很不硬朗。
0: 我其实我就真别的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1: 您听出来了？
0: 哎呀，这都能听出来呀，妹子。你这个身体太弱了。
1: 对，所以就怕
0: 太弱了。
1: 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那还不。

0: 边路。
1: 杭州的节其实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节你们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好啊，天气还好一点。然后你们到那块之后，你们两口都老讹了。
0: 嗯，海南那边
1: 因为你是副教授啊，你是，但是大学肯定没有你想象的，你是不是啊？
0: 我们不太在意大学了，不太在意大学的排名之类的，因为这是人家的，与我们自己没有多少关系。
1: 嗯，
0: 我为什么想去广东，是因为他新建了几所，就是正在筹备几所比较高质量的大学。
1: 嗯，
0: 那就算他是高质量大学，但是在短期之内他的排名啊，他的社会影响力啊，都可能不会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学。但是我其实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1: 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溃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上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嗯，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对，还能往前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
0: 对
1: 吧？
0: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1: 38副教授正常。
0: 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1: 嗯，五年，
0: 嗯，快了。
1: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一倍，我感觉。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儿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他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嗯，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0: 对，还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
1: 嗯，
0: 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
1: 嗯，
0: 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那自然，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制。
1: 对啊，肯定都没有啊。嗯，
0: 聘用制，那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1: 差不多吧。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嗯，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0: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1: 正在筹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为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我是不建议你动弹。
0: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1: 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咱们啥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0: 对，
1: 这个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那个
0: 材料的
1: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你都得现跑完了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那个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0: 明白您的意思。
1: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得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人出成绩。
0: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1: 嗯，所以说就得需要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0: 就不会。
1: 得长。

0: 心眼儿，那你哪管留住俩，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在硕士吧？
1: 对，在硕士。
0: 你这在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的，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那个这个是我都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说句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1: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0: 这是一个
1: 好像
0: 本
1: 我们
0: 事，
1: 天生没有。
0: 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走不通了，我又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啊？这个方法走通了，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都是够用的，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儿了。我不用表现的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
1: 可是事实是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决。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那你教授一定评的比别人慢，这是100%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1: 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
0: 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自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你去海南。
1: 我刚才您说去海南或者三亚，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就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可能就维持现有的状态。
0: 你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时候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1: 好像心气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有点心理。
0: 但是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那个你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
1: 好的。
0: 第一就是，其实我不赞成你们走。
1: 不赞成。
0: 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把那头一个新创的大学想的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是实验的破玩意能做出来拉倒，教授能评评不能评，我也是博士，能咋的，对不对？把心态
1: 他又死不了，他又死不了，他只是亚健康。
0: 对，所以说我让你放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好了，就不是亚健康了啊。听明白了吗？啊，那个玩意儿没啥用，没事读读那个什么，读读我们文科的一些东西吧。啊，哲学类的，其实是有用的。比如说啊，
1: 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0: 对呀，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听话啊。
1: 你刚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1: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没必要啊，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1: 从小是父母教育出来的，
0: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钟晓。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然后孩子就大孩子已经上大学了。然后之前。

0: 那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0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就是不大也不小吧，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周周说年，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就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过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头的钱就在我手里的，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那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咬过硬，我说你到底买股票花了多少钱，他就说从我婆婆那意思拿了5万块钱，然后那意思其他的就他自己买了，就是那5万就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就前两天我发现他的股票其实是20多万，然后他又说从我婆婆那拿了15万，但其实今天我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我问我婆婆了，我婆婆其实跟我说，其实我一听就是她没有用我婆婆的钱，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跟她玩，我有点灰心，就觉得你说这现在怎么能把这个钱看得这么重？
1: 我问你一个事儿啊，我问你个事儿，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儿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别老娘们花了？还是成天打你骂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儿啊？
0: 那倒没有，
1: 没有你，没有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胡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你原来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糊不糊？你说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块？你是不是有个闺蜜说你家老爷们不爱你？
0: 没有，
1: 完了给你挑黄了，他好跟啊？
0: 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嘛，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是这，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过火。就得的毛病。
1: 还是你不抗造啊？抗造的啥事儿都没有啊？还是你自己
0: 原材料
1: 就不行。
0: 我就一直就身体就不好。
1: 身体不好说的还多。你这个事儿吧，这样咱这么讲，你看着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得说这股炒挺好啊。
0: 没有，他不是，这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耐的，你咋的？
1: 一再直言没那能耐。人要是去年，人要
0: 是
1: 前年，人要前年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进的要时间就咱要
0: 是
1: 2000、2300
0: 那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那个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啊？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这个自个儿就攒钱偷摸？因为我就是对他的之前我没管他钱嘛，然后。每次反正拿钱，比方说这现在我知道是这，我得把这钱拢过来之后，都是大概就是几个月了，我是感觉自己里头能攒几万块钱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里头有多少钱了，工资里头，然后我要是他，我得特意看看，还跟他说，我说你看过看看，那你到底有多少钱了？后来管他要工资卡也费点劲儿，
1: 不给你了吗？
0: 后来给我了，
1: 就是你
0: 后来给
1: 我
0: 了。我
1: 跟你说，你成不讲理了，你天天的净整事儿，
0: 不讲理
1: 呢？可不是咋的，不讲理，你好像把你惯的，你这找老爷们一天天成天
0: 不是，我就这么
1: 成天跟你抠搜的，成天跟你
0: 可，
1: 谁为家庭付出的少？哪老娘们为家庭付出的少？
0: 家庭付出的少，
1: 你拉倒去吧，你拉倒去吧，你就人家付出，人家
0: 他就现在他就是之前他就挣俩钱，
1: 人家付出你不当回事儿，
0: 剩下全都是我呀，家里都是管着这两个孩子，你把我累死了。 的小哥呀。
1: 那
0: 你
1: 累死，你这熊货，人管四孩子都没累死，越吃越胖。你可倒好，你管俩孩子差点没累死，人家都人家都来气，找
0: 俩孩子，关键我这是给点印象，把这俩孩子都整。
1: 人家都生气，咋是咋说这么一个这一天天病病歪歪这么个媳妇，啥啥干不了。你挑人鞋里，我也挑你鞋里，咱俩一起挑鞋里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妇。

0: 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是啥呢？聪明媳妇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就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想离婚，
1: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0: 你说张总讲，要是不想离婚，你那20万我能给蹭来，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完了，我还能蹭了一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吧？
1: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意思，我说那你这钱，我说那20万，我说那个在卡里头，我说那就取出来呗。
0: 嗯，
1: 他不想取，
0: 你取出来现在
1: 我的备用金。我说你给谁拿？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呢？
0: 人家那啥呗，人家那个一旦的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股票这玩意儿是个买卖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把他哄下来，你把他骗下来，你硬要能要了也行，硬要要不来别硬要，你哄下来骗下来啊，或者你给他花喽，你这都算你赢。你到时候你用过这点破事把婚整离了，你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我反正刚才我稍微有点小上火，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问问中小吧。
0: 我问你就是说，实际上来说，我就觉得吧，你是这个日子吧，其实能过啊，但是你太熊了，这事儿没过明白啊、哦。其实你家老爷们挺好管的，不是
1: 想不太通。我觉得我那脑子不是说多好使，但我觉得他本身他学习挺好的，他对这钱财他总是好像大大呼呼说，我都不知道我那一个月多少钱是啥的，他总是大大呼呼的那么说，就是我就感觉像搪塞我。但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钱有一些钱。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0: 那你就整回就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的钱给他花了啊，听着没有啊，这才是聪明媳妇儿、对吧？
1: 嗯，确实。
0: 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分点，活分点。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你别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吧？
1: 知道。
0: 你脑袋得转圈儿，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您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这么说，你嫁个啥样老爷们过啥样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是吧？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咱们那个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呵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听不听着啊？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说马和牛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使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1: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方法，没像人家酒店媳妇啥的那么聪明。
0: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那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也好啊，
1: 谢谢小哥。
0: 真的，你是为人处事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1: 精神头不够用。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
0: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就你就是失败者。其实谁那
1: 是
0: 失
1: 败者，
0: 是就是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1: 那倒是。
0: 咱不说，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到最后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为了六饼啊，对吧？那没问明白吗？这不是？
1: 那你说这个确实
0: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哦。好了，完了，想办法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调理自己身体，然后啊，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头够用了。你一旦精神头够用了，你的想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哦，听话啊。好了啊，哎，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看东西啊，眼前这个模糊的像隔层纱似的，而且呢眼睛还整天干干巴巴疼，出门风一吹就

0: 爱淌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呢，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您咱们吉林的听众开放五一超值福利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一辈子，早早就熬坏了眼睛啊，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五一大优惠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十几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轻松透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五一有补贴，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通通不让您多花钱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眼睛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发干发涩，吹点风就淌眼抹泪的，下面这条消息对您有用。好视力限时开启五一补贴政策，不管是眼睛发干发涩淌眼抹泪的，还是模模糊糊的看啥都看不清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那么多的护眼产品，为啥只推荐好视力呢？效果好啊，这是26年大品牌帮助全国100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您贴过就有感觉，干涩模糊流泪的症状能得到缓解，看远看近清亮不少呢。现在开始5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一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限时开通5分钟，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春夏季啊，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栓塞闭塞啊，老烂腿啊、麦秆炎呢，大家都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 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 0431-888

0: 六一九三三零四三幺八八八六一九三三。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啥呢？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由原来的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电台的夕阳红旅游列车的事啊，有人打电话一直在问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5月份和6月份去新疆啊，就是这两趟车都是去新疆的大全景旅游啊。6月2号呢，多了一个去九寨沟的，6月2号新增的啊，九寨沟专列，今年就这一批，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啊，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呢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钟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
0: 电话接进来了啊。
1: 那个，我特别喜欢你的沟通方式
0: 啊，谢谢谢谢啊。
1: 我跟你个，我比你年龄大啊，大10多岁
0: 啊。
1: 我跟你说啊，我和我老公结婚30多年了，
0: 嗯，
1: 但是吧，正常情况下，我家就普通家庭，
0: 嗯，
1: 就是平时的我们俩生活方式吧，哈，就钱的方式。
0: 嗯，
1: 我不限制他。
0: 嗯，
1: 俺家就是正常家里会搁一部分现金。
0: 嗯，
1: 都搁柜里头。
0: 嗯，
1: 连孩子都搁钱搁那儿。
0: 嗯，
1: 他花钱我不限制。
0: 嗯，
1: 我花钱他也不限制。
0: 嗯，
1: 完了，但是就是应该是6、7年前。
0: 嗯，
1: 我也是在收拾屋子的过程中。
0: 嗯，
1: 我发现了这孩子是不用的书包里，我发现了1000块钱，
0: 嗯，
1: 本来这书包我又扔，我就无意中发现，发现说这咋有放兜呢？
0: 孩子书包里头有1000块钱
1: 啊，那不是孩子钱，我确定了
0: 啊，
1: 不是孩子钱，这是放兜装的。但是回家，
0: 嗯，
1: 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没说，我也没干仗。
0: 嗯，
1: 完我家吧，正好是屋里冷，我就装暖气片。
0: 嗯，
1: 我就把这钱买暖气片了。
0: 嗯，
1: 就是要不然买暖气片吧，哈。
0: 嗯，
1: 这钱没有。
0: 嗯。
1: 有这1000块钱，我就买暖气片了，
0: 那挺好。
1: 他回来之后，完，我就说了，我说，他问我啥意思，我说的，我捡1000块钱买暖气片，
0: 啊，
1: 我没干仗，
0: 啊，
1: 我也没吵吵，
0: 啊，
1: 这不就过去了吗？
0: 嗯，
1: 后来我说了，我说你整这是啥意思？跟钱搁这是啥意思？
0: 嗯，
1: 我说不明白。他说的，啊，我这是发奖金，
0: 嗯，
1: 啊，那个
0: 留点后手啊，
1: 啊，他说我蹭你来气，
0: 啊。
1: 我等第二次是23年，
0: 嗯，
1: 我同样是收尾箱，
0: 嗯，
1: 我在我家就是不用的盒子里头啊，
0: 嗯，
1: 我就发现了700块钱，
0: 700啊，
1: 完了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炸了，
0: 生气了啊，
1: 对呀，啊，那你说有在一的，你再出在二，那是因为我第一我没发脾气，
0: 嗯，
1: 其实我也没有脾气。孙老师，我有脾气，
0: 嗯，
1: 但是我讲理，
0: 嗯。
1: 第二次我跟他俩生气了，是我跟问他了，他当时不承认，他跟说我给他打电话来的，
0: 嗯，
1: 他说的啊，这是我哥钱，搁我这儿咋地的，
0: 嗯，
1: 因为我不相信，
0: 嗯，
1: 因为他有第一次了，我就给他哥打电话，
0: 嗯，
1: 他哥那时候在线，
0: 嗯，
1: 就在线了，完了我说的那个，那我啥也不说了，
0: 嗯，
1: 我就撂了。撂之后我就似乎吧，哈，
0: 嗯，
1: 可能是有点自我安慰，我相信他吧，
0: 嗯，
1: 但是咋的，我这人哈，是
0: 眼里不揉沙子啊，看出来了，
1: 还有什么，
0: 嗯，
1: 蹭耳的，
0: 嗯，
1: 他的手机，
0: 嗯，
1: 他我俩同样是初中毕业啊，但是他的修养，嗯，我认为啊，
0: 嗯，
1: 我远高于他，钟晓老师
0: 啊，
1: 最后我没有学历，但是我不代表我没有文化，
0: 对，这个我赞成啊。
1: 完了，我他的手机都是曾经我淘汰下来的手机，
0: 嗯，
1: 给他买新的不要啊，
0: 嗯，
1: 我的手机都 都有录音，硬盘有录音哈。
0: 嗯。

0: 因为我的记忆力不是太好，
1: 啊，
0: 我不是打个电话，就是想不起来人说啥了，
1: 啊，
0: 不落啥了，我听听回音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啊，
0: 过了两天之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说我看一下子，看看他的录音，
1: 啊，
0: 原来他告诉他哥啊，那钱的啊，说被我发，被谁发现了，
1: 啊，
0: 被我发现了，
1: 啊，
0: 你就说是你的钱，
1: 啊，做扣啊，
0: 我就是。我就发妙了啊！
1: 啊，
0: 就把他抢手机，他不，他看我看他手机，其实他不知道录音这事儿。
1: 嗯，
0: 但是我当时
1: 知道了啊，
0: 我就跟他什么了？
1: 嗯，
0: 跟他炸了，炸了之后吧，
1: 嗯，
0: 我就生气了，我就把他钱，这里孩子正好孩子身体不太好，那些也感冒了。
1: 嗯，
0: 我说姑娘，咱俩出去，妈替你吃饭去。我领孩子吃一顿饭，
1: 嗯，
0: 完我就买件衣裳。
1: 嗯，
0: 后来吧，我就是他哥跟他俩做扣嘛。按理说他哥不应该做扣，
1: 嗯，
0: 你当哥的正常人说啥呀？说也
1: 没有男的都这样啊，因为
0: 你被人发现了，你承认错误，问题好解决，你不承认错误行吗？
1: 嗯，
0: 完了我自己我就找他哥去了，
1: 嗯，
0: 我说你别说这钱是你的吗？
1: 嗯，
0: 我把录音让他听了，他俩通话录音也听了，
1: 嗯，
0: 我说这是俺俩是给楼道的唠嗑啊，
1: 嗯，
0: 我说这是楼道这黑。
1: 嗯，
0: 如果就是亮一点，我都看你的脸咋白的，
1: 嗯，
0: 咋红的。
1: 然后呢？
0: 他哥一声没吱，嗯，我就返回来了。返回来之后，那我得找他算账啊。
1: 嗯，
0: 你也有第一次了，我说咱俩过不了哈，你就觉得我不好，那过不了，那就散伙呗。
1: 嗯，后来呢？
0: 我说跟他散伙。
1: 说这个事儿是23年的事儿是吧？
0: 对，23年。
1: 这26年，这两天又有没有这事儿了？
0: 哎呀，钟天老师，如果没有第三次，我都不能跟你联系
1: 啊！这又出啥事了啊？
0: 本来我这人吧，哈，就是跟朋友之间，我都善于给人家开导人家的人。
1: 嗯，
0: 你就我没看见我自个儿的吗？第三次
1: 啊，在哪看着了啊？
0: 又在同一个位置的大下一点啊！
1: 嗯，
0: 我又兜里上又发现1000块钱
1: 啊！
0: 哎呀，这个时候你说我能咋的？哎呀，我。他也发现我
1: 发现了，
0: 啊，但是他没吱声
1: 啊，
0: 10多天他没吱声，我别啥别说了，
1: 嗯，
0: 等能过去过年得过小对年儿啊，
1: 嗯，对呗，
0: 完了晚上吃完饭了，我俩正常走，他也不吱声，
1: 嗯，
0: 但有一天我实在没憋住，
1: 嗯，
0: 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外向性格啊，有话就是有话必须得说明白，
1: 嗯，
0: 我就问他了。
1: 嗯，
0: 他又说啊，嗯，那个我发的奖金钱大的，我说你为啥你不给我算藏个钱啥意思？
1: 嗯，
0: 我说如果我错了，你说我，
1: 嗯，
0: 你跟我俩说沟通啊，你光不吱声行吗？
1: 嗯，
0: 他第一次说啊，我想打麻将，
1: 嗯，
0: 第二次说啊，我想买衣裳，
1: 嗯，
0: 所以老师他说这话的，这时候啊，
1: 嗯，
0: 他还得说点别的，但是
1: 完了你这个年过没过去呢？这时候，
0: 没过去呢，
1: 没过去你说啥？你不是说等过年再说吗？
0: 没事。我
1: 你也憋不住啊，你也憋不住啊，你这脾气，你说是活了毛的玩意儿？你说，
0: 我实在挡住
1: 完了，那这个年过没过好呢？
0: 过年是我没说啥。
1: 这把你给我打电话是想问啥呢？
0: 我这是说啥呢？
1: 嗯，
0: 钟老师，他三次的，而且他是性格有点内向的人啊，因为他跟我俩正相反的。钟老师，我问你，难道我错了吗？
1: 你错了，这还不知道吗？哪个傻子都知道你错了。就你自己不知道，你还觉得自己成聪明，这大聪明啊！
0: 我不明白，我说如果我
1: 就你们家老爷们都，你们家老爷们都可怜到什么程度了啊？自己1000块钱还没别地方藏，你说外边没女的，外边有女的给别女的也就完事了，还没有，然后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能帮着存点钱啥的都没有，那整俩破钱还整点现金，你说你存手机这也行啊？还整俩现金，手机上都存不住，整俩现金
0: 存还是我。微信支付都是我教会他的，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大笨蛋，大笨蛋找了个大傻子。
0: 就是我家的银行卡啊，是我的手机银行。
1: 嗯，
0: 我
1: 一寻就是，
0: 我全都告诉他了。
1: 嗯嗯，
0: 我就是不明白，我跟他说这个，
1: 嗯，
0: 我说你藏钱的意义何在呀？
1: 没有意义，玩啊！
0: 我问你，
1: 钓鱼意义在哪儿？没有啥意义，玩呗。藏钱就是说的，就是玩儿。人性有弱点，不要直视这个弱点，听见没有？你家老头多可怜，咱说实话，你家那老登啊，这是还有点那个脑瓜不太好使，完还总想有点小心思，完还找了个活了毛的媳妇，一天天的跟老虎神似的，哎，还说啥呀？谁找你这媳妇？ 我就天哪，

0: 我不是说实话，郭老师，没事，你说实话，我能接受得了，因为我这是说的。
1: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这个事儿吧，其实呢，我是想说他不对。哦，这个我说你听能听明白吧？我是想说他不对，但是我要再说完他不对吧，我怕你揍他。真的，
0: 我已经揍完了。
1: 你看看我一闲就是，我都不好意思说啥了。你这个事儿吧，这样，你想跟你俩过了二十几年了，将近
0: 三十多年，
1: 将近三十年的过日子，将近三十年的日子，你发现
0: 三十多年了，
1: 三十多年，就算你过，就算越年头越多，你越磕碜。我跟你俩说。三十多年了，总共发现了不到3000块钱，2700块钱的私房钱。你说你们家老头都可怜到什么程度了？你这跳老虎神的老娘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哎呀，你欺负人呐！你欺负人欺负到一定程度了，我跟你俩说呀啊！
0: 郑浩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说实话，我说老头，如果说的你父母在，我不给你，你不给你父母钱，你藏钱，啥我都不得说的，因为。我和他生前，我俩亲生娘俩似的，中间老师
1: 啊，我知道啊。
0: 就如果我跟你妈感情不好，你说你藏钱，说的，你跟你妈买吃的，那我都不能说啥。你说你妈哎，这块的，都在我的帮助之下，把这事圆满的解决了。我说你图一次啥？而且钟老师，你们有几个不藏钱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说我就哎呀妈。我不理解，所以说，哎呀妈，我才能跟你打这电话，钟老师。
1: 对，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不是个啥大事儿，然后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伤害远远不止这个事儿的事儿，就是你发现了，给他花了就完事儿了，然后大伙都乐呵，就当他给你攒钱了，就这老爷们儿，那就相当于啥呢？就你跟这个老爷们儿的关系，就相当于你看那个乾隆。啊，我跟你讲个事，乾隆和和珅之间的关系，就是和珅攒私房钱，乾隆看着他攒，看着他攒完之后，这都是给我儿子攒的啊，就瞅着他，你收啊，这都给我儿子攒的，哎，完了等乾隆临死之前给一个什么留全尸，该啥啥，他那钱够儿子花了就最好的了。人乾隆爷有一句话叫啥？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当家该厉害的时候那就得厉害，该龙虾的时候就得龙虾啊！你现在是属于啥呢？该厉害的时候也厉害，不该厉害前还厉害，这就不是真正的智慧。你只是聪明，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我跟你俩说，别看说你说话五马长枪，你这动静我就不包庇你了啊！你说话这声音绝对是火燎毛五马长枪的脾气啊！但是呢，你是一个绝对的聪明人。啊！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就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做不了大事儿啊！这个你听我话啊，
0: 这跟你说的绝对是对。
1: 我没说错你这人吧？为啥我说你得给我打电话，我能知道咋回事？然后呢，你这个情况啊，我就跟你俩说，你就想他攒多少钱，是不是到最后都是给你攒的，对吧？你在以后记住，你记住我，发现他私房钱之后，就跟你捡钱一样，你都不训他，也不那啥，你偷摸花他，然后你也不花到他身上，你就得劲儿，这样就花家上就完事儿了。这个人吧，你记住啊，人性是有弱点的，这你知道吗？
0: 对，
1: 人性是有弱点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啊。比方说，我乐意抠脚丫子，管不住。每个人都有个弱点，我不藏钱，但是我有很多我的缺点。但是你记住他的优点了，他的缺点你就得接受这个事儿，是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他这个攒私房钱是个非常好的习惯，非常好的习惯。他攒完之后，因为他不往别上攒，不也不给别的女的，也不往别上送，也自己而且不乱花呢。不说出去大吃二喝的，没有，他就是攒完之后他心里有安全感，就跟那耗子砸窑一样，知道吧？跟耗子砸窑是一样样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吧，哎，你叫他攒啊，攒完之后你统一收完了，就跟那个和珅跟乾隆是一样的。乾隆呢，和珅攒钱比乾隆爷都有钱啊，比乾隆爷都比我都有钱，那攒着吧。因为啥？那都给我儿子攒的，是吧？早晚我儿子收拾你，完了我儿子能花着就完事儿了呗，对吧？听明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聪明的人啊，就是真正的智慧的人。你记住啊，你是聪明，然后呢，你聪明，但是你不智慧 啊，对待这些事情，
0: 对
1: 这个老头，你就看他就有点小心思呗，然后。

0: 都跑不出这个家去，你还跟他生那个气干啥？你叫他攒完之后，你就一整就哎那个哎我捡着钱了，或者说你也不吱声，反正就没了，没了你还得看着他，有时候他去找去，你就知道有时候那个就小松鼠小耗子攒完的钱，就是尤其咱家你家不知道养没养过那小狗，小狗乐意藏骨头棒子，你知道乐意藏骨头棒子。在家里头在地垫底下藏块小骨头棒啊啥啥啥在那藏，你给他收走，哎收走，搞卫生肯定收走，完了你再去瞅他找那骨头棒找不着，那个心情那个状态还偷摸瞅，你还不敢睁眼瞅，那个状态老过瘾了，我跟你说啊、哦、你这找这个你得找这个感觉，听着没有啊？
1: 对，
0: 好了，不生气了。他那个钱呢，他的私房钱，我因为我这时间有限，不能跟俩多唠啊。就是他那个私房钱其实就是用另一种方法给你攒钱就得了呗，是不是啊？听着没有，
1: 钟老师说的有道理
0: 啊。好了啊，
1: 我跟你说啊，我再说两句啊。
0: 啊，
1: 钟老师，那个我跟你说，就我跟他家处的关系啊，
0: 我能理解。
1: 他侄女比我有的五个，七个侄女，五个比我大的，一个比我小两岁，一个比我小一岁的。
0: 嗯，
1: 我跟他侄女，我跟你说，我全都拿下了，跟他们沟通方式全正常。
0: 嗯，
1: 他侄女跟我这么说，
0: 嗯嗯，
1: 老婶儿，你发生钱了，上他去买衣裳去。
0: 对。都向着你是吧？啊，
1: 说实在，
0: 行了，不行了，不跟他多唠了啊。反正你就别生气了就得了，就我按我说法做啊、哦。好嘞，
1: 啊，没明白了。
0: 好嘞，再见。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和我对象学习都行，有稳定工作，平凡稳定，但是没有给孩子托底，你这就很托底了。平凡稳定，但没有给孩子托底的能力。我儿子初三，不爱学习，英语才考十分，之前上火发愁，吵架怎么也没管顺溜，现在心态平和了。孩子会做饭，每次包饺子都帮我和面擀皮儿啥的，还会做几个简单的菜，还能帮我开发票，还替我去同事家赶礼去啊，跑腿透露，见人爱打招呼，就是学习愁死人了啊。”不是那块材料呗，那没招啊，不是那里的虫，硬往里塞也不行啊，硬往里塞，只要他是个快乐的人啊，只要他是快乐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就可以就可以啊。然后呢，但是你现在需要考虑这孩子是上普高还是上职校的事儿啊，这个要考虑好。就如果说觉得这孩子其实他是，如果说是就是说学习力很差，说实话背啥东西也背不下来啊，套公式也套不上，然后英语啥也不会背，就是别人背十分钟的玩意儿，他背仨小时都背不下来，那样的就别让他学习了，学技术就得了。如果说呢，其实他的学习能力不差啊，只不过就是说他就是不爱学啊，学习能力不差，但是不爱学，再一个学习方法不太好。那样的话，你就让他普高，这三年普高下来，有可能考大学没问题。一旦这样的孩子一旦上大学之后，就特别牛。啊，社牛的孩子上大学之后依旧很牛啊，依旧很牛。当然，咱指的不是那种就是理学类的学校啊，理学类的学校人缘好的不如那个脑瓜子弯弯多的啊。那如果是那个，如果说是那他就是想上职校的话，那就研究咱上个职校也可以啊，尽量琢磨这个孩子，你得琢磨这心思，不是光打骂光骂，你心思真往他身上使啊，替他想明白这些事。然后再有一个所谓的托举啊，这个托举这个概念近两年也是近三年呢、啊、在网上整出来的，这个概念是迎合那些失败者的啊。就是自己失败了，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罪于自己的父母啊，包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家庭那些啊，都是某个心理学家啊推出来的那些概念。就是说你，就是你知道在网上是这样说你爱听的话，然后呢赚你的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人家说了那么多你爱听的话，人家卖点东西你就得买，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所谓的托举，你们尽力了，咱们作为尽力了就可以了，那还什么托举，你已经托很高了。不要再有，这是做父母的，不要再有这种这个，就是被心，就是你这属于被社会心理学家给 PUA 了，给 KTV 了。一切都是缘分，尽力就好啊！不要什么托底、托举、乱七八糟的，那些都是怎么讲呢？都是近两年，就是心理学也开始，心理学真正的心理学名家干不过这些营销大师啊。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为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2: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4: 哎，兄弟啊，小点声。
5: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5: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5: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8: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7: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9: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0: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二号线的这位同学啊，喂，你好。
2: 周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对，我知道有的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坚持下去，然后想来问问你。
0: 嗯。
2: 我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年级，然后现在就是在写毕业论文阶段。
0: 嗯。
2: 然后之前就是也在连轴转，然后工作也找完了。

0: 那就是，在写论文上面，就是好像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1: 嗯，
0: 好像我家庭的经济啊，然后工作，然后我的学业全部都压在这个，毕业论文上面。然后我现在就是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时间上也比较赶，然后我就
1: 那些跟你写论文有什么关系啊？嗯、那你自己强行往上拉的吗？就赶紧闷头写完拉倒了呗。
0: 是，我是
1: 你写完论文了之后，到时候还涉及到那个老师给不给你延毕的事儿的，你这玩意儿，你赶紧先写呗。就什么家庭压力好几年了，哪天哪个月用你挣钱了？
0: 嗯，
1: 这不你自己给自己找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那不是那么脆弱呢？那么脆弱呢？还手不行，那手不行，你跟导师好好混混吧，就看导师能给你出点路子啥的啊。
0: 好的，就是我还是我把这个思维全部压在就是他不是这样的吧，就是我
1: 就是咱这么讲吧，
0: 嗯嗯，
1: 就是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就可以了，现在该干啥就干啥，
0: 嗯、
1: 那些玩意儿影响不着你，对吧？
0: 嗯，
1: 你想是啥呀？
0: 是嗯，我就是我总是有一个害怕的想法，就好像我写不完这个论文，它就有很多严重的后果呀。
1: 那你就赶紧写完了呗。再说你凭啥写不完呢？一个硕士又不是博士，博士人都写完，你硕士凭啥写不完？那你这三年上没上学，念没念书啊？你要上学了念书了，就没有写不出来的，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但是有毕业不了的博士，这听懂没有？
0: 嗯，好的。
1: 那你还想让你这硕士论文有多大的是学术价值是咋的？你能毕业就行了，你不像博士论文。
0: 我想比较多，嗯。
1: 你想那么多干啥？能毕业就行，就是实用就可以。再者说你们家说现在什么家庭条件不太好啊，现在这那个奶差你吃了差你喝了差你穿了差你带了差你住了，哪样差你了？哪样都没差你，往家上折啥？
0: 是没有，就是我
1: 对呀、
0: 啊、我感觉他们过得不是很好嘛，然后
1: 过得好不好用你管呢？你过得不好，过得不好耽误你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不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畏战情绪严重，一瞅不是一个精兵强将。精兵强将应该是啥呢？有事则喜，我必须把这事可好了。这家伙你这属于一有事先堆碎了，哎呀又不行了，又不行了，我这家里也不行了，我这工作找不着了，熊货一个。你说是你别找那些没用的借口啊，净些臭氧层子。你现在就是认认真真的找资料啊，认认真真的写论文，听着没有？
0: 嗯，好的。
1: 那个老师给你开题不开完了吗？
0: 是，
1: 开题都开完了。你是那个文科的理科的？
0: 我是文科的。
1: 文科那破玩意你就多找资料，多找资料，认认真真把资料查到了才能写出来。你题都开完，你围绕题，现在 AI 这么发达，他都能帮你找资料，你还用寻思这寻思那个的吗？对吧？
0: 明白，老师，就还是想少想点儿，是啊，少想点儿。然后
1: 你属于这种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哄你，就在哪儿呢？其实可以哄哄你、
0: 嗯、
1: 但是你这样越哄越矫情、
0: 嗯、
1: 啊、
0: 嗯、
1: 你这样越哄越矫情，越好越哄越好像自己多大负担，就是一个论文的负担，完你不好好整，你不玩正的吗？这不就是啊。
0: 嗯，好，
1: 那行了、
0: 嗯、
1: 行了，
0: 谢谢老师。
1: 你就闷下头来，别的什么都不想，什么对象啊，什么家里啊，是个那个的，没有，就是教完之后老师不得给改吗？老师都恨不得管学生叫爹，现在你活爹们赶紧把论文交上来吧、
0: 嗯、
1: 你不这个样吗？你赶紧交吧，交完老师好给你改，改完之后你好准备答辩，就这么简单事，别搁这磨蹭了，听不听着？
0: 嗯，
1: 火都要上房子，还得寻思一些晚上啊。好了，
0: 行，好，谢谢老师。
1: 好了，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听着您节目长大的
1: 啊，谢谢啊。
2: 现在遇到个问题，想麻烦请教您一下
1: 啊，说说吧啊，怎么了？
2: 我就是今年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现在谈了是半年，
1: 嗯，
2: 谈半年呢，就我们俩感情什么的一直都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2: 最近呢，我发现他在跟我在一起之前，
1: 嗯，
2: 出去找过别的女的，就是付费的那种，
1: 嗯，
2: 我发现了这个事情，
1: 这咋还能让你发现呢？
2: 我在他手机里发现的。
1: 你没事翻没事翻眼手机干啥？你是闲的你？
2: 对，手贱了、就是、
1: 翻眼睛里这拔不出来了，这算完了啊？
2: 对，手贱了就是。其实我俩相处的非常好，
1: 嗯，
2: 就这个事情一直都在我心里是个心结，我每天都想跟他分手。
1: 嗯、那就分吧，赶紧分，一天别留啊。 一天别留，赶紧分，一天不要，一天不要留，一天不要停留，停留时间越长，对你损失越大。

0: 哦，
1: 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说这玩意儿嘛，有的人能受了，有的人受不了。一瞅你这脆弱的小心灵，没事还翻一手机，那你肯定受不了这样男的，对吧？那就别扯了呗，扯啥呀？你有的那个女生的心大的，这都压根儿都就啥都不知道，那就能过，嗯。
0: 那周翔老师，就您觉得就是他这个错误就能原谅吗？我听您的。
1: 人家那时也没认识你，涉及到你原谅。
0: 对，那时候没认识我。
1: 就是啊，那你能处这样的就处，不处拉倒呗，谁乐意跟你处是咋的？你得这么想就好了。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就是我要是能接受就继续处，处不了就赶紧分手。
1: 赶紧黄，别赶着磨叽，磨磨张张，到最后这七不情八不愿的跟你结婚了，完一天天成天翻人手机，多闹挺。
0: 哎，对对对，我感觉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就七不情八不愿的。
1: 就是，病态，犯不上。哦，
0: 那如果我要是真能从心底里接受，
1: 你不可能，你没那本事。真的就是真能心里接受的，压根不翻别人手机。
0: 嗯，
1: 就是肯定是你男朋友挺帅的，你一点心里那啥没有，一点那个心里那个上面的自信都没有，啊，一天天的生怕别人找，哎，这那个的啊。
0: 帅倒是不帅，但他经济条件挺好的。
1: 反正有这种感受啊，我就是有这种感受啊，这东西。就是说的肯定不是啥那个正经孩子干的事儿，是吧？
0: 对，
1: 但是人家没有对你这块人家没有必要赔礼道歉，也不知道你原不原谅，人那时候也不认识你，对吧？跟你有啥关系？那时候谁知道你在哪儿呢？早认识你，他要十二岁认识你，他这辈子都不找别的女的，知道吗？
0: 对，老师您说的对。
1: 那你是吧？这玩意儿就是分咋解释？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分谁？为啥我说人别人？别人我可能多说两句，你我一声都不多劝，一声为啥？为啥？因为你白扯，劝完也白扯，你那心眼小的比真名都小，啊！现在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尺寸啊，现在我才知道，就是形容小，可以形容到就是什么毫米完了是微米，微米完了什么丝米、呼米，你这心眼都是纳米级的了，现在都攻克两纳米了，你这人你受不了，所以说我都不劝你啊。
0: 那我这心眼太小了。
1: 不是，就是不自信，特别的不自信。
0: 分手了，我还觉得其实我俩感情挺好的，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1: 就是你这个就是属于那啥嘛，你是那种就是，就既想要又想要又想要的，完了嘚瑟啊！你要不翻手机，我就结完婚了，就那么地了。想离婚离不了了，就那么地。生完孩子跑不了，那么地了啊！你这多吓人呢！这你说，得回你结婚之前你看着了。要不然结完婚生完孩子你想撩撩不了，成天骂一直骂到病骨，那图啥呀？
0: 是老师您说的对。那你说他结婚以后，如果假设结婚，
1: 不要假设，没有任何假设、不要假设啊，任何给你预测的人都是骗子啊。
0: 我就觉得他这个毛病可能以后改不了，他这个事情。
1: 那是不是可能一定改不了？那你接不接受？
0: 哦，
1: 就一定改不了。
0: 哦。
1: 对，你要说一定改不了，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考虑跟他结婚了。如果说可能改不了，说如果改了我就接受，赶紧黄，一天都不要带啊，赶紧黄，听明白没有？
0: 就是找一个压根就没有这方面问题的人，
1: 或者是有这方面问题你不知道的，能瞒得特别好，你一辈子都不知道，哎，这样就行了啊。
0: 嗯，好的，
1: 对吧？
0: 明白了，谢谢。
1: 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不一样，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我一听你是够呛，所以说我不劝你啊，一点都，你看我是不是一点都没劝你？第一句话就赶紧离，一点都不要等。然后不要去假设那些东西，那些假设都不成立。你得假设最不好的情况能不能干，最不好的情况你也能干，那可以，没啥说的啊。以后你也不愿，你也不愿这愿那个的。如果就是最不好的情况你接受不了，你不要认为说他能改或者怎么的，改了算你偏得，知道吗？
0: 行，我就是假设最不好的情况，看我能不能接受。
1: 对，你就想这个情况，不用假设，他就肯定改不了，对吧？能接受就过，不能接受就黄，赶紧的啊。
0: 他这个态度现在挺真诚的，说白了，
1: 不要相信那个
0: 透，
1: 不要相信这些态度，男的态度，男的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包括我在内啊。
0: 好的，明白了，
1: 对吧？
0: 谢谢老师。
1: 所以说，你面对现实，你必须把这个所有的幻想都打碎了。然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做出的决策，或者是现实的情绪当中做出的决策，你才不后悔，是不是这么回事吗？
0: 对，就认为他就是改不了了，我要是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赶紧换人。
1: 对啊，就这么回事啊。
0: 明白了。
1: 对，因为啥？你不接受，人家找人家能找着能接受的，不一定非得跟你呀。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明白了
1: 啊，
0: 明白明白、
1: 嗯、好了，再见。

0: 谢谢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
2: 好，
0: 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就是今年35周岁，
0: 嗯，
2: 我可能就是没打算要老二，
0: 嗯，
2: 但就是意外有了，完了，
0: 嗯，
2: 然后我们三口人，就是我家还有个老大，我们三口人现在都是异地，一个在长春，
0: 嗯，
2: 一个在华甸，
0: 嗯，
2: 一个在吉林，
0: 嗯，
2: 我大儿子在吉林上学，反正，
0: 嗯，
2: 我内心是不想要这个，
0: 嗯
2: 嗯，但是觉得哎，挺不尊重这个生命。
0: 那你要这有这想法，别啥不说，赶紧嘁哩喀喳要，别寻那些没用的啊！啥不想，还是想要啊？
2: 啊，那我的现实情况就是我们
0: 你生下来就有了，生下来叫你老爷们辞职，回你跟前来啊，没事儿
2: 啊。
0: 反正就是你的思想已经被固定住来了，你要想要就要，别寻那么多啊。
2: 但我其实是不想要的呢。
0: 你肯定是想要。你要不想要都不带给我打电话的，俩人商量商量，这孩子坐下去多长时间了？坐一礼拜了都，哎，还用这么嘎叽嘎叽嘎叽？哎呀，这是一条生命啊，怎么怎么的？就这状态就是想要啊！不信你现在扔鞋，你扔完鞋之后，结果一定是想要啊！
2: 啊，我也挺纠结。
0: 你不用纠结，这个一点都不用纠结。你这个状态太多了，给我打电话太多，到最后都要了，就是不想要的根本不会给我打电话，轮不着，知道吧？真的，
2: 我的，
0: 然后不信你就是有很多不想要的，你到那块一检查一瞅，这还要不了，明白吗？
2: 嗯，
0: 对吧？然后你那个想要的一掐，哎呀，啥毛病有？有那不想要的，本来就不想要，到那一检查，说旁边全是血，根本要不了啊。所以说这直接就不要了，知道吧？嗯嗯，所以说你别干这块犹豫，别干这计较，哎呀，我不想要啊，怎么地？你纯属那个那什么叫什么那个怀孕的抑郁症。不是啊，不是啊，
2: 嗯，
0: 这个跟你俩开玩笑呢，我就是打击一下你，让你听话啊。
2: 啊，
0: 嗯，
2: 但是我，哎，我们三口人现在
0: 你别用，别管那个，你四口人和三口人不一样。嗯，就这么回事啊。再说你也是个熊货，嗯，那玩意儿就一人带孩子能咋的？就带了，真是的，那孩子2岁就能帮你做饭，你看着吧，你得罪孩子呢，整不好。
2: 那我还得上班呢，我也
0: 上什么班？上班不上了啊？要孩子，这孩子以后是出息大人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吧，妹妹，你听我说啊，就是不是我跟你说张个大嘴叉子胡沁，就是这么多年问我这个事儿的，我从来不给谁做主啊，从来不给谁做主。但是你这个事儿为啥我敢做主？因为我听出来了，你就是想要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说你就要吧，你也该要就要吧啊，不要违背自己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你只是说啥，你要完了之后吧觉得有点恐惧啊，我生下来之后咋整啊，我自己整不了啊，你熊货嘛，你这生下来整呗，能咋的啊？
2: 嗯嗯，
0: 对吧，实在不行把他爹整回来，要不你上他爹那去，那玩意你自己喊你自己不管，跑长春躲清静去，能让他清静了，对吧？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
0: 所以说就是你本身就是想要，我也听出来了，所以就告诉你了，我就帮你做这个主了，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2: 行，明白了。嗯，
0: 好了，
2: 好，谢谢老师。
0: 别纠结了，
2: 嗯，
0: 不信你现在扔鞋，扔的鞋的结果，真的，你现在就扔。你说鞋尖朝哪边就是要，朝哪边不要，你扔肯定是朝那边。你放心吧，100%啊，听着没有？
2: 明白了。
0: 嗯，
2: 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2: 嗯，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啊。
2: 嗯，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劝我爱人。
0: 嗯，怎么了？
1: 因为他吧，就是以前我俩是以前搁家是做小买卖的，就是对，因为他是汉沟嘛，我自己这搁家自己开个小买卖。
0: 嗯，
1: 然后就是头六年以前，
0: 嗯，
1: 我俩就不干了。不干了以后吧，就是我俩就出来打工了。
0: 嗯，
1: 就出来打工完了，他打工已经也去年8月份开始。
0: 嗯，
1: 那个他就不在那块打工了。
0: 嗯，
1: 那个因为那块就没活了。
0: 嗯，
1: 没活，然后他现在呢就是天天在家待着嘛，就是

0: 感觉就心里像郁闷似的。
1: 嗯，
0: 他今年是55周岁。
1: 嗯，
0: 然后他就像郁闷似的，就是就说，哎，我自己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你怎么？
1: 嗯
0: 嗯，就是天天就想我现在完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了，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
1: 挣不着钱了啊。
0: 哦，天天就是这个想法。
1: 那、嗯、出不出去溜达溜达，找点活干。那55该退休也退休了，到点了，可以退了。
0: 嗯、因为我们是农村嘛。
1: 对呀、啊，他这个东西就这样嘛，他这没有退休的概念，这玩意儿啊。
0: 嗯，对。
1: 但是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他这个得吃药了啊，给他
0: 那
1: 个找一个大夫啊，找那个找，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你们找你们那个三甲医院的。
0: 我是吉林市的。
1: 啊，那你上那个医学院那个附属医院去找一下、
0: 嗯、
1: 找一个心理科大夫
0: 啊，上中心医院，
1: 就是你们不有那个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吗？还是你们最好的医院是那个原来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中心医院呢？我不知道那个我整不准啊、哦、对，就是你们那个、嗯、就像咱们那个吉林大学附属医院似的，你们那个不有就是原来吉林医学院不有个附属医院是吉林是最好的吗？当时
0: 那就是附属，嗯，
1: 是附属是吧？
0: 中心附属、
1: 啊啊、反正或者说人中心也很好，我不知道，
0: 嗯，
1: 就反正找一个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大夫，然后让他、
0: 嗯
1: 或是给开点吃的药，或是说给建议一下如何做啊。嗯，他这属于那个、
0: 嗯、
1: 我问一下
0: 嗯、
1: 他爸他妈有没有这样的作业，那个魔眼那个这个事这种事儿，憋憋屈屈的，他爹尤其他爹有没有这种。
0: 他爸爸他嗯，我公公现在是嗯79岁吧，
1: 嗯，
0: 他就自己就天天说，哎呀，我自己有这病了，我自己有那病了，
1: 要死要死要活的啊，就是那种
0: 对
1: 是吧？老太太还行，
0: 老太太我婆婆现在就是，她是醒是醒，她天天就打麻将
1: 啊，那老太太没还是打能打麻将没事啊。
0: 对
1: 啊、嗯，那就他随他爹了呗，随他那家虎根，随他家那虎根了啊。我得跟你俩开个玩笑，要不你一天天你也乐不着两回。都是随他家那虎根了，你说说。他在旁边呢，在旁边。
0: 没有没有，他没在旁边。
1: 那咱俩乐呵乐呵啊。
0: 对，他就是说说话吧，我俩说说话他就哭了。
1: 那
0: 他就是他是特别就是。不愿意吱声那种，不像说就是特别开朗那种，
1: 嗯、
0: 就以前就是不愿意吱声那种。
1: 那就像他爹了，这个可准上了啊、哦。
0: 这个
1: 人对随他家虎根了，你那啥，那个找大夫给那个整点药吃，整点药吃。有他有那个就是让心情开朗的药，吃一这个我不懂。但是我不敢乱说，但我知道吃一周左右就能缓解。嗯，但是呢，他这个心理调整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的。然后呢，你一定不要让他，因为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好，不是好岁数，是吧？所以说呢，你别让他过于的干涉你，就是把你的心情带的忽上忽下的，那就本来就这岁数完的，叫他给折腾坏了。不行啊，你也保护好自己，然后呢总之你给他足够的爱就可以了，但是你没有必要就说的一定要让他怎么怎么好，因为这玩意儿是根上的事儿，是吧？你说呢啊，这事儿就是他咋样都怨不着你，这个明白了吧啊，都怨就随根了，所以说咱们就毕竟自己老爷们嘛，修吧修吧补补还能过一辈子吗？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该领他治治得领他治治，是吧？
0: 他那个吧，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吧，我说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活干，就天天在家待着，
1: 嗯，
0: 待着吧，我说吧，我说的我自己在屋里就越心思吧，就想以前那些不高兴的事儿，那样事儿总是想那事儿，
1: 嗯，
0: 我说你没啥事儿上公园溜达溜达去，
1: 嗯，
0: 你们上公园走去溜达溜达，看着谁，
1: 他不是那个，不是那人，人家有那个没啥事儿了出去打打拳踢踢腿，出去那个哪管呢，咱这么讲，出去宁宁那个老年迪斯科，还有的找别的老太太一起跳跳舞，这都行，他没这个本事，你可别指望，
0: 我让他找，我认可让他找，他不
1: 找，对你，他没那个本事，他要有那本事就不这样了，你所以说别指望那些啊。
0: 我说你现在，我这么说，我说你现在不没有工作没有活干吗？我说要不吧你就找点什么活干，那我说咱不说一个月挣就是、
1: 嗯
0: 几千块钱，那我说你一个月挣1000块钱回来、
1: 嗯、
0: 你最起码你出外的跟他们说话去了，
1: 嗯，他整不了，他不行，那个慢慢来慢慢来，你先让他先给他治，这是病，这个讲道理讲不通， 这个一定不要考虑讲道理，你现在跟他讲道理。

0: 也就相当于说啥呢，就比方说他缺了一条腿，然后你就说这玩意儿你看看一迈腿就过来了，一迈腿就过来了，这不就过来了吗？但他缺一条腿啊，所以说你给他讲迈腿的道理是对他不公平的，对吧？所以说有病治病，这个才是有道理的啊。
1: 他说他那意思就是，他说我什么事我都明白，我就是
0: 他明白个六饼，他明白，他就按照他的想法，他可不明白咋的，他还是不明白嘛，要不明白不这样了嘛，对不对？明白不是出去跳迪斯科去了吗？老娘们突然下这政策还不出去溜达去？
1: 他不去，我因为我说没事吧，你就是说的看公园的老头老太太了，打麻将了，打扑克，你就跟他玩呗。我说因为我书记还没事，我说你跟
0: 他
1: 玩呗。
0: 不是那样的人，他要是那样的人，他也不这样。对吧？
1: 我说
0: 嘛，人家那个爹妈没有像他爹那样的吗？
1: 我家公公就是50岁，我俩刚结婚那两年，50岁那公公
0: 就开始成天有病了，是吧？
1: 天天有病，天天有病。
0: 过两年就过两天就得死啊！有的就是都那么说，活不起了，我就活不起了，我马上要死了，赶紧给我准备装老衣服啊！都那样似的，完了，一活活30多年、40多年。
1: 哎，对。
0: 啊，行了，不跟俩多说了啊！好了，再见啊！
1: 那我怎么整啊？
0: 我刚才跟你说明白的嘛，你就别跟他讲道理了，然后领看病去啊。好嘞，
1: 上个附属就行是吧？
0: 对，
1: 心理大夫吧，
0: 心理科对啊。好了啊，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0: 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周强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有个有一点婚恋的问题。
0: 嗯，
1: 我今年
0: 是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今年是34岁。
0: 嗯，
1: 现在就离异2年，没有孩子。
0: 嗯，
1: 我2年前呢考到一个县城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然后在这认识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也快1年了。
0: 嗯，
1: 他39岁，没结过婚，在私企。我俩工资现在都4000多，
0: 嗯，
1: 他现在想推进结婚，但是我们在花钱的问题上有点分歧，
0: 嗯，
1: 在我们平时相处的时候，比如说买个水果啊，或者偶尔出去吃饭呢，他也会付钱，
0: 嗯，
1: 但是他很少主动给我买东西，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也能理解，可能是他以前就特别省，
0: 嗯，
1: 但是最近谈到结婚，他说就是关于以后这个花钱的事儿、工资的事儿，
0: 嗯，
1: 他就想让我。把我的工作他的工作放在一起，想先开一个共同的账户，
0: 嗯，
1: 然后想让我规划以后就是这个钱是怎么花的，
0: 嗯，
1: 怎么攒钱，他想随时都能看到就家里边有多少钱，
0: 嗯，
1: 我就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我俩就有分歧现在。
0: 你俩处多长时间了？
1: 快一年了
0: 啊。就这个人的这个问题是改不了的，能不能跟着过？能跟着过的话，就你俩这个花钱，就你知道他为啥这么大岁数说不上媳妇吗？
1: 我知道，我感觉
0: 对，就抠，
1: 我知道他为啥，
0: 就是
1: 抠，
0: 不花钱。
1: 对，他也承认，
0: 对，所以说你要是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要是能接受二婚的，你就没必要找这样的。你要说我不能接，我不能接受二婚的，我就必须找头婚的。那你这样的你还得找，要不少找了。
1: 现在就是挺纠结的嘛，二婚我肯定是不能接受。
0: 嗯，那你自己二婚完了，你不能接受人家二婚，你就挺不讲理。
1: 因为我自己二婚是因为我有就是特殊情况
0: 啊。那人家也有特殊情况的，你这么整你不好找，你知道吗？
1: 对，我之前的关系里吧，我就条件挺好的，然后到他这，我觉得我降低，我没要求他啥，但他还这样。哎呀，
0: 我告诉你，他改不了。就是我刚才已经就这个真的，第一个
1: 我
0: 就跟
1: 他
0: 说改不了。
1: 我
0: 再一个我就说，你要是两种啊，你要是觉得对自己特别自信，你就找26、7的，你就把他拿下，然后一样使唤，对吧？那没结婚的，对吧？你要不得你找这么大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为啥这么大说不上媳妇儿？因为啥？你挣的也不少，也算可以。为啥？就是不花钱。
1: 对，
0: 就这么回事。那你就看你自己咋想，是吧？那因为啥呢？如果说你要是能对二婚的能够有这个接受啊，可以考虑，对吧？因为二婚的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有，对吧？那么那你觉得你好？人有的三婚的都不一定找你，人条件太好了，是吧？
1: 对，其实我条件也没多好，
0: 所以
1: 我家里边条件，
0: 所以我说我就给你指了两条路，就第一条，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条件特别好，长得也漂亮，完了别人看不出我咋地，我就有点野心，

0: 我就找二十六七的，对吧？比我小个七八岁，我能拿捏得住，就结婚呗，对吧？这是可以的，没啥了不起的，这样的事儿也不是没有，而且也挺多的，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话，那你找大龄单身的可就不太好找了，啊，
1: 对，
0: 可就不太好找，尤其比你大那么多，你想他快四十了都啊，他可不像说三十二三呢，对吧？
1: 嗯，
0: 而且一看还不是那种不着急结婚的人。那你说
1: 着急，
0: 你说还
1: 着急
0: 结婚，完了还没人给媳妇儿，那是啥原因呢？那这一定是很过分了。就认识你之前，他就一个正常女的没遇到过吗？不可能吧，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接受他，接受这一点得特别特别接受。因为啥呢？你再想一想，这玩意儿，媳妇儿没说到手呢，就抠成这样。那媳妇儿说到手了，那我跟你咋说，连点鱼饲料都舍不得扔了。哎呦天哪！对，钓鱼人家都使蚯蚓，他使那个大苞米虫子，对吧？那就不说了，那这最起码打窝子还得扔点高，扔点那个米糠啥的吧？啊，我说这没娶到家呢，我说咱这么讲，这没娶到家，一般来讲那都是有啥花啥，没啥借都花，对吧？
1: 对，
0: 你这没娶到家呢，抠成这个德行，娶到家之后讲话了，鱼没钓上来呢，就已经不舍得撒饵了，你鱼钓上来之后，你还指着吃东西？这吃的就是你了啊！你笑啥？我跟你说，就这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要不得，你就有点野心，我就专挑二十六七的没结婚的处。哎，
1: 但是那样的也看不上我呀。
0: 那你看，这所以说你还是
1: 接触不到，
0: 你还是
1: 我接触不到，
0: 你还是信心不够。你要信心够的话，肯定能接触到。
1: 我没那么大，确实是。
0: 嗯，对呀、啊，
1: 我没那么大信心，但是我还有点心情还有点高。
0: 那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好好考虑啊！我跟俩说的这都是当哥的跟你说实话，不骗你啊。
1: 嗯嗯
0: 啊，
1: 行，明白明白，
0: 行了，
1: 谢谢，
0: 好了，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哎，再见，
0: 拜拜。
1: 哎，
2: 北纬四十七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三十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一厘米三百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林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林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你好，那个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吧，是最近遇到了一个人情世故方面的事儿，然后我跟您说一下。
0: 说说吧。
1: 就是、我跟这个哥吧，就我简称他为 A 哥，我跟 A 哥吧、是做同行业的，然后也是偶然的一个线下的机会遇到了。然后呢，大概是遇到两年，一年内的这个期间吧，就我俩属于互相帮一些小忙，就是行业内的，你找我拍个片。

0: 那我给你提供点啥信息？
1: 嗯，
0: 是这样的。然后去年的时候吧，是这个 A 哥呢给我介绍了一个活。
1: 嗯，
0: 这个活吧是啥？就其实我也没挣着钱，就属于说白给人家免费干了半个月。就是是活要成，那就能挣钱；那没成，我测试那就没挣着钱。然后这事吧，其实就不了了之了。
1: 嗯。
0: 然后后来的一个机会呢是什么呢？是 A 哥又给我引荐了一个 B 哥，就第二位哥。
1: 嗯，
0: 但这活吧就是 B 哥介绍的，然后之后吧是什么样的，就是 B 哥在跟我接触的这个过程中，
1: 嗯，
0: 就是把一些 A 哥不愿意做的活，因为 A 哥是什么情况呢，就这活如果没钱，
1: 嗯，
0: 他不去，
1: 人家不接啊。
0: 但是我是什么呢，对，但我愿意先做，就我也投了精力投了点时间，这我愿意干，
1: 嗯，
0: 所以说之后吧就是啥呢，可能说这 B 哥吧就有的活就寄给他又给我了，
1: 嗯
0: 啊，是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最近发生这个事儿是啥呢？因为我跟这个 B 哥联系也比较密切，就是因为我吧也是属于游荡型的，没有地方。那 B 哥就是说我给你提供个场地，那你给我交点水电费啥的，一定免费物业费免费使就行。
1: 嗯，
0: 然后呢，出了一个啥事儿呢？就是 A 哥吧也是，就是给我介绍了一个活，我俩的冲突点就在这块儿，就是 A 哥给我介绍了一个活。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俩去聊聊完了之后吧，就是。我是私底下又跟这个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让 A 哥知道，但其实这个情况是啥呢，是我跟 A 哥这个老板了，
1: 嗯，
0: 两年前我俩就认识，就是有联系方式但是没打过电话，
1: 嗯
0: 啊，是这种的，就可能没见过面，也是之前通过别的介绍一些活然后那啥，
1: 嗯，
0: 然后这个 A 哥吧就不乐意了，
1: 嗯，
0: 就那意思什么啊，这 B 哥又给你介绍活，
1: 嗯，
0: 这其实啥玩意我都知道，然后呢你说我现在带你去就觉得我这个为人处事的这种方式不好了，
1: 嗯，
0: 然后吧我也是啥，因为我这个人也挺感，就是我确实挺感恩的，因为他确实他资源比我好，但我觉得我能力比他强，
1: 嗯，
0: 我也就一直道歉，但是就是但我现在其实是啥，是我心里头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就想着这个东西是我咋跟人说一下还是说咋整，
1: 嗯，就是这活后来干没干，你这个也你今年年龄很轻，应该是30岁左右，
0: 对，
1: 那个想要那个扩大自己的活源呢，业务啥的，这个很正常。但是呢，这个事儿里边就是确实很微妙，很微妙。就隔棚不交友啊，一般的来讲，就是说的有啥事儿的话呢，就是得跟这个 A 要有一个通光啊，要有个通光，说哥，这个事儿我去干行不行？他说行，你去干去吧，去呗，对吧？
0: 那。是中华老师，
1: 对，但是你有这种说的，我就是想要多挣钱，因为岁数也小，我想多挣钱，这种想法，我不是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微妙，很微妙，
0: 嗯，
1: 不是说的死规矩，这个东西看啥人，看咋出事儿，对吧？
0: 对，因为中华老师，我跟您说是啥呢？就这个活吧，就是也是今年最近的，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去年这个活不是 A 带我去的吗？
1: 嗯，
0: 今年是什么呢？是 B 直接就找着我了，
1: 嗯，
0: 让我去干去，然后。找我干
1: 这个活是这个活是 B 的活是不是，啊，
0: 对，是 B 的活，就去年也是，
1: 嗯，
0: 去年是 B 找 A 找的我，今年是 B 直接就找我了，因为去年不是我给人白干个月，
1: 嗯，
0: 没干出来嘛，然后他也问 A 了， A 觉得说这活挣不着钱，然后就可能，
1: 嗯，
0: 因为我
1: 人家也没给他干，啊，
0: 活吧，对，我也给这 A 打电话了，因为我属于我也是白干了两个月，
1: 嗯，
0: 就是马上就是属于签合同给钱了，
1: 嗯，
0: 可能就他就是跟我聊这个人情世故的这个东西了，
1: 嗯，
0: 就可能也是最近，因为他毕竟就不是待在一起嘛，我经常跟这个 B 哥待在一起，就可能有些活他也给我对接，
1: 嗯，
0: 因为我俩本身也是同行嘛，
1: 嗯，
0: 对吧，可能说嗯反正我是属于啥玩意我都愿意先尝试，但他这头吧就可能觉得我有点笑了这个的意思了，就觉得现在可能说这 B 哥都找我就不找他了，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嗯嗯。嗯，这个事儿是就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情况，不讲究，咱们肯定是有点不讲究了。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不涉及到钱，
0: 嗯，
1: 咋那个聊天啊啥的都可以。涉及到钱的话，还是事先要给个打个招呼。那活你干没干？找没找你？对不对？找你了，我就不接了，对吧？如果是没找你的话呢，我接行不行？我接不接？这话。说在前边比说在后边就强，你说是不是兄弟，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涉及到啥呢？如果说你一辈子就光挣 B 的一份钱也就可以了，人家 A 可能还会给你介绍 C D E F， 那你可能是光有 B 这个朋友了，就这样。
0: 嗯， 对，您说的吧，其实这个我也认可，但是我想说点我心里话，哥，就您帮着分辨一下。
1: 嗯，
0: 其实吧，就是 A 这么长时间，我俩属于啥？属于平等交友，因为我也给他介绍了别的挣钱活，因为我干不了，我介绍给他，他也去了，然后也是私底下跟我那个别的那个哥也联系。
1: 那你那么说的话，那。

0: 这么说的话，就咱俩就没有可唠的地方了。
1: 嗯嗯，
0: 就是因为你们俩到底啥样，我不知道。
1: 对，
0: 是不是？你这么跟我唠嗑的话，我到最后我只能说，那你们俩就看着办吧，是吧？
1: 嗯，
0: 因为你要说原则性的事儿，咱们说的原则，而且我也没一口就把你否定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很微妙，就是一个涉及到买卖的事儿，对吧？那买卖你怎么做？你比方说咱们要这个。咱这么讲，咱们要这个名声，那就怎么做？要实惠怎么做？最好是又能有名声又能有实惠，那当然是最好的，是吧？
1: 嗯，
0: 那这个东西都是很那啥的，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的，我这个东西我这么做了，实际上我应该又有名声又有利益的话，这个现在看好像你咋解释也不是那回事。
1: 那我就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是这么说，因为毕竟现在这活吧，钱也没下来，但我也是白就是干两个多月才拿的这个机会，
0: 嗯，
1: 我也是说了，等钱下来的时候吧，我约这个一哥也坐一起，我就是别说多少，我给他备一份钱出来，我再给人道个歉。
0: 那个没必要，
1: 就是、
0: 没必要找这个 B，你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跟 A 的事儿，对吧？
1: 嗯，
0: 你就直接跟 A 谈开了就得了，就说这个事儿。那你说我这活这么干了，我确实老弟那个不讲究了，是吧？
1: 嗯，
0: 老弟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就着急了。那哥，你说这事咋整？对吧？
1: 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问问他，然后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有时候在电话里打的都不行了，见面一唠嗑啊就好了，对吧？
1: 嗯，
0: 那只要讲话买卖不成，还仁义都在呢，何况咱原来就有仁义，对吧？这个吧，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不是说你做的就不对，我说的就是你自己在这件事情的选择上，你选了哪方面，这个明白没有？就是你这么做的话 ，A 的一般的资源，就是说，咱这么讲，你说你给他介绍活，那你还是咱这么讲，还是他资源比你多得多，是吧？
1: 是他资源比我。
0: 对
1: 呀，
0: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利用人家的资源，你当然是要捡剩了。人家能干活，凭啥给你啊？当然是人家不乐意干的活，脏活、累活、粗了活。给你看，因为你年轻，对吧？
1: 嗯，
0: 那你就是接这活挣钱的，那你还想乎这事儿吗？这不应该，对吧？
1: 嗯，对。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的和这个 B 认识了，那有啥事儿跟 A 通通光呢？就最起码来说，我毕竟是咱俩是最开始是熟的，你别叫他把咱俩装进去啊，对吧？我先问问你，那个他找没找你啊？就是这个活有这么个活，他找我了，找我了，我不知道找没找你，我没答应他呢。对吧？我没答应他，他找没找你？如果找你了，那你给他报的是多少？对吧？如果找你了，那可以他给我报的多小我都不做了，对吧？啥时候找你？如果说他实在到最后没找你，你接话了，就是你要想我便宜不乐意做，那这活我做，是吧？你这个话要说在前边，这事一点毛病没有。
1: 嗯，是，
0: 对吧？那你这事你自己干了俩月了，你才跟人家说的话，这话不好办。这个事儿就是你年轻人想挣钱，谁都想理解，谁都能理解啊，我也理解。但是就是说你的这个选择，很有可能就是你选择了这个 B 的一顿饱，啊，完了失去了 A 的顿顿饱，就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遇到这个事情呢，既然已经出了，那咱们不对劲儿了，就是不对劲儿了。你如果说还想和 A 修复关系，那你就得拿出点力气了，是吧？
1: 嗯。
0: 啊，你得说我那个确实年轻啊，笨活笨狠了，有点那啥了，想我那啥了，我画过拐来了，对吧？那哎，那咱们这么讲，就是我这个钱也不能我自己挣，是吧？哥，你看我个人拿出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行？对吧？那如果说他说那我能要你那么多吗？或者说我觉得少全给你也行，哥，对吧？我把我那个工人工资，我把那个所有这些东西扣下来，剩下全是你的，都行。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谁的资源的问题。你要想要 A 的资源，你这个事儿你必须得想办法啊。如果说咱这么讲，就绝了就绝了。我今天我以后我小高也好，小李也好，小张也好，小赵也好，我就不勒你了，不跟你交了，能咋地？那你就别管他，行吧？
1: 嗯，
0: 这个话哥话说到家了，咱也就是做买卖认识的呗，对吧？
1: 嗯，
0: 你还能咋的？对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地，我顶多不勒你了，对吧？我过年过节该看你看你，但是买卖不给你做了，就完事儿了呗，是吧？啊，
1: 行，那我明白了哥。
0: 明白了是吧？
1: 谢谢，
0: 就是这个是，这个我没说你是。

0: 什么仗义啊，不是怎么怎么地，没说那个，咱们叫选择。你选择是他的资源还是他的利益，那他俩中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选择怎么办，对不对？
1: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啊。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小哥，之前我给您打过，我想要说一下。
0: 嗯，
2: 就是之前呢，我是新来，就是到我们学校任年级组长嘛。
0: 嗯，
2: 我们学，我就是我们领导让我干。
0: 嗯，
2: 然后呢，这个我干了一段。
0: 嗯，
2: 然后我觉得很累。当年我给您打电话，然后您觉得您说就是应该接着干，然后我一直干到现在嘛。
0: 对呀、啊，你年轻啊，因为是年轻人呢。
2: 啊、对，
0: 嗯。
2: 这不又一个学期了吗？
0: 嗯，
2: 我给您说说啊，我最近呢是感觉身体不舒服。
0: 嗯，
2: 我最近感觉头疼，脸上脑袋疼，然后我说我感觉我最近活也比较多，就是你看啊，我首先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我有疑惑啊，我想让您帮我解个惑。
0: 嗯，
2: 我个人来讲，我每天通勤我要将近80公里。
0: 嗯，
2: 然后呢，我家刚刚有孩子，这个孩子确实是有人能帮我照顾，家里老人能帮着带。
0: 嗯。嗯，
2: 今年呢比去年多了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个老教师突然就离职了。
0: 嗯，
2: 开学呢我就接了他的一个班，就是教语，我是语文老师。
0: 嗯，
2: 我还是班主任。
0: 嗯，
2: 其实我感觉我今年工作了一个月嘛，开学一个月了。
0: 嗯，
2: 我感觉我工作挺多的。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吧，作为班主任也好难弄。
0: 嗯，
2: 今天不是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个事情，就是总之啊，我感觉我压力好大。我想我想专心搞教学。
0: 嗯，
2: 就是就是因为您跟我说应该干，然后我最近想的，我工作压力确实特别大。
0: 嗯，
2: 我每天都要从早上6点起床，7点干活，开始晚上回家要干到10点多。
0: 嗯，
2: 哎呀，就而且我最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就是我可能想还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也很突然。
0: 嗯，
2: 就是我们主任跟我讲说有这么一个机会，是市级的公开课。
0: 嗯，
2: 他给了我了。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做了年级组长可能比较辛苦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领导才会把这个机会给我。
0: 那当然了，
2: 也在这个、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感觉蛮辛苦的。
0: 他这个东西你就属于那种、你这不没拎清吗？就没拎清吗、你那个代课这个事儿、你是年级组长，你得马上把这代课的事儿邮出去啊，他不能连你身上啊。
2: 嗯，
0: 把那个事儿邮出去之后，你不就没啥事儿了吗？这是你的事儿。
2: 对，
0: 那你带一的，你带一段时间行，那你还能带一学期，还能带到年尾去，那不扯淡你吗？那不是，你把这个事儿扬出去之后，然后你就做这些往上走的事儿，不就容易了吗？这不，你这还是做事情拎没拎清吗？就是哪个事儿重要，哪个事儿不重要，你没想明白吗？而且有的是阶段性的，有的是这个长期性的，长期性的形成规律，阶段性的赶紧悠出去，就这么简单个东西嘛。你这属于那个，你这老小子还需要锻炼呢，油梭子发白确实锻炼啊、就是你把它掰，把事儿掰开啊，该干干，这个事挺住也得干，必须干，别什么脑袋疼屁股疼的那些玩意儿。你才30，你这个29 3，你才29 30，这些事吃药顶住啊。
2: 啊，但是我感觉我今年这个课不好悠出去，就是
0: 你就想办法、
2: 就是、
0: 想办法悠出去。
2: 从这个，我估计他们从稳定性考虑，也不会让我把这个班交出去。
0: 那就是，那你就那你就让他不稳定就好了。
2: 好，
0: 好了，啊，
2: 我明天还是说得必须得干，
0: 必须得干 啊，接着干。然后你得动脑子，你这老小子好像不动脑子呢。
2: 好像我感觉
0: 你清晰一点，你把自己的活分一下类，我总共有多少个活，我哪个活是我必须干好的，哪个活是出成绩的，哪个活是日常的，哪个活是评奖的，这些东西整完了之后，然后哪个活我能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悠出去，哪个活是我必须平时形成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然后日常工作给它格式化就特别容易。然后包括你那个上班下班这块你都可以优化，想办法如何优化，这些都可以啊。你干管理，你脑子里得这些东西啊，你把自己活分了，然后把自己活先清晰条分缕析的清晰，把这个活整清楚，总共多少活，比方说总共20个活，那这20个活极难险重，对不对？重要不重要，紧急重要，重要不紧急，乱七八糟分好了。然后哪些是常态工作，常态工作就像进入格式化一样，那到这个点就是一个模块往上一摁就完事儿。那么非常态工作的话，那哪块是要出成绩的，那得往重点往出成绩那块整啊。就像你说让你讲公开课，你别的就可以 耽误耽误，把功课课整好了，因为功课课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当公关了，公完拉倒。

0: 完拉倒了就完事了，成绩也出来了，该过去也过去了。别的那讲话那个可这个代课的东西，既然是代课，我能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干吗？对不对啊？
1: 好吧，其实他们就是想让我再玩这一圈。
0: 不可以，你就说我就不行，身体受不了啊。好了，再见，哎。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钟老师好。
0: 哎，你好，不客气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就劳驾你，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姑娘不是恋爱了吗？恋爱了吗？他们都是一个单位恋爱半年。
0: 嗯。
2: 完了就是男方嘛，就是咱们就想奔结婚走，完了双方都是，完就是想买房的，让我帮看看，我去帮看看去吗？
0: 你跟这个男方说，你说我姑娘比我有主意，我们家啥事都我姑娘做主，我就不用去了。
2: 啊啊，行。
0: 就这么说就行啊！
2: 啊，行，我不用去是吧？好。
0: 对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谨慎呐。
2: 对，所以说问老师。
0: 谨慎啊！然后你说这事儿，我能做了我姑娘主吗？我姑娘说了算，她说咋整咋整啊！我平时我都做不了主，这么大事我敢给她做主。
2: 对，
0: 是不是？我姑娘说好就是好啊！我姑娘说好就是好。那你们，而且也说，别说我姑娘，对吧？你。这我姑爷说好就是好啊，以我姑爷为主，我姑娘的意见都是参考啊。这说是不四面见光的啊，瞅着老太太还真通情理呀、啊、哎呀，是吧，人家姑爷花钱对吧，以姑爷、咱就说姑爷花钱以姑爷为主啊，姑娘参考就完事了。这咱们老人就你买哪儿你们就是自己做决定，买哪儿我们都支持。啊，我给你搬家我都随风点啊。
2: 嗯嗯
0: 后边这开玩笑不能那么说啊。
2: 啊对。
0: 对不对
2: 老师啊、
0: 嗯、
2: 就是我们吧，双方家长还没见过面。
0: 嗯。
2: 还没见过。
0: 对，人家这
2: 个
0: 小小办事挺妥当。
2: 啊啊啊！
0: 就是说，小小的这男生，这是办事挺多的。一般的，
2: 嗯，对，
0: 刚处对象的这个
2: 正经人，
0: 对啊，就是你一看一般刚处对象的，想不到说咱俩看房子还让那个阿姨来给掌舵。
2: 啊，对，
0: 你这不给你摆在前边了吗？你摆在人家把咱们摆在前边，咱就得把人家说这姑爷说了算，人姑爷家花钱，对吧？我们家姑娘都参考意见，对不对？
2: 对，
0: 我不那什么，我不发表意见啊。
2: 啊，对，
0: 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我们老眼光，我们看那个格局，都厅挺老大的，卧室挺小的。你现在年轻人，人都在卧室待，不上厅，人都不要那么大厅，那这审美都不一样，是不是？啊，这么一说不就完事儿了吗？啊，
2: 好，
0: 好了啊，好嘞，
2: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哎，好嘞，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哎，
2: 好，
0: 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3: 啊，郑源老师您好，就常听你的广播，就是受益匪浅的，就觉得就特别有道理。
0: 说说遇到啥事了，怎么了？
3: 就是吧，俺家孩子吧，大学本科吧4年毕业了嘛。
0: 啊。
3: 毕业了完，我的建议呢，那个让他考的研究生，说你学历高点，走上社会应用的不更大吗？但是还一看他们学生有的那个毕业半年了，有的就是学生，人家就是。考公务员考上了，那我为啥要考研究生？再走了3年之后，再还是考公务员，那是不，他就是觉得不合算，直接考公。
0: 嗯，
3: 直接考公了，俺们也给他报班了，他试听去了，说，哎呀，老师，那个讲的机构老师讲的，不如呢，他搁线上买的老师讲课讲的好，非要是自己呢买网课上那个试笔试自个去自学。
0: 嗯，
3: 半年下来了。啥啥也没考上，分数也不是那么太高。
0: 嗯，
3: 我说这钱也没整下，我你这么学能行吗？
0: 你家孩子就懒，他考个六饼他考，那么懒，他不乐起来。什么线下老师讲的不好，线下老师讲的都不错，他就不乐起来，不乐上班，不乐上课去。他在学校大学前他应该也是个不乐上课的人。
3: 大学
0: 就是个大懒蛋子。
3: 搁大学他还是个校学生干部，表现也行。
0: 啊，校学生干部干懒的有的是。
3: 啊，
0: 嗯，
3: 这还是怎么着？那是这样，
0: 那他考他参加考了，就是都失败了。
3: 参加考就是分数吧，还是不断的上进，但是就是没成功。
0: 那个进面试没有？
3: 没进入面试，他没考上啊，不够那分数。
0: 连面试都进不去啊？
3: 那笔试没上去，面试进行不了呗？
0: 对呀，那我就说连进面都没进去啊。
3: 对呀、
0: 啊。那他可且得那啥，那家孩子不乐学习，这是他之所以不考研究生，那就是他也考不上。
3: 对，那。

0: 研究生是吧？
1: 他就是他也考不上，所以说他给自己找理由，他要考公。你这样能不能让他上班啊？上一段时间班再说吧。
0: 他吧还不认，他非要那个比量，我还有两年研究生身份。
1: 嗯，
0: 你
1: 那他就比量呗，你别管他乐咋学咋学啊，因为你说那玩意儿他不认啊。没用，
0: 他两年应届生身份，他说过了之后我再考上，我就失信了，我就去找工作，他那么说。
1: 那他就考呗，你家还是能吃上饭，吃不上饭就不这样了啊。
0: 他是怎的？你说是我是农村的，
1: 嗯，
0: 他上市里头去，我不连租房带个订网课，是比如说是租房得18000，完了那申论行测，我就这个大体知道都得16000，跟网上给他买课，
1: 嗯，
0: 完了你再来个吃的，一年不得15万吗？这就家里承受就是比较大。
1: 为啥上市里，在村里头上不了网是咋的？他一个上网课的玩意儿，
0: 他上网课，他那不上自习室吗？自习室有那个氛围吗？
1: 狗屁，那就不是个学习的玩意儿。别再考了，那自己家是农村的。那个家里条件还没那么好，还不上班，他考什么公的狗公？
0: 俺家主要是婆婆吧，脑血栓，完了不能自理，完了家里的老吵吵闹闹，来人就是这个什么这老孩子也多。
1: 那你们屯子没有别人家租房子？你们屯子在别人家租就有那个不住那个房子租一个，农村有的是，租一个让他上那头去学去，能上网就行呗。
0: 啊那也行哈、啊。
1: 那不就是惯的吗？你家孩子还说他就不想学习呀、啊、这玩意儿啊，这不是个学习的料啊，我听啊。
0: 那他说俺家离学校近，俺那学校再有两年就病了，孩子少，就是120学生40个老师。完那个他就说了，那你上学校前头做教室，你给我租个教室行吗？
1: 你不用，你就租在你屯出，因为现在屯子有多少都进城了，这房子都空着呢，80块钱一个月。有的是，
0: 有的不要钱让你住啊。
1: 对，你就不要钱住，你去顶多你去给他烧炕去。
0: 啊那实际上就回农村是吧？
1: 对，你别让改市里，改市里整不好整个小姑娘，俩人改一块住呢，完了学个屁才学。
0: 对，要我说你怎么急人呢？
1: 你别着那个急了，咱家那孩子看这样不像个学习的料，他就是自己那个师那个心吸完之后他找工作就得了啊。
0: 啊，那行了
1: 啊，你哪有说的人上是、
0: 啊？
1: 你知道他那个为啥说他不上线下的课？那不就是懒吗？他不乐早，人那个课程有时间限制，早上几点到几点？他这在这块有被窝都能学。
0: 对，我问了，早九晚五。
1: 对呀、啊，
0: 他呢？他是早九晚九，也在自习室，自习室呢一个月是360。
1: 他在租那房一窝着一样上网，那用不着上网，用不着上自习室啊、哦，大娘。
0: 啊！
1: 你别听他糊弄你。
0: 要我说，你说你考还考不上，给这边去农村，人家钱真就不太好，这给你造了好几万。
1: 对，你们家孩子，你家孩子基本上惯的，这样的孩子家里条件不好的话，应该赶紧找工作，考个什么公务员？考公务员能考上行，考不上的考什么玩意儿考？啊？
0: 对呀。
1: 但是这事儿吧是这样，人家想考又是应届生，咱不让人考不是那回事儿，不是那回事儿是不是那回事儿，但是。你上城里头装屁驴子就可不行，你农村孩子上城里装什么屁驴子啊？
0: 那个作业老哥想问问你，你说他是学的是材料新能源材料类的，考公务员说是不占优势啊？
1: 你这个跟优不优势没关系，是那块料都能考上啊，他不是那块料，自己给自己
0: 了，
1: 你拉不下屎拉不下屎了，怨地球没有吸引力啊。
0: 所以确实有道理，确实
1: 他就那么回事儿。那咱那么讲，你那么学，你就是说如果说你进面试了咱面不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正学习的时候考那公务员那么简单的玩意儿，连面试都进不去，你有啥可说的？你不上那个培训班也不至于就是说面试都进不去啊，那不就是不学习吗？那啥呀，
0: 你说他吧，就像咱说的，他的可能性不算大，我认为。但是吧，哈，俺们周边出现什么现象呢？这些孩子两年研究生身份，家长硬逼着不让他考公，这孩子怎么样？哪也不出去找工作，搁家怎么样？
1: 我说我刚才说了，他乐意考他就考，不挡他。啊、但是你心里得有点数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一旦考上了呢？啊？
0: 我让他当兵，他也不去。
1: 那个，咱别管，那人家肯定不乐意去啊。当兵多累的，他连早起都不乐意起啊！当兵，
0: 我就到部队就锤炼着呢，再送去就完事儿了。
1: 那就是他肯定不带去的，早起他起不来。你知道要饭的为啥没有要早饭的？对吧？早上能起了不用要饭，不就这么回事吗？啊，那你就是我说完之后，你就胖那一顿，你就是心里有数就得了，别花那么多钱了啊。
0: 对呀，
1: 差不多行了。 啊。
0: 是花那么多钱，就是没有结。

0: 你得告诉他，咱家就这条件，你能整就赶紧的。那个供你在城里头又吃又玩的，完了还得上自习室，咱家没那条件。你拿咱家当啥了？啊？
1: 啊，那是，跟他说一说。
0: 讲话了，你这还有个摊巴奶奶在那躺着呢，谁能整了？
1: 是，对呀、啊，就是这几亩地，
0: 那可不，
1: 那
0: 你不还得、你不得琢磨？这正常来讲，你早琢磨挣钱，能考不上挣钱去了。

0: 哎呀啊！
1: 对呀，像俺天花的有三分之一吧是，都是哎呀，他这一把有三个两个扛过呀，其他的你有的就是什么了，直接找工作，面上市社会找工作去了。
0: 嗯，对呗，就是行啊。他说要考，我不告诉你家孩子最大特点就是懒，没别说的，我说你还不信，就是个懒蛋子。那还真的，一个人要懒，那年轻人要懒能干啥？连线下课都上不了，他到时候朝九晚五上班，他能上了？净扯淡！
1: 我还反正大学四年非常挺大，可高中学真是挺拼的。
0: 嗯，
1: 研究生毕业真学，不学本科，他也不一定能考上啊。
0: 嗯，那本科现在没就没那么难考，那么地吧啊！我不跟俩多说了啊。
1: 啊，那谢谢了，老师了。
0: 好了，再见啊！就是我再重捋一遍，你别到时候说中小不让你考公务员了，不是啊？就是他要乐意考考，但是得根据你自己家的经济条件来做。
1: 情况啊，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一个农村家孩子想要考公务员，完了还得上城里自己租房在那住，然后还得给你租自习室，那不要不要个脸呢？啊，
1: 嗯，
0: 那他太惯了，这不是吗？哪有那自己家啥条件不知道吗？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家庭上扯，咱们先说这个事儿，现在需要解决，咱们需要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啊？
1: 先解决啥，老师？解决哪？老师，就是我在努力想改变这种状态，但是我怎么努力，他没有任何反应，对我就是，就是没有任何他不抱希望，就感觉就是始终
0: 花你钱不吧？
1: 花。
0: 那花他就是对你抱有希望，他要不抱希望，一分钱不花你的。
1: 他现在怎么呢，老师？就是，之前他最开始的时候是逼我离婚。我离婚，因为当时刚生完孩子嘛，我也知道他是气话，怎么骂我？
0: 他有抑郁症，那是啊，产抑郁。
1: 对，然后后来吧，我俩确实也闹过离婚。闹过离婚之后，到最后要上法庭之前呢，我放弃了啊。我放弃了之后，人家逼得我逼太狠了，骂我说不离婚怎么样的，说你就上法庭，不上法庭他明天上法庭。然后后来我确实起诉了一股劲儿啊。后来到真要那啥的时候。我也心软了，就在说
0: 不是心软，还是你离不起。
1: 对，
0: 别说心软的事儿啊，
1: 各种原因吧。
0: 或者说你有更大的希望，或者说离不起，就这么回事啊。
1: 然后后来，但现在的状态呢？他经过了几次之后，他发现，感觉是，他也不真离了。那不真离之后，他现在就是，反正我对你就是当一个两码事人。这个家你乐回回，你乐不回就不回。你啥我也不管。死活我也不管。你就是什么？
0: 那他父母还跟他们在还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1: 他父母没有了，就是后来没有办法，我发现他父母在一起，我们矛盾很大。后来就是雇了，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吧，雇了这个保姆，因为他父母，有时候就状态不好的时候说走就走了，也不管，然后弄得我们很尴尬。后来我跟他充分说明吧，后来也没有办法，他也没办法，就同意雇保姆了。但是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回来这保姆就不顾了，然后他父亲有时候还过来，但他母亲过来少啊，是这种状态。
0: 就是你跟他母亲也处得不好是吧？
1: 不好，中间矛盾起点就是因为他父亲在我家看孩子的时候，父母在我家看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他父亲对我动手了。
0: 啊，删你了啊？因为啥删你呢？
1: 就是当时是我因为要去出差，这个出差是临时定的，之后然后他父亲提前想计划是周末要回自己家休息一下子，然后之前我让他休息的时候，他说那就说等周末一起去，结果我正要休息的时候呢，我临时单位来个电话，要集体出门，还不好推脱不了。然后当就是一天的时间，后来我跟同事请了假，我说我头天晚上不跟你们去，我第二天早上开早车去，不耽误你们事儿，我下午就回来，我还得照顾孩子。就这样，然后这样就需要他父亲可能该回去，就需要我爱人照顾一天的孩子，白天照顾一天的孩子，晚上我就回来了嘛。早上我把饭也做完，然后但是呢，这个时候那个他的父亲就认为我在撒谎啊，这我又走不了了。然后就这个事情呢，早上我跟他解释还没解释通，他就不让我上班，然后就毫无不领的不让我走。
0: 是你爱人不让你上班，还是你老丈人不让上班？
1: 我老丈人不让上班，他毫无不领的不让我走。
0: 你老丈人不让你上班？
1: 对，他说必须得说清楚，我就找你领导去。这谁家不死人呢？请个假不行吗？就这么事。后来我跟他说，我说爸，你听我说。他说我就撒谎，你被我扯轮子，我今天不让你走，就毫无不领的怂恿。后来我爱人出来之后，他倒没说他爸，他在方面加杠，就是说你说你要走的话，想想后果，我爸打你是应该的。但当时我很生气，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先放开我，我先去单位把我会开完，完我回来，你有啥事你说。后来回来之后，他说那事儿其实挺可笑。后来这个过程就老师就不说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是好话，就是他有一次他脚摔了，然后他用药好长时间不好。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说他吃那什么药，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这药咱别瞎吃，咱找一个地方看看，结果这话说坏了。但我不知道，那天薅我不领他就说了，说那个说我就说这个话，说啥药别瞎吃啊，你说大人说药别瞎吃啊，我是小孩子吗？就触犯他底线了。还有两件事，其实这两件事都不是存在的事情。后来我就把这事让他说清楚，我说既然咱们相处，你得说清楚什么是你底线的。后来说清楚之后，他姑娘能听明白，这很明显就是无理取闹。因为这个事儿我们矛盾比较重了，但是我那个因为这事儿的时候，我爱人就给我那啥了，他就来劲了啊，就是跟离婚，立马离下。就这样，我也挺来气的。我说那就离吧。离完之后呢，去冷静期呢，他回来的时候他也冷静了。这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为了看孩子，他就把我撵出去了。大过年的，那是上年的事，就在年前的几天。没有办法，我就临时搬出去，自己出去住了，因为不能回家。告诉我回家孩子没人看，我爸妈看不了你，没有办法，我那就听他话。然后 我出去住了几个月，后来他父母跟他矛盾很重。

0: 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周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挺闹心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我现在跟我爱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就是从他生完之后，然后他的父母过来帮看孩子之后，矛盾越来越升级，最后就是总吵架。总吵架，但是是因为我工作比较忙，照顾家少啊。然后他就对我意见很大，很大之后总吵架，可能俩人感情就吵伤了。吵伤之后呢，他现在对我呢，明确的说就是没有任何感情了。但是他这个状态不好，因为跟他家庭有一定的关系。然后
0: 咱先别往。

0: 我父母走了，还没人看，没人看了，这时候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没办法，就把我母亲找来了，因为我母亲岁数非常大，她病很严重，她没有办法。这时候说服她了，你就得雇保姆。因为之前我了解我，岳父岳母的性格，所以说我觉得一直让雇他不干。后来，这没办法雇的保姆帮看，看那段时间我妈在这挺好，但是我妈身体也不行，后来住去医院了，去医院之后就只能留保姆看了，她也没有办法了。之前她不干，说没有保姆自己人不行。后来在上幼儿园之后呢，她就是，这时候我俩的矛盾可能平时总吵架，就把之前她怀孕的事总拿出来翻。其实怀孕的事不是大事，但是在他认为可能就很大的一个事儿。但是我也认吧，因为啥？老师就是说，说实话，我做的非常好嘛，也不非常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只有经过的事儿才反思自己的不好。但是他就把这事过不去了，过不去。现在呢，就是他对我确实失去了，给我的感觉就失去了感情，因为就是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就是我进那个家和不进那个家无所谓。我死不死无所谓，就这种概念啊！我家里什么都不管，就哪怕我喝多了，我躺地下，躺在家里头，身上都不行了，说背都没人盖，他都别看一眼，就这种状态。但是呢，他
1: 孩子现在谁管？
0: 孩子现在他管，因为我是在外面总是出差，一周可能回去一次。
1: 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是你在家待的时间就是非常的有限，
0: 少，对，
1: 非常的有限。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岳父岳母也好，还是那个你爱人也好，对你是有意见的。
0: 对，
1: 就是因为确实你这个工作呢总出差啊，比方说你尤其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一周在家待不了几天。
0: 对，
1: 对吧？甚至说一个月在家都待不了几天。
0: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因为当时只是回家晚，那时候不怎么出差。就是三岁之后出差了，就是闹矛盾之后很长时间我开始出差了，因为当时是，也是比较一股劲儿吧，就是这种状态我也不好。我说那还不如远离的，那我就出差经常。这反而可能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能听出来啥呢？你说的啊，你说的确实是，是对方的问题啊，对方也确实是有问题。但是呢，你掩盖掉了一条线，就实际上你也做了很多事情。
0: 是老师
1: 啊，你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你搬走了，比如说你特别不喜欢他妈啊，他爸这头说的怎么地，我不太清楚，反正你是特别不喜欢他妈，对吧？你跟他爸他妈都处不来啊，这个是咱们在，而且是在你的表述当中我听出来的。那如果说是你爱人给我打电话的话，那就不一定是啥样了，
0: 对
1: 吧？那如果是他说的话，那就是说给孩子往那一扔，血搭一下走了，一走好几个月不回来，谁能跟这样过了，对吧？你说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对那个母亲啊，对我妈，对爸爸妈妈在这看孩子也不尊重啊，也不尊重，然后一天天没好脸，成天脸丧丧着，对吧？
0: 那没法是，那没有。
1: 你觉得是没有？你觉得是没有？你爱人跟我说的话一定会这么说。
0: 之前就是我岳父在这的时候，最开始我岳母没来，就是我岳父在这是还挺好的，我跟岳父处挺好，但是我岳母来了之后，我岳父这个人他是非常，就是他没有什么主意，就是他就是听我岳母的，他来了之后呢，我岳母可能就是今天闹个事儿，明天闹个事儿，我完之后呢，这种情况下我媳妇儿其实就是不仅仅是针对我闹事儿，跟他就跟我爱人他也是翻脸，总吵架，后来吧。我爱人还不愿意跟他说，但是就我出面，我出面去相当于代替我爱人跟他父母去道歉，毕竟是在我家嘛，跟哄孩子，但是道歉来道歉去，就是我岳父我就把这事情可能就像算在我身上的似的，然后这个过程中之后，我岳父开始就是我多次道歉之后，岳父开始对我越来越不尊重了，之前不的，就是我岳父在的时候我俩从来没闹过，因为我岳父在的时候他想吃啥喝啥我就张了给张，因为我岳父的人他勤快，别的毛病嘛他就不吱声，他勤快，但是就有一个可能是，就什么都听我岳母的，他没有个主意，但是我岳母来了之后呢，他就天天跟我爱人说你嫁个什么老公啊，天天就这么晚回来，也指不上啊，然后就这样的话，我媳妇儿也更焦虑，
1: 对，所以我说就是，你是特别看不上你老丈母娘。
0: 说实话，那个老师是这样，我是出轨，但是我对我爱，对我老母娘没有任何的，就是该说我正常的对待我。
1: 你说的是你说的，就是你说的，我只能信一半啊，因为有一半你爱人说的那些话。 是这样，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些

0: 情况啊，我听了啊，我听了，就是我能听出什么呢？就是这个里头有确实是有你的一些问题，当然了，也不是说对方就一点问题没有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我现在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你能不能离婚？
1: 是我的条件还是我的想法，老师？
0: 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能不能离婚？想不想离婚？你父母对这件事情怎么认为的？怎么说的你？
1: 我的家人这边都认为说你应该离，他都已经这样了，说你不离对，你就对不对？你都不信自己了。
0: 嗯，就是你的父母说都支持你离婚是吧？
1: 嗯
0: 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的这个实在是过着难过了是吧？那么他们了解到的情况都是通过你的描述吗？是你跟他们认真说过吗？还是你妈妈在这生活的时候？
1: 我妈在这儿，因为帮着后来她爸妈走了之后，就是跟我爱人闹矛盾之后，走了之后我没有办法啊，把我妈弄了，在这待了半年多，半年多后来我妈就感觉是，儿子你过得太憋屈了，她说没有，就对老公是这样的，包括雇的保姆背后跟我妈也说，他就是保姆对我挺认可的，保姆说反正我特殊哄这个他说他做的挺好，但是我知道我做的有不到位的地方，老师没够，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性和比较较真儿个人，但是不太会说，不太会哄女孩子，我爱人是比较理性比较感性个人，我的之前为啥不太同意，
0: 女生绝大多数都是感性的，
1: 对，
0: 是
1: 因为之前我也听从了我小舅子，就是孩子舅舅的建议，他母亲这个人是个定时炸弹，说不什么时候就炸了，谁都受不了，说之前他不太建议，所以我跟我爱人沟通，他没沟通得了，我爱人只觉得是家人照顾孩子比较可靠，所以在跟照顾孩子矛盾我俩确实很大，之前老师我离开家几个月不回，不是因为我不想回，是因为他们不让我回，是一回他爸妈就走，包括前段时间
0: 那是跟你就是跟你俩不整不到一块儿去吗？那不是，
1: 对，不是，就是不能看到我，看到我他们就受不了
0: 啊，就你烦人，就你烦人就能烦到那样，你自己也得反思一下，不至于啊。
1: 不是，就是因为那个他跟那个岳跟我岳父吵架之后，他们就说我爱人就说你不能跟他们见面了。其实这里与我爱人因素很大，因为他不起作用。正常来说，如果那天就是我后来就是我再回来的时候，就是包括后来我回来，我岳父跟我看孩子的时候，我对我岳父依然，包括我岳父有病，我领他上长城一趟，我一直领他，跑到天黑，我半夜十点多开到家，我已经精疲力尽下，我没有任何怨言，因为我这人是个心软的人。然后我觉得我岳父从我孩子小时候付出很大，我也拿我岳父当爸，包括我岳父在这吃着喝，包括他穿，我都想到前头，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我父母他教育我是比较严那个人，就是有点太传统的人，我父母跟我说你过年你给你岳父买点什么，但是后来再给我岳母来了之后呢，再给这个我岳母这个他方面，我跟我爱人产生了分歧，就是在我认为就是我岳母和我岳父他们喜欢吃啥，比如说吃火锅吃肉吃阿玛食品，我大量的买，就约好几百块钱买，我认为我觉得对他们可以，但是在我爱人看来他是最基本的，对他们好是应该给他们买金子买银子领他们去旅游，这是对他们好，所以这个产生分歧之后呢，给钱这块儿后来我们也产生了分歧，我认为我因为我帮我们看孩子，他是我们的父母，是亲人，然后但我爱人不认为，他说他爸妈不想哄孩子，就拿钱来拴住他们，所以说他那次我们也因为这事吵架。
0: 那你俩钱在谁那儿呢？
1: 钱呢是现在是我在我这儿，他的在他那儿。
0: 那你一个月给他多少钱呢？
1: 之前是他那有90万，我就20万，因为大部分得他人。然后给钱我产生分歧，是因为他觉得他父母看还比较累。那么就是一年多给了10万块钱，就这事儿我来产生很大分歧。我说太多了啊，咱俩不是啥富豪。咱俩一年挣多少钱这样？但他觉得说你这样给人还不愿来看呢。我说那你为啥这样？然后后续老师你说我愿不离婚事，就是因为。其实我不想离婚是在哪有两个顾虑，第一呢就是我对他的感情没彻底消失啊，没彻底消失，我觉得我俩毕竟刚开始认的时候我总回忆过去觉得还是挺那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生孩子之后我把他扔这块，我自己条件我现在条件比他好很多，工作包括收入包括其他方面我也好很多，毕竟是男生，但是 离开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挺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最关键的是我姑娘，

0: 我姑娘这么小，离开她之后，我爱人他先照顾她是有点费劲的。
1: 嗯，
0: 他啊，他就是，他的看孩子的观念是，就是十个人有十个人不认可，包括这些保姆。
1: 嗯
0: 嗯，就是他把孩子看太重，反而不好。
1: 嗯，
0: 过而不及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有孩子有。
1: 那你们俩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交流了，对吗？
0: 交流不了了，因为交流就是吵架。
1: 嗯
0: 嗯，交流之前不吵架的情况下，就是我忍着，你说啥我听着。
1: 嗯
0: 嗯，要是我一旦说我的观点，那就是他把之前的什么事儿全给你搭上，就感觉跟这事儿都没有关系的事儿。
1: 嗯
0: 嗯，就是这种状态。
1: 你们两个学历水平差距有吗？
0: 啊、没有，
1: 没有，
0: 都是大学学历，都是大学学历啊。
1: 啊，你是大学处对象吗？不是吧？
0: 不是，不是，是工作之后啊。
1: 啊，处对象处了多长时间？
0: 处对象处了一年左右。
1: 处了一年左右。
0: 嗯
1: 啊，行啊，你这个情况呢，我听了，就是你爱人那头呢是一个，就是咱们这么讲吧，他是一个需要特别照顾情绪的一个人，然后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更有这种状态。这个我担心他是遗传他的妈妈，他妈妈确实有一点问题。啊，确实有点问题，但有点这方面的问题啊、哦，但是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你、
0: 嗯，
1: 其实你对这个家或者是对这个孩子的这种照顾，啊，都是建立在你认为你在负责任，
0: 嗯，
1: 啊，就是你的这种所谓的理性，就其实挺差劲的，
0: 嗯，
1: 就非常差劲啊，这个、嗯、咱们这么讲，就是那个时间长了之后，其实。你的这种人的这种情绪表达就和正常人不一样，
0: 嗯，
1: 啊，和正常人不一样。所以说你的这种状态的话，就是你媳妇那头都无了豪风的了，你这头也是不会有什么反应。你觉得你应该做，比方说我给你举个最简单例子，老丈人说了，今天你就不许去单位，不管啥事都不许去。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单位那多大事儿，缺了你是不是就得黄那个事儿？不能，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你认为你的这个工作。啊，你的工作那就是必须得摆到所有人前边，
0: 嗯，
1: 就是你天生的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说你才能在那种情况下啊，就是你老丈人就说的，今天就是坚决就不想去，就不许去。如果说媳妇说坚决不许去，你偷着跑都行啊。老丈人说不许去，今天绝对不可以去，人家原来可能没说过这话，对吧？今天说那话，那你就直接当做说东北老爷们请假最好的方式，我媳妇不让我去。
0: 老师，我打断一下，
1: 嗯，
0: 抱歉，我打断一下。当时他不是不让我去，他号不领是啥意思？我穿衣服要出门了嘛，他在家里没穿衣服，号不领不让我走，是他跟我单位去找我们领导去。
1: 嗯，找你们领导干嘛呀？
0: 就是说那个为啥请不了假？
1: 对呀、啊，那为啥请不了假呢？
0: 嗯，就是这个事儿。
1: 所以我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这样问题，其实不至于请不了假。我不知道你在单位，就是说你在单位重要到什么程度，就是说。真的就特别重要的话，那我今天去不了，你们那些事儿往后推也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不像说总有这种要求，就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媳妇说今天没去了，那就不去呗，能咋的，给那头打电话说今天我媳妇不让我去，
0: 嗯，
1: 就不去了呗。但是你认为这种要求就是说那简直是扯淡啊，你这不可能。我就说句实话，有可能到那头就是跟同事们在一块吃顿饭，或者说在一块团个建之类的乱七八糟那点破事儿，但是你也得必须去，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说人家那头生气了，比方说老太太生气了，或者说那个人家没吱声，那你去了也就去了，人家都说了，人家都提出这种问题来了，提出这种疑问来了，你依旧不给解决的话，那你还是没解决问题啊。所以说到最后矛盾激化了，这就是你非常大的问题。然后你所谓的对家庭的责任啊，所谓的对妻子的责任啊，所谓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出自于你对自己的个人要求，就说我得负责任啊，你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实际上来讲呢，你没有共情能力，对吧？没有说的那家里头这那我单位那头事我难呗，那玩意儿你跟单位那些人能过一辈子，还不得跟家里过一辈子吗？对吧？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到这儿就说什么呢，你小米都说了，作为女性我也赞同你们离婚，你对爱人好属于对你爱人也好，对你爱人也好属于趋吉避凶啊，你这个很虚伪啊，就是你可能你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虚伪啊。那么你呢还是站在自己的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在评价对方。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爱人现在不勒你了，这个不勒你一定是有你自己做的那个部分 就说的说你比方说你回来之后你就。

0: 觉得说人家不给你这喝酒喝多了怎么地了，就是原来不是不管你啊，后来你自己也有所作所为，你做的这些事情你自己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正常的人家的正常的老爷们儿啊，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啥呢？你找啥样媳妇过啥样日子，同样对方也是找啥样老爷们儿过啥样日子，
1: 嗯，
0: 对吧？你认为说的那媳妇儿就是说你回来之后就得端茶倒水的，完平时你想干啥干啥，你不想管啥就不用你管啥，那怎么可能呢？人家那老娘们回家端茶倒水，那也是老爷们干，就是跟老娘们之间互动之间，就是从出来谈恋爱也好，或者结婚之后互动出来的，对吧？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咱们再说一个啊，就是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这块第一个啊，你如果说现在我就想离婚，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但是我不错过你离婚啊，不错过你离婚，因为如果说你不想离婚啊，就不离，因为我觉得离婚对你其实也没啥好处，也没啥好处啊。那个你别听这个说那个说，就是小米说的这个说那个说，怎么看孩子？你自己看过吗？你家保姆说十个有九个说那是保姆孩子吗？对不对？那是那九个人的孩子吗？他不是啊。但是你媳妇孩子是你孩子，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作为您来说啊，因为我时间有限不能和您说太多，就作为您来说，你今天问到我了，因为大过年的你确实特别迷茫。我想告诉你的是呢，就是如果你就是内心当中的就是觉得想离婚了，那你考虑好孩子怎么看，对吧？考虑好孩子怎么看，然后你孩子怎么办，然后你们俩财产一分吧，拉倒，就离婚就得了，对吧？如果说你说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婚，你要是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婚的话，那你跟你媳妇儿，那你就要有一个就是其他的这样的相处方式。就像我说了，你该吵架得吵架，对吧？那么该让步得让步，该改变自己得改变自己。他跟你一直叨叨，一直叨叨，一直叨叨啊，一直叨叨，一直叨叨，那他一定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一直叨叨啊。我觉得小米这说挺对的啊，就是说他说这不是把人逼急了吗？你的事儿是事儿，爱人的事儿无论大小都是无理取闹，人家不卡着你，你解决问题吗？好听的话谁都会说，理由谁都会少，享受人家给予你的照顾，你熟视无睹人家的付出。对啊，其实你妻子对你应该也是有很多付出的，认为人家是负担，那人家无睹你的时候你就别抱怨，对吧？你没人盖被子你感觉心凉，人家得死活多少回你在乎过吗？咱还是那句话说，当我一直重复说一件事情的时候，说明我过不去，我翻的从来都不是旧账，而是我的心结。你认为旧账早该一笔勾销，那是因为你不是利益受损者，委屈的是我，不是你。旧事重提是因为它从未被妥善的处理过啊。这个呢是这个小米的观点，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你要想继续跟他俩过，你要再用现在的这种心态来过的话是过不了的，还不如就离婚了。
1: 嗯，
0: 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啊，这个是我们给你，因为今天给了你很长时间，因为过年了，我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但是你的这个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个状态，我们听着感觉就是什么呢？你爱人不勒你，其实说句实话，是你们两个互动的结果，不是他个人的结果啊。好的啊，咱们说到这儿了，再见啊，好嘞，
1: 好，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徐艳丽和老伴王富花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有一双儿女都在外地打工。老徐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平时干不了重活，老伴患有脑血栓，老徐家生活困难。我和村里商量着给老徐安排了公益岗位，给他家买了扶贫机，鸡下了蛋，我主动找上门帮他卖鸡蛋。冬天天冷了，我发现他家窗户是单层的，我给他家的窗户安上了玻璃，又钉上了一层塑料。
7: 医学义，延边州国税局主任科员，汪清县天桥岭镇天平村第一书记，他克服困难跑项目，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他全心全意解民忧，使百姓增加获得感。扶贫扶志拔穷根，村民人均收入从2000元跃升为13000元。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近千篇日记记录下他对扶贫工作的感悟与思考。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主题：医学义，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汪清县天桥岭镇天平村是远近出名的贫困村，延边州国税局承担着天平村的扶贫工作。2017年6月底，51岁的医学义主动请缨担任天平村第一书记。天平村是镇中村，村民居住分散，村民年收入2000元左右，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了解到村里的贫困状况，医学义十分难过。入村后，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让天平村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6: 看到老百姓的老病残，日子太苦，没有钱，穿的还不好，我心很难受。当时我的眼泪啊，只在眼眶里打转。从那一刻起啊，我就下决心，我得想办法帮助他们去。

0: 这初心就是为了帮助老百姓过好日子。当时人员调换，调换的第一书记，前任第一书记因为身体原因他坚持不下去了，正好是缺人吧，我主动找的领导，我说我要扶贫。领导当时问有啥条件没？没有啥条件，没有。我是2017年7月1日来到这个村去扶贫的。
1: 来之前
2: 有没有给自己规定一个目标？
0: 当时来就唯一的目标就是想挣钱给大家分，让大家摆脱贫困，过好生活。因为看到百姓穷嘛，有病也没钱去看，挺着吃镇痛片，那不就缺钱吗？有钱不啥都好办了吗？哎呀，天天就是想挣钱呐，天天琢磨，满嘴起大泡啊，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掉。老百姓有句话感动我了，我们一个蔡大姐说，说一书记啊，哎呀，你来时候像小伙一样，现在村子变新了，你却变老了。这句话把我老感动了，认可我，理解我，什么支撑着我能走到今天，就是村里的百姓支撑着我走到今天。当时没有挣钱的路，没有挣钱道啊，一分钱没有啊，村里还欠债呢。
1: 之后你就开始寻找项目，
0: 寻找项目，哎呀，上产业项目，上一个产业项目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有钱就能干，您还得选好项目，还得保证它必须挣钱。上光华乡你得找地，这个地呢不能是林地，也不能是耕地。我就为了找这个地啊，妈呀，我把这个全镇都走遍了，哪我都走遍了。就有一天的时候，秋天了，那天呢我穿了小短衫，在山上找地的时候就突然阴云密雾，下大雨，把我浇得浑身呱呱湿，把我冻得上下牙打颤抖。我就在寻思啊，谁知道我这么苦这么累呀，我图啥呀？当时就是非常非常伤感，给我印象非常深，终身都难忘，就为了找这个光复的地方。后来找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在我走上绝境的时候，突然一切又平坦了。我做这些项目都是这样式的，就是做不下去了，眼看这项目黄了，忽然之间一切又成功了。
1: 当时为什么上光复项目？
0: 为什么上光复项目？光复项目风险小，只要上了并入国家电网，每年就按时收钱就完事了，效益好，风险低，所以说我想上这个项目，是我争取来的，人家失望。
1: 那到现在为止已经受益几年？
0: 受益能有将近3年了吧。
1: 那这些钱完了之后给老百姓？
0: 给老百姓公益岗位开工资，又上的这个菌包厂，还上的定制车间，菌包定制车间，后来又上的这个农机，成立了农机合作社，投了60多万买的农机设备，后来又上个榨油厂。这些项目都是因地制宜，你要上残项项目不好的话他赔钱呐，打水漂了钱去吧，那不白上了吗？做每个项目都有坎儿，然后在单位领导啊帮助之下，把困难一个一个就都解决了。每个项目都有一段艰辛的过程。
1: 黑木耳是当地的一个就是很有优势的一个项目，在这方面你可能下了很多的功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成功。
0: 对，这个黑木耳产业啊，是我们汪溪县的支柱性产业。我们整个县呢是个木耳大县，天兴岭镇呢是一个木耳之乡，所以我们村的老百姓呢有30多户都在种木耳。为了保证这个村民把这个木耳种好啊，保证收入，我呢成立了木耳合作社，建立了木耳技术交流群，请专家在里头实时解答技术难题。同时呢，我要带领这帮菌农呢到这个木耳菌包厂参观学习技术，技术改造升级，菌包厂培育好的菌包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养殖，这是一块。另一啥呢，在这个销售上我也下了很多功夫，我给这个村里那个老百姓的木耳做代言，进行线上线下销售，效果都非常好。我呢申请注册了一个商标叫木耳西斯。木耳西斯什么意思呢？意思我的木耳好，质量好，最好，西斯嘛最美。另一啥呢，就是我们的贫困户心灵美。为啥？他们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脱贫致富，思想好，脱贫的致富愿望也非常主动，所以心灵美，木耳美，心灵美。我们一个叫张伟的贫困户，他呢代表我们这些村里呢做代言人，这样的话就起一个叫木耳西斯。
3: 医学一提到的木耳西施就是张伟，他从2012年开始种植木耳，2017年开始加大投资，一场洪灾冲垮了房子，成片的木耳也毁于洪灾，苦心经营20年的家底儿全没了，张伟几乎处于绝望之中。得知张伟家遭受洪灾，医学义第一时间来到张伟家看望慰问。他对张伟说：“放心吧，村里镇里会想办法让你的生活好起来。”张伟的房子盖上了，木耳也种上了。去年在医学义的帮助下，他又贷款养了几头牛。说起这些，张伟一脸喜悦。
4: 艺术帮了真的很多很多。第一呢，也是在我的精神上给我了很大的鼓励，很大的

0: 啊，因为那时候我就说是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目标，老迷茫了，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去怎么去生活。毕竟说生活快20年的家，整个烂全都已经摧毁了嘛。后期也都知道，知道家里来安慰呀、啊，完了在家还通过他们这样的扶贫啥的。意思就到这村里头，可以说为我们老百姓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实事，很多很多的好事，为我们村里真的做了太多太多了。我们都不知道用什么样语言去表达。我也想通过自己好好努力，在他们帮扶下呀、啊，怎么各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好好努力，别让我们书记寒心。我们努力了，把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这样的话他们也开心，他们也会高兴。
1: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医学义把百姓当亲人，真扶贫扶真贫，致力解决百姓的生产生活难题。他协调资金20万元，修建田间道路，方便村民春种秋收。家里拿出3万多元开办不赚钱的零加价超市，油盐酱醋一应俱全，满足贫困户日常生活需求。开办爱心服装超市，募集48万多元的扶贫物资，免费发放给周边贫困群众。开办定点打折药店，建扶贫健康微信群，请一位医生在群里远程实时坐诊，解决百姓吃药贵、看病难问题。看到贫困户的孩子读完大学没找到工作，他着急上火，托亲求友，为贫困户的孩子们找到一份可心的工作。村民遭遇车祸，医学义帮助受害者家属调监控、打官司，最终受害者家属得到合理的民事赔偿。
2: 帮助老百姓打官司，解决老百姓的纠纷，解决了每家每户的难事烦心事。村人把我当成依靠了，有啥难事找我来，找我们村书记，找一书记得找他俩来。这里有欢乐，有痛苦，有眼泪，有高兴，什么都有，五味杂陈。
3: 欢乐肯定是为老百姓解决事儿了，那痛苦呢？
2: 痛苦吧，就是说在解决这个事儿的时候吧，遇到的难事儿，就感到这个坎儿越不过去了，当时这个沟就跨不过去了，那时候是很痛苦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掉。第一书记实际就是个小村官嘛，不是说万能的，什么事都能办的，咱们很多事我办不了，办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晚上做梦办，今天晚上做梦办不完了，第二天晚上睡觉做梦继续办。
3: 做第一书记的人很多，每个人呢都在勤勤恳恳的奉献。你觉得你和很多书记来比，你肯定有自己的独到的打法。你觉得你自己的独到之处有哪些呢？
2: 我年岁要比他们大，他们比我年轻。我做事呢就是经验比较丰富一些。另一点呢，我这人比较执着，就是性格一条道跑到黑，就这么个性格。我要认准的事儿，我一定要把它实现。实现不了，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多人把事做完了，我心里才安稳。我是这么个性格。
3: 衡量一个好的第一书记的标准，你觉得是什么？
2: 好的一个第一书记，我说呢，能力大小无所谓，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把百姓真正当作你的亲人，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你发自内心的把百姓当作你自己的亲人，你就是一个好书记，就是一个合格的第一书记。因为你把百姓当亲人了，你就会从内心的要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你就会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解千家愁，解万家忧。
1: 现在天平村发展起来的黑木耳菌包厂、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农机合作社等5个产业项目，年实现红利52万元。2019年，天平村87户140人全部脱贫，家庭人均收入达到13000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0万元。村民的生活好了，心情舒畅了。村民戴庆华：
4: 搞的养鸡啊，养啥的，生活就富裕起来了，都一出去搞的，尤其是公益岗啊，每年收入1万块钱。总的来讲呢，我们就是脱贫了，比以前强多了。对于我天平村呢，确实太富足了，起早爬半夜的。
1: 物质生活好了，易学义开始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村民的文化生活。

0: 合唱团、军鼓队、乐队、舞蹈队纷纷组建起来，村里请来专家对村民进行传统教育，趣味运动会上欢声笑语取代了往日的沉寂，村民精气神足了，
1: 钱都挣上了，物质脱贫了，精神必须跟上，精神跟不上去，百姓他就感觉不到幸福。我们扶贫的目的是啥呀？老百姓过好生活的目的是啥呀？那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感到幸福，这才是最终目标。你没有物质基础，精神能提高上来吗？提高不上来。有了物质基础，还要把精神提高上来。所以说后来我就在琢磨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块。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块呢，就是说要抓手。怎么抓手啊？搞活动。我们搞了老年协会，搞了老年合唱团、舞蹈队、军鼓队、乐队，每天呢上午九点组织全村老人来做操，定期的呢搞文化活动。我们还抓这个文化建设这块呢，就是传统文化教育，提高老百姓的这个思想境界。开展文化精神建设之后啊，大家的层次提高上来了。村里有个大事小情，在微信里说一声嘛，大家全都主动到。尤其让我感动什么？冬天下雪，下大雪之后呢，我寻思得到村里扫雪吧。我七点钟就来了，来了一看，村部雪扫干净干净净了。谁扫的？村民主动扛着锹，五点来钟就来扫雪来了，主动自发来的。这其中就有80多岁的老人都扛着锹来扫雪来。为啥能主动来扫雪啊？那不就是精神文明层次上去了吗？心里有这个村部这个家了吗？
0: 伊学义坚持写扶贫日记，日记没有华丽词句，朴实的文字记录下扶贫工作的点点滴滴，记录下他对脱贫攻坚战的感悟与思考。这是2017年9月10日的一篇日记。下午到贫困户李如斌家，上周李如斌来到村部谈起自家的情况时说，儿子前几年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整天待在家里，精神抑郁。医生说，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找一份工作，多接触社会。全家最愁的是孩子找不到工作，如果孩子继续待在家里，病情可能会越来越重。我求助朋友，为李如斌的儿子在保险公司谋到一个培训师的工作。在李如斌家，我见到了他儿子，小伙子长得很帅。交谈时，我鼓励他，一定要勤奋努力，争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几年积累下来，伊学义写下近1000篇扶贫日记，一篇篇文字，一幅幅图片，是伊学义个人的扶贫经历，也是脱贫攻坚战的缩影。
2: 什么时候开始有记日记的想法？
1: 我来扶贫的第一天就开始记日记。
2: 为什么当时有这种想法？
1: 为什么要写日记呢？我觉得这个日记啊，它是一种精神财富。我就感觉不但要给村里留下一笔物质财富，也要留下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日记里记得和老百姓之间的点点滴滴的这个深厚的感情，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是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也作为我个传家宝，让我的子孙后代看看他们的前辈是怎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说我就当时想着要把这个日记记好，坚持给他记下去，每天一篇。
0: 一人扶贫，全家配合支持。伊学义的妻子江玉洁也像伊学义一样常年留守在天平村。伊学义说，老伴在这里除了照顾自己，还帮助整理扶贫资料，管理零加价超市和爱心服装超市，算是编外扶贫队员。伊学义的母亲80多岁了，知道伊学义在汪清扶贫十分高兴。
2: 个人去扶贫本来就已经够艰苦的了，可是你爱人呢却也跟着你一起来参与这个扶贫工作。当时他做这种选择，你为什么让他来呢？
1: 因为有一段他不来的时候呢，我天天忙工作，回去自己做饭吃。哎呀，我就感到这天天这个做饭的三顿饭的真要命，光做饭了没时间干工作呀。我当时这个角度，所以我就希望他来，希望他来给我们工作队做饭。说当时我是那种心情，我希望他来当我个贤内助呗，我忙了帮我扒扒手，主要做饭。后边干来干去，这家伙扶贫工作事儿这么多干不过来了，他就冲过来了，帮我们打下手，变成我们得力的助手。后边他就给开超市开服装店。
2: 你有一个老妈妈80多了，
1: 80
2: 对你的扶贫工作也很支持。
1: 很支持。我母亲呢，就是我的哥哥在农村，平时母亲跟哥哥在一起生活嘛，但是母亲喜欢到我家住，每年怎么得来无数次， 尤其生个头疼脑热有病呢，得到燕京，我在燕京嘛，到我这儿来看病，我领看病，我按照负责煎汤熬药的。但自从

0: 父母服刑之后呢，母亲就再也没来过我们家，因为我们两口都不在家了，母亲来不了了，哎，所以她生病呢也不告诉我，我哥哥姐姐也不告诉我。有一次在燕病院已经住一周了，我后来才知道，好几次都是通过别人嘴里我才知道我母亲在住院，所以说现在就感到就是内心感觉对老母亲挺愧疚的，但也没办法呀。我母亲就说：“儿子，你主要是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善事就行了。我你不用惦记，我这挺好的，我有退休金。”母亲非常支持我，哥哥姐姐都非常支持我。
1: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主题：医学义，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对扶贫干部作出高度评价：时代造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事业。医学义出生于安图县，父母愿意帮助别人，乐善好施，良好的家风让他从小就受到熏陶。读大学时，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有益的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成为他不变的信念和追求。医学义担任天平村第一书记以来，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吉林省最美第一书记、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2: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开始参与扶贫工作，肯定对你的人生带来改变。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一个人呢，只有把自己的理想同国家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2: 对扶贫工作回过头来做一下总结，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0: 我最想说的就是啥，我感到我这辈子没白活，因为我参加了咱们国家咱们党的这个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在这里我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一个初中老师在群里就非常感叹，他说没想到当时你在班里头是体弱多病，没想到你今天却做出这么多的事迹，干出这么多的成绩。班主任老师就说一个没想到，实际我在小时候这个时候呢，确实体弱多病，天天打针吃药，每次感冒都能赶上。你看长得也小嘛，身体不好，但是肩上却能扛这么重的重担，做出这么多的这个事情来，这是一个。另一个什么呢？实际我今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家教有关系，不是说一个人怎么你突然变好了，不是那么回事，是有着思想根基的基础的。一个是我这个年龄段时候，新华是真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党的爱国主义教育啊。另一是啥呢？父母言传身教，我的父母就喜欢帮助别人，帮助周围的老百姓啊，非常善良的。我们家的朋友都是百年的朋友，我爷爷那代的朋友，到现在我们跟后辈这些，我们还是朋友，都是百年的朋友。为啥呀？那你人品好，你善良才能有朋友嘛。所以说，父母的善良也影响了我。也喜欢助人为乐。
2: 你是哪年入党？
0: 我是在大学大四的时候，90年入的党，目标很坚定，一定要入党。加入党这是一个，另一个啥呢？得有本事才能去为社会做贡献，本事越大贡献越大，就是这种想法。我毕业之后我就到工厂去了，工厂干了3年电工，后来我到政府机关，又到了税务局去搞计算机，我是计算机工程师，一步一步的就是走到今天。在税务局那段时间我是年年都是先进，搞软件开发，搞眼力开发，外地都来学习。我属于是干行爱行，干行专一行。
2: 你觉得和平年代一个优秀的党员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无论在哪个行业，在哪个岗位，都能够成就你一番事业，前提是你必须要心里装着群众，装着百姓，装着党的事业。做官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官，你的人生都会灿烂。谁能想到啊，我在扶贫工作岗位上还能做出这些成绩来？所以说呢，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要心地无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因为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我们是最先进的党，最有前途的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百姓的党。
3: 你是一个工程师做税务的，可以说扶贫这个工作就是一片空白，后来却成为一个

0: 优秀的一个扶贫干部，优秀的第一书记，
1: 很困难的。没说我这儿就有韧劲儿吗？就个专劲儿吗？我干啥就研究啥。扶贫工作来说，对我是崭新的工作，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呢，我们家是城镇自耕户，不是农民，不了解这农村这些事，从来没种过地，对我也是样崭新的工作。但是你得去琢磨，得去研究啊，你得有动力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只要是真正踏实去干去，肯定就能把它干明白。
2: 平时有哪些业余爱好啊？
1: 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看书，再是喜欢计算机，现在还会写代码呢。看书，一个文学方面的书，哲学方面的书，计算机书。
2: 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深的书？
1: 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书呢，就是这么多年呢，能够让我走到今天，遇到困难能够咬牙坚持过去呢，实际就是一是雷锋，雷锋故事，从小就在脑海里扎入生根。另一啥的，钢铁怎样炼成的，波尔柯察金那种坚强的革命意志影响非常深。波尔柯察金那遇到多少困难呢？那真是坚强的钢铁战士。我们得有那种精神，共产党人必须有钢铁战士这种精神。我现在的座右铭就是要把群众当作我的亲人。另外就是啥呢？要默默地去奉献自己，像那些老的革命的烈士也好啊，老的这些革命战士好啊，这么多年隐姓埋名，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他们在隐姓埋名，这个让我很有触动。不要张扬，扶贫可以提高你的精神境界，改变你的世界观，净化你的心灵。实际这是几年扶贫工作我这个感悟。另外就是啥呢？就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能参加这个扶贫工作，在我这个人生的历程上是最光彩、最浓墨的一笔。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医学义，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

0: 产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

0: 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学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吉林。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求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求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

0: 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

0: 行，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

0: 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

0: 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

0: 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级。

0: 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货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科技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学超原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穷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穷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5: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

0: 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

0: 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

0: 看再点点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

0: 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二号线的这位同学啊，喂，你好。
4: 钟晓老师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对，我知道有个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坚持下去，然后想来问问你。
2: 嗯。
4: 我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年级，然后现在就是在写毕业论文阶段。
2: 嗯。
4: 然后之前就是也在连轴转，然后工作也找完了，现在就是在写论文上面，就是好像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2: 嗯。
4: 好像我家庭的经济啊，然后工作，然后我的学业全部都压在这个。毕业论文上面，然后我现在就是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时间上也比较赶，然后我就
2: 那些跟你写论文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自己强行往上拉的吗？就赶紧闷头写完拉倒了呗。
4: 是我是
2: 你写完论文了之后，到时候还涉及到那个老师给不给你延毕的事儿的，你这玩意儿你赶紧先写呗。就什么家庭压力好几年了，哪天哪个月用你挣钱了？
4: 嗯。
2: 这不你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那不是那么脆弱呢，那么脆弱呢，还手不行，你手不行，你跟导师好好混混吧，就看导师能不能给你出点路子啥的啊。
4: 好的，就是我还是我把这个思维全部压在就是他不是这样的吧，就是
2: 咱这么讲吧，
4: 嗯嗯，
2: 就是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就可以了，现在该干啥就干啥。那些玩意儿影响不着你，对吧？
4: 嗯，
2: 你想是啥呀？
4: 是，嗯，我就是我总是有一个害怕的想法，就好像我写不完这个论文，它就有很多严重的后果呀。
2: 那你就赶紧写完了呗。再说你凭啥写不完呢？一个硕士又不是博士，博士也能写完，你硕士凭啥写不完？那你这三年上没上学，念不念书啊？你要上学了，念书了，就没有写不出来的，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但是有毕业不了的博士，这听懂没有？
4: 嗯，好的。
2: 那你还想让你这硕士论文有多大的是学术价值是咋的？你能毕业就行了，你不像博士论文。
4: 我想比较多，嗯。
2: 你想那么多干啥？能毕业就行，就是实用就可以。再者说，你们家说现在什么家庭条件不太好啊？现在这那个奶差你吃了，差你喝了，差你穿了，差你带了，差你住了，哪样差你了？哪样都没差你，往家上折啥？
4: 是没有，就是我。
2: 对呀、
4: 啊，我感觉他们过得不是很好嘛。然后我
2: 过得好不好用你管呢？你过得不好，过得不好耽误你啥了、
4: 嗯、
2: 啊？
4: 嗯，
2: 这不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畏战情绪严重，一瞅不是一个精兵强将。精兵强将应该是啥呢？有事儿则喜，我必须把这事儿可好了。这家伙，你这属于一有事先堆碎了。哎呀，又不行了，又不行了，我这家里也不行了，我这工作找不着了，熊货一个，你说是你。别找那些没用的借口啊，净些臭氧层子。你现在就是认认真真的找资料啊，认真真的写论文。听着没有？
4: 嗯，好的。
2: 那个老师给你开题不开完了吗？
4: 嗯、是。
2: 开题都开完了。你是那个文科的理科的？
4: 我是文科的。
2: 文科那破玩意你就多找资料，多找资料，认认真真把资料查到了才能写出来。你题都开完，你围绕题，现在 AI 这么发达，他都能帮你找资料，你还用寻思这寻思那个的吗？
4: 哦、
2: 对吧？
4: 明白，老师，就还是少想点儿。 是啊，少想点儿，然后
2: 你属于这种。

0: 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哄你，就在哪儿呢，其实可以哄哄你，但是你这样越哄越矫情啊，你这样越哄越矫情，越哄越哄越好像自己多大负担，就是一个论文的负担，完你不好好整，你不玩正的吗，这不就是啊，
1: 嗯，好，
0: 那行了，行了，
1: 谢谢谢谢老师，好，
0: 你就闷下头来，别的什么都不想，什么对象啊，什么家里啊，这个那个的，没有，就是教完之后老师不得给改吗，老师都恨不得管学生叫爹，现在你活爹们赶紧把论文交上来吧，你不这个样吗，你赶紧交吧，交完老师好给你改，改完之后你好准备答辩，就这么简单事，别赶着磨蹭了，听不听着，
1: 嗯，
0: 火都要上房子，还得寻思一些晚上啊，好了，
1: 行，好，谢谢，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周晓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听着您节目长大的。
0: 啊，谢谢谢谢啊。
2: 现在遇到个问题，想麻烦请教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怎么了？
2: 啊，我就是今年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现在谈的是半年。
0: 嗯。
2: 谈半年呢，就我们俩感情什么的一直都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2: 最近呢，我发现他在跟我在一起之前，
0: 嗯，
2: 出去找过别的女的，就是付费的那种。
0: 嗯。
2: 我发现了这个事情。
0: 这咋还能让你发现呢？
2: 我在他手机里发现的。
0: 你没事翻没事翻一手机干啥，你是闲的你。
2: 对，手机、就是。
0: 翻眼睛里这拔不出来了，这算哪，这算完了啊。
2: 对对对，手欠了就是。其实我俩相处的非常好，
0: 嗯，
2: 就这个事情一直都在我心里是个心结，我每天都想跟他分手。
0: 那就分吧，赶紧分，一天别留啊，一天别留，赶紧分，一天不要留，一天不要停留，停留时间越长对你损失越大啊。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说这玩意儿嘛，有的人能受了，有的人受不了。一瞅你这脆弱的小心灵，没事还翻一手机，那你肯定受不了这样男的，对吧？那就别扯了呗，扯啥呀？你有的那个女生的心大的，这都压根儿都就啥都不知道，那就能过，嗯。
2: 周晓老师，就您觉得就是他这个错误就能原谅吗？我听您的。
0: 人家那时也没认识你，涉及到你原谅。
2: 对，那时候没认识我。
0: 就是啊，那你能处这样的就处，不处拉倒呗，谁乐意跟你处是咋的？你得这么想就好了。
2: 嗯嗯，
0: 对不对？
2: 就是我要是能接受就继续处，处不了就赶紧分手。
0: 赶紧黄，别赶着磨叽，磨磨张张，到最后这七不情八不愿的跟你结婚了，完一天天成天翻人手机，多闹的。
2: 哎，对对对，我感觉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就七不情八不愿的。
0: 就是，病态，犯不上。哦，
2: 那如果我要是真能从心底里接受，
0: 你不可能、嗯、你没那本事。真的就是真能心里接受的压根不翻别人手机。
2: 嗯，
0: 就是肯定是你男朋友挺帅的，你一点心里那个那啥没有，一点那个心里那个上面的自信都没有啊，一天天的生怕别人找，哎，这那个的啊。
2: 帅倒是不帅，但他经济条件挺好的。
0: 嗯，反正有这种感受啊，我就是有这种感受啊。这东西就是说的肯定不是啥那个正经孩子干的事儿，是吧？
2: 对对。
0: 但是人家没有对你这块儿，人家没有必要赔礼道歉，也不知道你原不原谅。人那时也不认识你，对吧？跟你有啥关系？那时候谁知道你在哪儿呢？早认识你，他要12岁认识你，他这辈子都不找别的女的，知道吗？
2: 对，老师您说的对。
0: 那你是吧？这玩意儿就是分咋解释？反正就是、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分谁？为啥我说人别人我可能多说两句，你我一声都不多劝，一声为啥？为啥？因为你白扯，劝完也白扯，你那心眼小的比针鼻都小啊！现在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尺寸啊，现在我才知道，就是形容小，可以形容到就是什么毫米完了是微米，微米完了什么丝米、呼米，你这心眼都是纳米级的了，现在都攻克2纳米了，你这人你受不了，所以说我都不劝你啊。
2: 那我这心眼太小了。
0: 不是，就是不自信、哎、特别的不自信。
2: 分手了我还觉得其实我俩感情挺好的，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0: 就是你这个就是属于那啥嘛，你是那种就是就既想要又想要又想要的，完了嘚瑟啊。你要不翻手机我就结完婚了也就那么地了，想离婚离不了了，你那么地，生完孩子跑不了那么地了啊。你这多吓人呢、啊、这你说得回你结婚之前你看着了。要不然结完婚生完孩子你想撩撩不了，成天骂一直骂到病骨，那图为啥呀？
2: 嗯嗯，是老师您说的对。那你说他结婚以后，如果假设结婚，
0: 不要假设，没有任何假设、哦、啊，不要假设啊，任何给你预测的人都是骗子啊。
2: 我就觉得他这个毛病可能以后改不了，他这个事情。
0: 那是不是可能一定改不了？那你接不接受？
2: 嗯，

0: 就一定改不了。
1: 哦，
0: 对，你要说一定改不了，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考虑跟他结婚了。如果说可能改不了，说如果改了我就接受，赶紧黄，赶紧黄，一天都不要带啊，赶紧黄，听明白没有？
1: 就是找一个压根就没有这方面问题的人，
0: 或者是有这方面问题你不知道的，能瞒得特别好，你一辈子都不知道，哎，这样就行了啊。
1: 嗯嗯嗯，好的，
0: 对吧？
1: 明白了，谢谢。
0: 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不一样，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我一听你是够呛，所以说我不劝你。啊，一点都，你看我是不是一点都没劝你？第一句话就赶紧离，一天都不要等。然后不要去假设那些东西，那些假设都不成立。你得假设最不好的情况能不能干，最不好的情况你也能干，那就那可以，没啥说的啊。以后你也不愿，你也不愿这愿那个的。如果就是最不好的情况你接受不了，你不要认为说他能改或者怎么的，改了算你偏得，知道吗？
1: 啊，行，我就是假设最不好的情况，看我能不能接受。
0: 对，你就想那个情况，不用假设，他就肯定改不了。对吧？能接受就过，不能接受就黄，赶紧的啊！
1: 他这个态度现在挺真诚的，说白了，
0: 不要相信那个
1: 透，
0: 不要相信这些态度。男的态度，男的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包括我在内啊！
1: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对吧？
1: 谢谢老师。
0: 所以说，你面对现实，你必须把这个所有的幻想都打碎了，然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做出的决策，或者是现实的情绪当中做出的决策，你才不后悔，是不是这么回事吗？
1: 对，就认为他就是改不了了。我要是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赶紧换人。
0: 对啊，就这么回事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对，因为啥？你不接受，人家找人家能找着能接受的，不一定非得跟你呀。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明白了
0: 啊，
1: 明白明白、
0: 嗯。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你好，
0: 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就是今年35周岁，
0: 嗯，
2: 我可能就是没打算要老二，
0: 嗯，
2: 但就是意外有了，完了，然后我们三口人，就是我家还有个老大，我们三口人现在都是异地，一个在长春，一个在华电，一个在吉林，
0: 嗯，
2: 我大儿子在吉林上学，反正我内心是不想要这个，
0: 嗯。
2: 嗯，但是觉得啊，挺不尊重这个生命。
0: 那你要这有这想法，别啥不说，赶紧嘁哩喀喳要，别寻那些没用的啊。啥不想，还是想要啊？
2: 啊，那我的现实情况就是我们
0: 你生下来就有了，生下来叫你老爷们辞职回你跟前儿来啊，没事儿。
2: 啊，
0: 反正就是你的思想已经被固定住来了，你要想要就要，别寻那么多啊。
2: 但我其实是不想要的呢。
0: 你肯定是想要。你要不想要都不带给我打电话的，俩人商量的，孩子坐下去多长时间了？坐一礼拜了都，还用这么嘎叽嘎叽嘎叽？哎呀，这是一条生命啊，怎么怎么的？就这状态就是想要啊！不信你现在扔鞋，你扔完鞋之后结果一定是想要啊！
2: 啊，我也挺纠结。
0: 你不用纠结，这个一点都不用纠结。你这个状态太多了，给我打电话太多，到最后都要了，就是不想要的根本不会给我打电话，轮不着，知道吧？真的，
2: 我的。
0: 然后不信你就是有很多不想要的，你到那块一检查一瞅，这还要不了，明白吗？
2: 嗯，
0: 对吧？然后你那个想要的一查，哎呀，啥毛病没有？有那不想要的，本来就不想要，到那一检查，说旁边全是血，根本要不了啊。所以说这直接就不要了，知道吧？
2: 嗯
0: 嗯。所以说你别干这块犹豫，别干这计较。哎呀，我不想要啊，怎么地？你纯属那个那什么叫什么那个怀孕的抑郁症。不是啊，不是啊，这我跟你俩开玩笑呢，我就是打击一下你，让你听话啊。
2: 但是我，哎，我们三口人现在
0: 你别用，别管那个，你四口人还和三口人不一样。嗯，就这么回事啊。再说你也是个熊货，那玩意儿就一人带孩子能咋的？就带了，真是的，那孩子2岁就能帮你做饭，你看着吧，你得罪孩子一年整不好。
2: 那我还得上班呢，我也
0: 上什么班？上班不上了啊？要孩子，这孩子以后是出息大人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吧，妹妹你听我说啊，就是不是我跟说后张个大嘴叉子胡沁，就是这么多年问我这个事儿的，我从来不给谁做主啊，从来不给谁做主。但是你这个事儿为啥我敢做主？因为我听出来了，你就是想要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说你就要吧，你也该要就要吧啊，不要违背自己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你只是说啥？你要完了之后吧，觉得有点恐惧， 啊，我生下来之后咋整啊？我自。

0: 整不了啊，你寻货嘛，你这生意了整呗，能咋的啊？
1: 嗯嗯，
0: 对吧，实在不行把他爹整回来，要不你上他爹那去，那玩意你自己喊你自己不管，跑长春躲清静去，能让他清静了，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你本身就是想要，我也听出来了，所以就告诉你了，我就帮你做这个主了，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1: 行，明白了。嗯，
0: 好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别纠结了，不信你现在扔鞋，扔的鞋的结果，真的，你现在就扔。你说鞋尖朝哪边就是要，朝哪边不要，你扔肯定是朝那边。你放心吧，100%啊，听着没有？
1: 明白了。
0: 嗯，
1: 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啊。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董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劝我爱人。
0: 嗯，怎么了？
1: 因为他吧，就是以前我俩是以前我家，我俩以前搁家是做小买卖的，就是对，因为他是汉口嘛，我自己就搁家自己开个小买卖。
0: 嗯，
1: 然后就是头六年以前，
0: 嗯，
1: 我俩就不干了。不干了以后吧，就是我俩就出来打工了。
0: 嗯，
1: 就出来打工完了，他打工已经，去年8月份开始，
0: 嗯，
1: 那个他就在那块打工了。
0: 嗯，
1: 那个因为那块就没活了。
0: 嗯，
1: 没活，然后他现在就是天天在家待着嘛，就是感觉就心里像郁闷似的。
0: 嗯，
1: 他今年是55周岁。
0: 嗯。
1: 然后他就像郁闷似的，就是就说，哎，我自己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你怎么？
0: 嗯
1: 嗯，就是天天就想我现在完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了，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
0: 挣不着钱了啊。
1: 哦，天天就是这个想法。
0: 那，嗯，出不出去溜达溜达，找点活干？那55该退休也退休了，到点了，可以退了。
1: 嗯，因为我们是农村嘛。
0: 对呀，啊，他这个东西就这样嘛，他这没有退休的概念，这玩意儿啊。
1: 嗯，
0: 但是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他这个得吃药了啊，给他那个找一个大夫啊，找那个，找，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你们找你们那个三甲医院的。
1: 我是吉林市的。
0: 啊，那你上那个医学院那个附属医院去找一下，
1: 嗯，
0: 找一个心理科大夫。
1: 啊，上中心医院。
0: 就是你们不有那个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吗？还是你们最好的医院是那个原来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中心医院呢？我不知道，那个我整不准啊。对，就是你们那个，就像咱们那个吉林大学附属医院似的，你们那个不有，就是原来吉林医学院不有个附属医院是吉林市最好的吗？当时
1: 那就是附属，嗯，
0: 是
1: 附属
0: 是吧？
1: 中心附属，
0: 啊，反正或者说人中心也很好，我不知道，
1: 嗯，
0: 就反正找一个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大夫，然后让他，或是给开点吃的药，或是说给建议一下如何做，啊，嗯，他这属于那个，我问一下。他爸他妈有没有这样的作业那个魔眼那个这个事这种事儿，憋憋屈屈的，他爹尤其他爹有没有这种？
1: 他爸爸他我公公现在是79岁吧，
0: 嗯，
1: 他就自己就天天说，哎呀，我自己有这病了，我自己有那病了，
0: 要死要活的啊，就是那种，
1: 对，
0: 是吧？老太太还行，
1: 老
0: 太
1: 太
0: 行，
1: 老
0: 太
1: 太老我婆婆现在就是她是行是行，她天天就打麻将。
0: 啊，那老太太没啥事，打能打麻将没事啊。
1: 对
0: 啊，那就他随他爹了呗，随他那家虎根，随他家的虎根了啊。我得跟你俩开个玩笑，要不你一天天你也乐不着两回。都是随他家的虎根了，你说是？他在旁边呢，在旁边。
1: 没有，他没在旁边。
0: 那咱俩乐呵乐呵啊。
1: 对，他就是。说话吧，我俩说话他就哭了。
0: 那
1: 他就是他心特别就是不愿意吱声那种，不像说就是特别开朗那种，
0: 嗯，
1: 就以前就是不愿意吱声那种，
0: 那就像他爹了，这个可准上了啊，
1: 随根儿，
0: 对，随他家虎根儿了，你那个找大夫给那个整点药吃，整点药吃，有他有那个就是让心情开朗的药。吃一这个我不懂，但是我不敢乱说，但我知道吃一周左右就能缓解，但是呢他这个心理调整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的。

0: 然后呢，你一定不要让他呢，因为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好，不是好岁数，是吧？所以说呢，你别让他过于的干涉你，就是把你的心情带的忽上忽下的，那就本来就这岁数完了，叫他给折腾坏了。不行啊，你也保护好自己，然后呢，总之你给他足够的爱就可以了，但是你没有必要就说的一定要让他怎么怎么好，因为这玩意儿是根上的事儿，是吧？你说呢？啊，这事儿就是他咋样都怨不着你，这个明白了吧？啊，都怨就随根了。所以说咱们就毕竟自己老爷们嘛，修吧修吧，补补还能过一辈子吗？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该领他治治得领他治治，是吧？
1: 他那个吧，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对吧，我说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活干，就天天在家呆着，呆着吧，完我说吧，我说的在屋自己在屋里就越寻思吧，就想以前那些不高兴的事儿，那样事儿怎么想那事儿，我说你没啥事儿上公园溜达溜达去，你们上公园走去溜达溜达，看着谁去，
0: 他不是那个，不是那人，人家有那个没啥事儿了出去打打拳踢踢腿，出去那个拿管子，咱这么讲，出去宁宁那个老年迪斯科，还有的找别的老太太一起跳跳舞，这都行，他没这个本事，你可别指望，别指望。
1: 我认可让他找，他不找。
0: 他没那个本事，他要有那本事就不这样了。你所以说别指望那些啊。
1: 我说你现在，我这么说，我说你现在不没有工作，没有活干吗？我说要不吧，你就找点什么活干。那我说咱不说一个月挣就是。几千块钱，那我说你一个月挣1000块钱回来，你最起码你出外的跟他们说话去了。
0: 他整不了，他不行。那个慢慢来，慢慢来。你先让他先给他治，这是病，这个讲道理讲不通，这个一定不要考虑讲道理。你现在跟他讲道理，就相当于说啥呢？就比方说他缺了一条腿，然后你就说这玩意儿，你看看一迈腿就过来了，一迈腿就过来了，这不就过来了吗？但他缺一条腿啊，所以说你跟他讲迈腿的道理是对他不公平的。对吧，所以说有病治病这个才是有道理的啊。
1: 他说他那意思就是他说我什么事我都明白，我就是
0: 他明白个六饼，他明白，他就按照他的想法他可不明白咋的，他还是不明白嘛，要不明白不这样了嘛，对不对？明白不是出去跳迪斯科去了吗？老娘们突然下这政策还不出去溜达去。
1: 他不去，我因为我说没事吧，你就是说他看公园的老头老太太了，打麻将了，打扑了，你就跟他玩呗。我说因为我输点也没事，我说你跟他玩呗。
0: 不是那样的人，他要是那样的人他也不这样，对吧？
1: 我说
0: 嘛，人家那个爹妈没有像他爹那样的吗？
1: 我家公公就是50岁，我俩刚结婚那两年50岁那公公
0: 就开始成天有病了，是吧？
1: 天天有病
0: 啊，过两年就得死了，有的就是都那么说，活不起了，我就活不起了，我马上要死了，赶紧给我准备装老衣服啊。都那样似的，完了一活活30多年、40多年
1: 了。对
0: 啊，行了，不跟俩多说了啊，好了，再见啊。
1: 那我怎么整啊？
0: 我刚才跟说明白的嘛，你就别跟他讲道理了，然后领看病去啊。好嘞，
1: 上个附属就行是吧？
0: 对，
1: 找心理大夫吧，
0: 心理科，对啊。好了啊，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0: 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有个有一点婚恋的问题。
0: 嗯，
1: 我今年是我今年是34岁。
0: 嗯，
1: 现在是离异2年，没有孩子。
0: 嗯，
1: 我2年前呢考到一个县城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然后在这认识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也快1年了。
0: 嗯，
1: 他39岁，没结过婚，在私企。我俩工资现在都4000多，
0: 嗯，
1: 他现在想出去结婚，但是我们在花钱的问题上有点分歧，
0: 嗯，
1: 在我们平时相处的时候，比如说买个水果啊，或者偶尔出去吃饭呢，他也会付钱，
0: 嗯，
1: 但是他很少主动给我买东西，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也能理解，可能是他以前就特别省，
0: 嗯，
1: 但是最近谈到结婚，他说就是关于以后这个花钱的事儿，工资的事儿，
0: 嗯，
1: 他就想让我把我的工资他的工资放在一起，想先开一个共同的账户，
0: 嗯，
1: 然后想让我规划以后就是这个钱是怎么花的，
0: 嗯，
1: 怎么攒钱，他想随时都能看到就家里边有多少钱，
0: 嗯，
1: 我就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我俩就有分歧现在。
0: 你俩处多长时间了？
1: 快一年了
0: 啊。就这个人的这个问题是改不了的，能不能跟着过？能跟着过的话，就你俩这个花钱，就你知道他为啥这么大岁数说不上媳妇吗？
1: 我知道，我感觉
0: 就抠，
1: 我知道他为啥。

0: 是抠，
1: 不花钱。
0: 对，他也承认，他承认。
1: 对，所以说你要是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要是能接受二婚的，你就没必要找这样的。你要说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二婚的，我就必须找头婚的。那你这样的，你还得找，要不少找了。
0: 嗯，现在就是挺纠结的嘛。二婚我肯定是不能接受。
1: 嗯，那你自己二婚完了，你不能接受人家二婚，你就挺不讲理。
0: 因为我自己二婚是因为我有就是特殊情况
1: 啊。那人家也有特殊情况的，你这么整你不好找，你知道吗？
0: 对，我之前在我之前的关系里吧，我就条件挺好的，然后到他这，我觉得我降低，我没要求他啥，但他还这样。哎呀，
1: 我告诉你，他改不了，就是我刚才已经就这个真的第一句
0: 我
1: 就跟他说改不了。我再一个我就说，你要是两种啊，你要是觉得对自己特别自信，你就找二十六七的，你就把他拿下。然后一样使唤，对吧？那没结婚的，对吧？你要不得你找这么大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为啥这么大说不上媳妇儿？因为啥？你挣的也不少，也算可以。为啥？就是不花钱。
0: 对，
1: 就这么回事。那你就看你自己咋想，是吧？那因为啥呢？如果说你要是能对二婚的能够有这个接受啊，可以考虑，对吧？因为二婚的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有，对吧？那么，那你觉得你好？人有的三婚的都不一定找你，人条件太好了，是吧？
0: 对。其实我条件也没多好，
1: 所以
0: 我家里边条件。
1: 所以我说，我就给你指了两条路。就第一条，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条件特别好，长得也漂亮，完了别人看不出我咋地，我就有点野心，我就找二十六七的，对吧？比我小个七八岁，我能拿捏得住，就结婚呗，对吧？这是可以的，没啥了不起的，这样的事儿也不是没有，而且也挺多的，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是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话，那你找大龄单身的可就不太好找了，啊，
0: 对，
1: 可就不太好找，尤其比你大那么多，你想他快四十了都啊，他可不像说三十二三呢，对吧？
0: 嗯，
1: 而且一看还不是那种不着急结婚的人，那你说你说还着急结婚，完了还没人给媳妇儿，那是啥原因呢？那这一定是很过分了。就认识你之前，他就一个正常女的没遇到过吗？不可能吧，对不对？
0: 嗯，
1: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接受他，接受这一点得特别特别接受。因为啥呢？你再想一想，这玩意儿媳妇儿没说到手呢，就抠成这样。那媳妇儿说到手了，那我跟你咋说，连点鱼饲料都舍不得扔了。哎呦天哪！对，钓鱼人家都使蚯蚓，他使那个大苞米虫子，对吧？那就不说了，那这最起码打窝子还得扔点那个米糠啥的吧？啊，我这没娶到家呢。我说咱这么讲，这没娶到家，一般来讲那都是有啥花啥，没啥借都花，对吧？
0: 对，
1: 你这没娶到家呢，抠成这个德行，娶到家之后讲话了，鱼没钓上来呢，就已经不舍得撒饵了。你鱼钓上来之后，你还指着吃东西？这吃的就是你了啊！你笑啥？我跟你说，就这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要不得，你就有点野心，我就专挑二十六七的没结婚的处。哎，
0: 但是那样的也看不上我呀。
1: 那你看，这所以说你还是
0: 接触不到，
1: 你还是
0: 我接触不到，
1: 你还是信心不够。你要信心够的话，肯定能接触到。
0: 我没那么大，确实是。
1: 嗯，对呀、啊，
0: 我没那么大信心，但是我还有点心情，还有点高。
1: 那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好好考虑啊！我跟俩说的这都是当哥的跟你说实话，不骗你啊。
0: 嗯嗯
1: 啊，
0: 行，明白，
1: 行了，
0: 谢谢，
1: 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嘞，
1: 好嘞，
0: 哎，再见，
1: 拜拜。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你好，那个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吧，是最近遇到了一个人情世故方面的事儿，然后我跟您说一下。
1: 嗯，说说吧。
2: 就是、我跟这个哥吧，就我简称他为 A 哥，我跟 A 哥吧、是做同行业的，然后也是偶然的一个线下的机会遇到了。
1: 嗯，
2: 然后呢，大概是遇到两年，一年内的这个期间吧，就我俩属于互相帮一些小忙。
1: 嗯，
2: 就是、行业内的，你找我拍个片子，我给你提供点啥信息。
1: 嗯，
2: 是这样的。然后去年的时候吧，是这个 A 哥呢给我介绍了一个活。
1: 嗯，
2: 这个活吧是啥？就其实我也没挣着钱，就属于说白给人家。 免费干了半个月，就是是活要成那就能挣钱，那没成我测试那就没挣钱，然后这事吧、
1: 啊、
2: 其实就不了了之了。
1: 嗯，
2: 然后后来的一个机会呢是什么呢，是 A 哥又给我引荐了一个 B 哥。

0: 人家不接啊。
1: 是什么呢？对，但我愿意先做，就我也投了点精力，投了点时间，这我愿意干。
0: 嗯，
1: 所以说之后吧，就是啥呢？可能说这地哥吧，就有的活就既给他又给我了。
0: 嗯。
1: 啊、是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最近发生这个事儿是啥呢？因为我跟这个毕哥联系也比较密切，就是因为我吧也是属于游荡型的，没有地方。那毕哥就是说我给你提供个场地，那你给我交点水电费啥的，一个地方免费物业费免费使就行。
0: 嗯，
1: 然后呢，出了一个啥事儿呢？就是 A 哥吧也是，就是给我介绍了一个活，我俩的冲突点就在这块，就是 A 哥给我介绍了一个活。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俩去聊聊完了之后吧，就是。我是私底下又跟这个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让 A 哥知道。但其实这个情况是啥呢？是我跟 A 哥这个老板了，两年前我俩就认识，就是有联系方式，但是没打过电话。
0: 嗯，
1: 啊，是这种的，就可能没见过面，也是之前通过别的介绍一些活，然后那啥，然后这个 A 哥吧就不乐意了。
0: 嗯，
1: 那意思什么啊？这 D 哥又给你介绍活，
0: 嗯，
1: 这其实啥玩意我都知道。然后呢，你说我现在带你去，就觉得我这个。为人处事的这种方式不好了，
0: 嗯，
1: 然后吧，我也是啥，因为我这个人也挺感，就是我确实挺感恩的，因为他确实他资源比我好，但我觉得我能力比他强，所以就一直道歉。但是就是，但我现在其实是啥，是我心里头不得劲儿，我就想着这个东西是我咋跟人说一下，还是说咋整？
0: 嗯，就是这活后来干没干？你这个也，你今年年龄很轻，应该是三十岁左右。
1: 对，
0: 那个想要那个扩大自己的活源呢，业务啥的，这个很正常。但是呢，这个事儿里边就是确实很微妙，很微妙，就隔棚不交友啊。一般的来讲，就是说的有啥事儿的话呢，就是得跟这个 A 要有一个通光啊，要有个通光，说哥，这个事儿我去干行不行？他说行，你去干去吧，去呗，对吧？
1: 那。是中华老师，
0: 对，但是你有这种，你有这种说的，我就是想要多挣钱，因为岁数也小，我想多挣钱，这种想法，我不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微妙，很微妙，不是说的死规矩，这个东西看啥人，看咋出事儿，对吧？
1: 对，因为中华老师，我跟您说是啥呢？就这个活吧，就是也是今年最近的，
0: 嗯，
1: 是什么呢？就是去年这个活不是 A 带我去的吗？
0: 嗯，
1: 今年是什么呢？是 B 直接就找着我了，
0: 嗯，
1: 让我去干去，然后。找我干
0: 这个活是这个活是 B 的活是不是、啊、
1: 对是 B 的活就去年也是、去年是 B 找 A 找的我今年是 B 直接就找我了因为去年不是我给人白干个月、没干出来嘛然后他也问 A 了 A 觉得说这活挣不着钱然后就可能、因为我
0: 人家也没给他干、啊、
1: 活吧对我也给这 A 打电话了因为我属于我也是白干了两个月、就是马上就是属于签合同给钱了可能就他就是跟我聊这个人情世故的这个东西了，就可能也是最近，因为他毕竟就不是待在一起嘛，我经常跟这个弟哥待在一起，就可能有些活他也给我对接，因为我俩本身也是同行嘛，对吧？可能说，反正我是属于啥玩意我都愿意先尝试，但他这头吧，就可能觉得我有点翘了这个的意思了，就觉得现在可能说这弟哥都找我就不找他了，是这样的，
0: 这个事儿是就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情况不讲究，咱们肯定是有点不讲究了。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不涉及到钱，咋那个聊天啊啥的都可以。涉及到钱的话，还是事先要给个打个招呼。那活你干没干？找没找你？对不对？找你了我就不接了，对吧？如果是没找你的话呢，我接行不行？我接不接？这话说在前边比说在后边就强，你说是不是兄弟啊？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涉及到啥呢？如果说你一辈子就光挣 B 的一份钱也就可以了，人家 A 可能还会给你介绍 C、D、E、F， 那你可能是光有 B 这个朋友了，就这样。
1: 对您说的吧，其实这个我也认可，但是我想说点我心里话，哥，就您帮着分辨一下。其实吧，就是 A 这么长时间，我俩属于啥？属于平等交友，因为我也给他介绍了别的挣钱活，因为我干不了，我介绍给他，他也去了，然后也是私底下跟我那个别的那个哥也联系。
0: 那你那么说的话，就咱俩就没有可唠的地方了。就是因为你们俩到底啥样，我不知道。
1: 对，
0: 是不是？你这么跟我唠嗑的话，我到最后我只能说，那你们俩就看着办吧，是吧？因为你要说原则性的事儿，咱们说的原则，而且我也没一口就把你否定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很微妙，就是一个涉及到买卖的事儿，对吧？那买卖你怎么做？你比方说咱们要这个，咱这么讲，咱们要这个名声，那就怎么做？ 要实惠怎么做？最好是又能有名声，又能有实惠，那当然是最好。

0: 好的，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嗯、这个东西都是很那啥的，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的我这个东西我这么做了，实际上我应该又有名声，又有利益的话，这个现在看好像你咋解释也不是那回事。
1: 那我就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是这么说，因为毕竟现在这活吧，钱也没下来的，我也是白就是干两个多月才拿的这个机会，
0: 嗯，
1: 我也是说的，等钱下来的时候吧，我约这个一哥也坐一起，我就是别说多少，我给他备一份钱出来，我再给人道个歉。
0: 那个没必要，
1: 就是、
0: 没必要找这个 B，、嗯、你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跟 A 的事儿，对吧？
1: 嗯，
0: 你就直接跟 A 谈开了就得了，就说这个事儿。那你说我这活这么干了，我确实老弟那个不讲究了，是吧？
1: 嗯，
0: 老弟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就着急了。那哥，你说这事儿咋整，对吧？
1: 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问问他，然后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有时候在电话里打的都不行了，见面一唠嗑啊就好了，对吧？
1: 嗯，
0: 那个只要讲话买卖不成，还仁义都在你，何况咱原来就有仁义，对吧？
1: 嗯
0: 嗯，这个吧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不是说你做的就不对，我说的就是你自己在这件事情的选择上，你选了哪方面，这个明白没有？就是你这么做的话 ，A 的一般的资源，就是说，咱这么讲，你说你给他介绍活，那你还是咱这么讲，还是他资源比你多得多，是吧？
1: 是他资源比我。
0: 对
1: 呀，
0: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利用人家的资源，你当然是要减剩了。人家能干活，凭啥给你啊？当然是人家不乐意干的活，脏活、累活、粗了活，给你干，因为你年轻。对吧？
1: 嗯，
0: 那你就是接这个活挣钱的，那你还想过这事儿吗？这不应该，对吧？
1: 嗯，对。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的和这个 B 认识了，那有啥事儿跟 A 通通光，就最起码来说，我毕竟是咱俩是最开始是熟的，你别叫他把咱俩装进去啊，对吧？我先问问你，那个他找没找你啊？就是这个活有这么个活，他找我了，我不知道找没找你，我没答应他呢，对吧？我没答应他，他找没找你？如果找你了，那你给他报的是多少，对吧？如果找你了，那可以他给我报的多小我都不做了，对吧？啥时候找你？如果说他实在到最后没找你，你接话了，就是你要想我便宜不乐意做，那这活我做，是吧？你这个话要说在前边，这事一点毛病没有。
1: 嗯，是，
0: 对吧？那你这事你自己干了俩月了，你才跟人家说的话，这话不好办。这个事儿就是你年轻人想挣钱，谁都想理解，谁都能理解啊，我也理解。但是就是说你的这个选择，很有可能就是你选择了这个 B 的一顿饱，啊，完了失去了 A 的顿顿饱，就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遇到这个事情呢，既然已经出了，那咱们不对劲儿了，就是不对劲儿了。你如果说还想和 A 修复关系，那你就得拿出点力气了，是吧？
1: 嗯。
0: 啊，你得说我那个确实年轻啊，笨活笨狠了，有点那啥了，想我那啥了，我画过拐来了，对吧？那哎，那咱们这么讲，就是我这个钱也不能我自己挣，是吧？哥，你看我个人拿出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行？对吧？那如果说他说那我能要你那么多吗？或者说我觉得少全给你也行，哥，对吧？我把我那个工人工资，我把那个所有这些东西扣下来，剩下全是你的，都行。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谁的资源的问题。你要想要 A 的资源，你这个事儿你必须得想办法啊。如果说咱这么讲，就绝了就绝了。我今天我以后我小高也好，小李也好，小张也好，小赵也好，我就不勒你了，不跟你交了，能咋地？那你就别管他，行吧？
1: 嗯，
0: 就我这个话，哥话说到家了，咱也就是做买卖认识的呗，对吧？
1: 嗯，
0: 你还能咋的？对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地，我顶多不勒你了呗，对吧？我过年过节该看你看你，但是买卖不给你做了，就完事儿了呗，是吧？啊，
1: 行，那我明白了，哥，
0: 明白了是吧？
1: 谢谢，
0: 就是这个是、这个，我没说你是什么仗义啊，不是怎么怎么地，没说那个，咱们叫选择，你选择是他的资源还是他的利益？那他俩中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选择怎么办？对不对？
1: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啊。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小哥，之前我给您打过，我简要说一下。
0: 嗯，
2: 就是之前呢，我是新来，就是 到我们学校任年级组长嘛，我们学。

0: 我就是我们领导让我干，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干了一段，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累。当年我给您打电话，然后您觉得您说就是应该接着干，然后我一直干到现在嘛。
1: 对啊，你年轻啊，因为是年轻人呢。
0: 啊，对，
1: 嗯，
0: 这不又一个学期了嘛。
1: 嗯，
0: 我给您说说啊，我最近呢是感觉身体不舒服，
1: 嗯，
0: 我最近感觉头疼，连着脑袋疼。然后我说，我感觉我最近活也比较多，就是你看啊，我首先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我有疑惑啊，我想让您帮我解个惑。
1: 嗯，
0: 我个人来讲，我每天通勤我要将近80公里。
1: 嗯，
0: 然后呢，我家刚刚有孩子，这个孩子确实是有人能帮我照顾，家里老人能帮着带。
1: 嗯，
0: 今年呢比去年多了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个老教师突然就离职了。
1: 嗯。
0: 开学呢，我就接了他的一个班，就是教语，
1: 嗯，
0: 我是语文老师，
1: 嗯，
0: 我还是班主任，
1: 嗯，
0: 其实我感觉我今年工作了一个月嘛，开学一个月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工作挺多的。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吧，作为班主任也好难弄，
1: 嗯，
0: 今天不是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个事情，就是总之，啊，我感觉我压力好大，我想，我想专心搞教学，
1: 嗯，
0: 就是。就是因为您跟我说应该干，然后我最近想的，我工作压力确实特别大，
1: 嗯，
0: 我每天都要从早上6点起床，7点干活，开始晚上回家要干到10点多，
1: 嗯，
0: 哎呀，而且我最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就是我可能想，还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也很突然，
1: 嗯，
0: 就是我们主任跟我讲说有这么一个机会是市级的公开课，
1: 嗯，
0: 他给了我了。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做了年轻组长，可能比较辛苦，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领导才会把这个机会给我？
1: 那当然了，
0: 也在这个，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感觉蛮辛苦的。
1: 他这个东西，你就属于那种，你这不没拎清吗？就没拎清吗？你那个代课这个事儿，你是年级组长，你得马上把这代课的事儿悠出去啊，他不能连你身上啊。
0: 嗯，
1: 把那个事儿悠出去之后，你不就没啥事儿了吗？这是你的事儿。
0: 对，
1: 那你带一的，你带一段时间行，那你还能带一学期，还能带到年尾去，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你把这个事儿扬出去之后，然后你就做这些往上走的事儿，不就容易了吗？这不，你这还是做事情没拎清吗？就是哪个事儿重要，哪个事儿不重要，你没想明白吗？而且有的是阶段性的，有的是这个长期性的，长期性的形成规律，阶段性的赶紧悠出去，就这么简单个东西嘛。你就属于那个，你这老小子还需要锻炼呢，油梭子发白确实锻炼啊，就是你把它掰，把事儿掰开啊，该干干，这个事挺住也得干，必须干，别什么脑袋疼屁股疼的那些玩意儿，你才30，你这个29 3，你才29 30，这些事吃药顶住啊。
0: 啊，但是我感觉我今年这个课不好悠出去，就是
1: 你就想办法，想办法悠出去。
0: 从这个，我估计他们从稳定性考虑，也不会让我把这个班交出去。
1: 那就是，那你就让他不稳定就好了。
0: 好了
1: ，
0: 我们就还是说得必须得干，
1: 必须得干 啊！接着干，然后你得动脑子，你这老小子好像不动脑子呢。
0: 好像我感觉
1: 你清晰一点，你把自己的活分一下类，我总共有多少个活，我哪个活是我必须干好的，哪个活是出成绩的，哪个活是日常的，哪个活是评奖的，这些东西整完了之后，然后哪个活我能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悠出去，哪个活是我必须平时形成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然后日常工作给它格式化就特别容易。然后包括你那个上班下班这块你都可以优化，想办法如何优化，这些都可以啊。你干管理，你脑子里得这些东西啊，你把自己活分了，然后把自己活先清晰条分缕析的清晰，把这个活整清楚，总共多少活，比方说总共20个活，那这20个活极难险重，对不对？重要不重要，紧急重要，重要不紧急，乱七八糟分好了，然后哪些是常态工作，常态工作就像进入格式化一样，那到这个点就是一个模块往上一摁就完事儿。那么非常态工作的话，那哪块是要出成绩的，那得往重点往出成绩那块整啊。就像你说让你讲公开课，你别的就可以耽误把公开课整好了，因为公开课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当公关了，公完拉倒，讲完拉倒了就完事了，成绩也出来了，该过去也过去了。别的那讲话那个可这个代课的东西，既然是代课，我能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干吗？对不对啊？
0: 好吧，其实他们就是想让我再玩这一圈，
1: 不可以，你就说我就不行，身体受不了啊。好了，再见，哎。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哎，钟老师好。
1: 哎，你好，不客气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就老家里，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姑娘不是恋爱了吗？恋爱。

0: 什么，他们都是一个单位恋爱半年。
1: 嗯，
0: 完了就是男方嘛，就是咱们就想奔结婚走，完了双方都是完就是想买房的，让我帮看看，我去看帮看看去吗？
1: 你跟这个男方说，你说我姑娘比我有主意，我们家啥事都我姑娘做主，我就不用去了。
0: 啊啊，行，
1: 就这么说就行啊。
0: 啊，行，我不用去是吧？好。
1: 对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谨慎呐。
0: 对，所以说问老师。
1: 谨慎啊。然后你说这事儿，我能做了我姑娘主吗？我姑娘说了算，她说咋整咋整啊！我平时我都做不了主，这么大事儿我敢给她做主。
0: 对，
1: 是不是？我姑娘说好就是好啊！我姑娘说好就是好。那你们，而且也说，别说我姑娘，对吧？你这我姑爷说好就是好啊，以我姑爷为主，我姑娘的意见都是参考啊。这说是不四面见光的啊，瞅着老太太还真通情理呀、啊、哎呀，
0: 嗯，
1: 是吧，人家姑爷花钱对吧，以姑爷、
0: 啊、
1: 咱就说姑爷花钱以姑爷为主啊，姑娘参考就完事儿了，这咱们老人就你买哪儿你们就是自己做决定，买哪儿我们都支持、
0: 嗯、
1: 啊，我跟你搬家我都随风点啊，
0: 嗯
1: 嗯后边这开玩笑不能那么说
0: 啊对
1: 对不对
0: 老师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吧双方家长还没见过面儿，
1: 嗯，
0: 还没见过，
1: 对人家
0: 想
1: 人家这
0: 个
1: 小小办事挺妥当，
0: 啊，
1: 就是说小小的这男生这是办事挺妥的，一般的，
0: 嗯，对，
1: 刚处对象的这个
0: 正经人，
1: 对啊，就是你一看一般刚处对象的想不到说咱俩看房子还让那个阿姨来给掌舵，
0: 啊，对，
1: 你这不给你摆在前边了吗？你摆在人家把咱们摆在前边，咱就得把人家说这姑爷说了算，那姑爷家花钱。对吧、
0: 嗯？
1: 我们家姑娘都参考意见，对不对？
0: 对，
1: 我不那什么，我不发表意见啊。
0: 啊，对，
1: 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我们老眼光，我们看那个格局，都厅挺老大的，卧室挺小的。你现在年轻人，人都在卧室待，不上厅，人都不要那么大厅，那这审美都不一样，是不是？啊，这么一说不就完事儿了吗？啊，
0: 好
1: 了啊，好嘞，
0: 谢谢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哎，好嘞，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哎，
0: 好，
1: 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啊，郑晓老师您好，就常听你的广播，就是受益匪浅的，就晓得就特别有道理。
1: 说说遇到啥事了？怎么了？
2: 就是吧，俺家孩子吧，大学本科吧四年毕业了嘛。
1: 啊。
2: 毕业了，完我的建议呢，那个让他考的研究生，说你学历高点，走上社会应用的不更大嘛？但是还一看他们学生有的那个毕业半年了，有的就是学生人家就是。考公务员考上了，那我为啥要考研究生？再走了三年之后，再还是考公务员，那是不，他就觉得不合算，直接考公。
1: 嗯，
2: 人家考公了，俺们也给他报班了，他试听去了，说，哎呀，老师，那个讲的机构老师讲的，不如呢，他搁线上买的老师讲课讲的好，非要是自己呢买网课上那个试笔试自个去自学，
1: 嗯，
2: 半年下来了。啥也没考上，分数也不是那么太高。
1: 嗯，
2: 我说这钱也没省下，我说你这么学能行吗？
1: 你家孩子就懒，他考个六饼他考，那么懒，他不乐起来。什么线下老师讲的不好，线下老师讲的都不错，他就不乐起来，不乐上班，不乐上课去。他在学校大学前，他应该也是个不乐上课的人。
2: 搁大学
1: 就是个大懒蛋子。
2: 搁大学他还是个校学生干部，表现也行。
1: 啊妈，校学生干部干懒的有的是。
2: 啊，
1: 嗯，
2: 这还是怎么着？那是你这样，
1: 那他参加考了，就是都失败了。
2: 参加考就是分数吧，还是不断的上进，但是就是没成功。
1: 那个进面试没有？
2: 没进入面试，他没考上啊，不够那分数。
1: 连面试都进不去啊？
2: 那笔试没上去，面试进行不了呗？
1: 对呀、啊，那我就说连进面都没进去啊。
2: 对呀、
1: 啊，那他可且得那啥，人家孩子不乐学习，这是他之所以不考研究，不考研究生，那就是他也考不上。
2: 对，那研究生
1: 他就是他也考不上，所以说他给自己找理由，他要考公。你这样能不能让他上班啊？上一段时间班再说吧。
2: 爸爸还不认，他非要那个比量，我还有两年研究生身份。
1: 嗯。
2: 你说
1: 那他就比量呗，你别管他，他乐咋学咋学啊，因为你说那玩意儿他不认啊。没用，
2: 那两年应届生身份，他说过的时候我再考上，我就失信了，我就去找工作，他那么说。
1: 那他就考呗，你家还是能吃上饭，吃不上饭就不这样了啊。
2: 他是怎的？你说是，我是农村的，
1: 嗯，
2: 他上市里头去，我不连租房，再一个订网课是，

0: 比如说是租房的18000，完了那申论行测，我就这个大体知道，都得10000多块钱搁网上给他买课。
1: 嗯，
0: 完了你再来个市里，一年不得15万吗？这个家里承受就是比较大。
1: 为啥上市里？在村里头上不了网是咋的？他一个上网课的玩意儿，
0: 他上网课，他那不上自习室吗？自习室有那个氛围吗？
1: 狗屁，那就不是个学习的玩意儿。你别再考了，那自己家是农村的。那个家里条件还没那么好，还不上班，他考什么工呢？考公？
0: 俺家主要是婆婆吧，脑血栓，完了不能自理，完了家里的老吵吵闹闹，来人就是这个什么这老孩子也多。
1: 那你们屯子没有别人家租房子？你们屯子在别人家租就有那个不住那个房子，租一个农村有的是，租一个让他上那头去学去，能上网就行呗。
0: 啊啊，那也行哈、啊，
1: 那不就是惯的吗？你家孩子，还说他就不想学习呀、啊，这玩意儿啊，这不是个学习的料啊！我听啊，
0: 那他说俺家离学校近，俺那学校再有2年就变了，孩子少，就是120个学生，40个老师，完那个他就说了，那你上学校嫌那么多教室，你给我租个教室行吗？
1: 你不用，你就租在你屯，因为现在屯子有多少都进城了，这房子都空着呢，80块钱一个月。有的是，
0: 有的不要钱让你住啊。
1: 对，你就不让钱住，你去顶多你去给他烧炕去。
0: 啊啊，那3个回农村是吧？
1: 对，你别再赶市里，赶市里整不好整个小姑娘，俩人在一块住呢，完了学个屁才学。
0: 对，要我说你怎么急人呢？
1: 你别着那个急了，咱家那孩子看这样不像个学习的料，他就是自己那个师那个心吸完之后，他找工作就得了啊。
0: 啊，那行了。
1: 啊，你哪有说的？人上是，你知道他那个为啥说他不上线下的课，那不就是懒吗？他不乐早，人那个课程有时间限制，早上几点到几点，他这在这块有被窝都能学。
0: 对，我问了，早九晚五。
1: 对呀、啊、
0: 他呢，他是早九晚九，也在自习室呢，一个月360。
1: 他在租那房一窝这一样上网，那用不着上网，用不着上自习室啊、哦、大娘。
0: 啊啊啊，
1: 你别听他糊弄你。
0: 要我说，你说你考还考不上，给这边去农村，人家钱真就不太好，这给你造了好几万。
1: 对，你们家孩子，你家孩子基本上惯的，这样的孩子家里条件不好的话，应该赶紧找工作，考个什么公务员？考公务员能考上行，考不上的考什么玩意儿考？啊？
0: 对呀。
1: 但是这事儿吧是这样，人家想考又是应届生，咱不让人考不是那回事儿，不是那回事儿是不是那回事儿？但是。你上城里头装屁驴子就可不行，你农村孩子上城里装什么屁驴子啊？
0: 那个作业老哥想问问你，你说他是学的是材料新能源材料类的，考公务员说是不占优势啊？
1: 你这个跟优不优势没关系，是那块料都能考上啊，他不是那块料，自己给自己你拉不下屎拉不下屎了，怨地球没有吸引力啊。
0: 所以确实有道理，确实
1: 他就那么回事儿。那咱那么讲，你那么学，你就是如果说你进面试了，咱面不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正学习的时候考那公务员那么简单的玩意儿，连面试都进不去，你有啥可说的？你不上那个培训班，也不至于就是说面试都进不去啊。那不就是不学习吗？那啥呀？
0: 你说他吧，就像咱说的，他的可能性不算大，我认为。但是吧，哈，俺们周边出现什么现象呢？这些孩子2年研究生身份，家长硬逼着不让他考公，这孩子怎么样？哪也不出去找工作，搁家里面。
1: 我说我刚才说了，他乐意考他就考，不挡他、啊。但是你心里得有点数啊。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一旦考上了呢？啊？
0: 我让他当兵，他也不去。
1: 那个，咱别管，那人家肯定不乐意去啊。当兵多累的，他连早起都不乐意起啊！当兵，
0: 我就到部队就锤炼着呢，再送去就完事儿了。
1: 那就是他肯定不带去的，早起他起不来。你知道要饭的为啥没有要早饭的？对吧？早上能起了不用要饭，不就这么回事吗？啊，那你就是我说完之后，你就胖那一顿，你就是心里有数就得了，别花那么多钱了啊。
0: 对呀、
1: 啊，差不多行了啊。
0: 是花那么多钱，最后没有结果。
1: 你得告诉他，咱家就这条件，你能整就赶紧的。那个供你在城里头又吃又玩的，完了还得上自习室，咱家没那条件。你拿咱家当啥了？啊
0: 啊，那是，那说一说、
1: 嗯。讲话了，你这还有个摊巴奶奶在那躺着呢，谁能整了？
0: 是，对呀、啊，就是这几亩地儿，
1: 那可不，
0: 马坦坦。
1: 那你不还得、你不得琢磨？就正常来讲，你早琢磨挣钱，能考不上挣钱去了，还扯那干啥呀？啊？
0: 对呀，像他的有1/3吧是 都是，哎呀，他这一班人三个两个考公务员，其他的，有的就是怎么了，只有找工作。

0: 我面上是社会找工作去了。
1: 嗯，对呗，你就是行啊。他说要考，我不告诉你，家孩子最大特点就是懒，没别说的。
0: 对对对对，
1: 我说你还不信，就是个懒蛋子。那还真的，一个人要懒，那年轻人要懒能干啥？连线下课都上不了，他到时候朝九晚五上班，他能上了？净扯淡！
0: 我还反正大学四年非常挺大，可高中前真是挺拼呐。
1: 嗯，
0: 眼睛的鼻子真学，不学本科，他也不一定能考上啊。
1: 嗯，那本科现在没就没那么难考，那么地吧啊！我不跟俩多说了啊。
0: 啊，那谢了，周老师了。
1: 好了，再见啊！
0: 哎、
1: 就是我再重捋一遍，你别到时候说中小不让你考公务员了，不是啊？就是他要乐意考考，但是得根据你自己家的经济条件来做。
0: 情况啊，
1: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一个农村家孩子想要考公务员，完了还得上城里自己租房在那住，然后还得给你租自习室，你那不要不要个脸呢？啊，那他太苦惯了，这不是吗？哪有那自己家啥条件不知道吗？好了，再见啊！哎
0: 哎，好嘞。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3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5号夜间到6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

0: 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多彩文旅，悦享美好假日；
1: 长春政务通办促融合，便民红利直达民生；
0: 文旅消费双轮驱动，开放中国魅力尽显。
1: 今天呢，好视力给大伙准备的福利，那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拿起手机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十分钟之内打好视力电话都能享受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先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五分钟之内的更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0: 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呢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里，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呢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呢，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
1: 今天呢，您只要在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五分钟之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副精致太阳镜，之前可是从来没送过的，只在五一期间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地标、秀美山水田园风光出圈，各类沉浸式演艺、休闲游园、户外文旅等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尽享吉林春日好风光。
2: 吉林省东北虎园在这个五一全面升级游玩体验，全新上线高空投喂、林间露营、全天演艺等特色项目。吉祥新闻记者姜丽文，
3: 我现在在吉林省东北虎园的环尾狐猴区，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体验投喂环尾狐猴的乐趣。像这样的投喂点，吉林省东北虎园共设有7处，各有9种不同的投喂方式。五一期间，这里每天还会上演3场马戏表演，4场鸟类表演。
2: 游客杨建春，
4: 一家人全都过来玩一玩，小孩现在刚1岁，主要是让他早点接触大自然。
2: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五一文旅活动火热上线，白天主打西游主题演绎、趣味互动，夜场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游园活动，吸引人气爆棚。游客王旭光，
5: 游戏丰富多彩，然后玩得特别好，下次还要来。
2: 通化市童家江旅游度假区风光如画，自然美景搭配丰富游乐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踏青游园。游客杨兰，
6: 花也开了，树也绿了，带着家里边人来这儿踏踏青、溜达溜达，觉得很开心。
2: 夜幕降临，梅河口东北不夜城、东北歌曲串烧、潮流快闪舞蹈轮番上演，搭配特色美食市集、沉浸式夜游，假日烟火气十足。在梅河口之北村徐正动漫线下文创店里，冒险岛、数学奇遇记等多款寓教娱乐的热门动漫 IP 文创产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光顾，为当地文旅热度再添新活力。韩国漫画家徐正动漫法人安之言，
7: 希望在这里能够创造出最好的一个动漫作品，发行到全世界，向全世界宣传梅河口。
2: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同样精彩，民族特色演绎、三大主题花车及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千灯祈福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沉浸式互动氛围感拉满。
1: 今日第6届吉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现场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比赛以推动教学创新、培养一流人才为主题，228名教师及团队围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9大赛道开展竞技，集中展示了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改革、数智赋能、课程思政融入成果、 旨在通过比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优师金课，推动

0: 教学改革创新。
1: 5月2日，奔跑吧少年第四届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俱乐部公开赛在长春开赛。赛事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长春市体育局主办，是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舞蹈品牌赛事。本届赛事全面升级，汇集全国76支代表队、1030名选手参赛。赛事依托国家级青少年体育 IP， 以体教融合赋能吉林体育产业发展，紧扣长春大冬会筹备契机，持续丰富全省青少年体育赛事供给。
0: 今日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延边赛区比赛在延吉开赛，吸引30名青年咖啡从业者参加。比赛通过专业杯测流程，考验选手对咖啡风味、香气、口感等核心特质的辨别能力，展现咖啡杯测这一专业领域的独特魅力。比赛前4名选手将参加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全国总决赛。
1: 为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增值养护渔业资源，根据有关规定，现将吉林省2026年禁渔期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禁渔范围，吉林省内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包括辽河、嫩江、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其他自然江河的干流及其支流，以及干流支流上的湖泊、水库、水泡、湿地等。
0: 二、禁渔期间，吉林省境内河流、湖泊、水库等白山水库、云峰水库、图们江干流及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除外。水域禁渔期间为5月16号12点到7月31号12点。
1: 白山水库除大面积的水面生态网箱智能化的养殖技术试验水域外，其他水域执行白山水库禁渔通告。
0: 云峰水库禁渔时间为5月6号12点到7月31号12点。
1: 图们江干流禁渔时间为5月16号12时至6月25号12时，10月1日12时至10月31日12时。
0: 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禁渔时间为6月20号12点到7月31号12点。
1: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既是产业经济聚合，更是民生服务深度的融合。长春紧扣都市圈一体化、便利化发展的方向，持续推出跨域便民举措，打破地域办事的壁垒，让同城化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圈内千家万户。
2: 吉祥新闻特约记者、长春广播电视台记者刘晓轩。
3: 民生服务一体化，异地办事儿不再难。那么过去啊，说到跨市办医保，长春都市圈的群众呢都有折返跑的烦恼。不过今天啊，我们就去感受一下长春都市圈次市医保圈内通办的便捷，看看现在跨市办医保有多么简单。
2: 在长春政务服务大厅办事窗口前，来自4平的王娟正在办理参保证明打印业务。仅仅几分钟，她就拿到了带有4平市医保经办机构印章的参保证明。以往只能回原籍办理的异地医保业务，如今都市圈四市通办，当场办结。4平市市民王娟：
4: 特别方便，不用回老家了，省时间省路费。
2: 目前长春都市圈已实现城乡居民参保登记、信息查询、参保证明开具等8项高频医保业务圈内通办，居民就近选择医保窗口就可办理，彻底打破户籍属地限制。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及时办等线上渠道，长春全面构建指尖办、自助办、全时办，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通办体系，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办事。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龚爽：
5: 比如在长春居住、户籍地是吉林市的群众，来到长春医保窗口想参保吉林市城乡居民医保，只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即可办理参保登记，登记后经系统内部流转至参保地吉林市进行审核，无需参保人往返吉林市办理。
2: 不止医保领域，长春、吉林、4平、辽源4市公安、民政、人社、公积金、交通运输等高频政务事项实现跨市一网通办，各地打通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让企业群众办事全程更便捷、更高效。 长春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公室工作人员安苑佳。
6: 全链条贯通企业、车辆、从业人员三个关键维度，群众最常用的企业超限运输

0: 车辆年审、驾驶员从业资格诚信考核和补换发等政务服务事项，基本实现圈内通办。
1: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经办中心商品房贷款一科科长矫健，
2: 以区域协同与服务改革双轮驱动，打造15分钟公积金服务圈，全域数字赋能、智慧办理，打通与行管部门数据共享，实现少跑腿、及时办，构建都市圈便捷服务网络。
1: 今年，长春将持续加快长春都市圈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深化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功能定位和国土空间格局，在更多民生领域推进系统整合、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高效办成一件事，让都市圈同城化成果实实在在惠及每一位群众。
3: 昨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户外中心舞台上，省歌舞团一路向北五色吉林专场演出拉开序幕。舞蹈吉林有约、合唱五色吉林、歌曲映山红、舞蹈人参等富有吉林元素的歌舞和经典曲目轮番登场，演出打破了传统剧场边界，把高雅艺术延伸到公共空间，以亲民开放多元的形式，让艺术融入市井烟火，贴近寻常百姓生活。现场还设置猜乐器、接歌词、诗词抢答等趣味环节，提升群众参与感。此次活动是吉林省音乐厅五月系列演出的开篇之作，后续音乐厅还将陆续推出诗歌与共、诗词唱诵音乐会等多元主题活动，持续打造休闲娱乐、艺术鉴赏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优质文艺服务市民群众。
4: 为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更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购车需求，持续激发市场活力，经研究决定，现在对吉林市大东山水迎天下全程嗨购满春夏汽车消费券促销活动追加补贴的资金300万元。原活动其他事宜保持不变，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特别提醒，因资金额度有限，凡是承诺能100%抢到消费券的均属于虚假信息。
3: 近日，通化市举办2026年全民健身羽毛球邀请赛，赛事共设精英、风采及青少年三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参赛群体，为专业选手及普通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身手的舞台。
1: 普法小贴士：白银涨价，废胶片回收变钱，小心违法。随着白银价格波动，含银医用胶片也变废为宝。医用胶片含银量约 1.5% 至 2.0%， 但提炼需使用强酸强碱，产生的废液废气严重污染环境。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胶片属危险废物，未经许可回收储存或提炼均违法。商贩无许可证收购转卖胶片，违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款。若造成污染，可能触犯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最高判7年以上徒刑。居民零散出售家庭医用胶片不违法，但胶片含患者姓名、病情等隐私信息，可能被非法利用。医疗机构未按规定处置废胶片，将面临行政处罚。居民可将家中的废胶片按有害垃圾分类投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发现非法回收，可拨打12369环保热线举报。医疗机构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废胶片，避免流入黑市。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 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

0: 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告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呢也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补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五一假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入境旅游与跨境经贸同步升温。国内景区商圈人气爆棚，2026北京国际车展第139届广交会汇聚全球客商。中国游魅力尽显，中国购热度攀升，向世界充分展示着中国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与高水平开放的坚决姿态。
1: 是国内旅游产业链不断完善，为整体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内生动力，也为入境消费市场发展奠定了优质完备的产业基础。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五一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将突破240万人次，出入境旅游双向升温。这几天，各旅游景点、城市商圈、免税店、文创街区，到处都能见到外国游客的身影。
2: 体验非常非常美，因为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
3: 你觉得这边风景怎么样？
2: 超级好，超级好！这个环境，我没有在很多地方见过的。
1: 五一期间正值2026北京国际车展举办，中国汽车品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汽车爱好者。近年来，中国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14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高效落地，境外游客可以实现说走就走的中国之行，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持续加码，彻底打通境外游客来华游玩消费的堵点。政策赋能之下，境外游客来华不再局限于观光旅游，购物消费成为核心需求之一，带空箱来华，满载而归成为入境消费新潮流。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正在进行，截至二期闭展，本届广交会共有来自219个国家和地区的24.5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4: China every year improve and new technology, the technology tools, and also the focused more different product and developing more. This is for me, this is good.
1: 从国内游火热到入境游火爆，从逛中国到购中国，全球目光聚焦中国的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是文旅产业与消费市场协同升级的生动实践。双轮驱动的文旅消费格局不仅激活了国内消费市场，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开放包容、活力满满的大国形象。
5: 近年来，许多人选择节假日去乡村欣赏自然风光，体验当地特色风情。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营业收入达9500亿元，同比增长 5.8% 左右。在15/5期间，随着乡村多元价值逐步挖掘，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体验经济等新消费范式蓬勃兴起，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将有更大的机遇。
0: 这个五一假期，贵州村马在贵州三都县赛马城开赛，当地融合特色赛事、非遗民俗与景区休闲，激活文体旅心活力。开赛首日便有来自

0: 一个省份的106匹赛马、50名骑师参赛，吸引数万游客观赛。赛场外，宠客长桌宴、夜游都柳江等活动呢同步开展，串联各大景区，打造赛事观光、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一站式游玩路线。据了解，村马赛事持续到5月3号，5月1号全线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8000多万元。
1: 这两天有不少旅客发现五一假期的节中机票价格回落，较峰值接近腰斩，部分航线出现一折的票价。那么旅客如何出行才会更加实惠呢？
2: 记者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至3号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元，5月3号降至300多元，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元，5月3号只要500多元。
3: 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会选择假期首尾两天出发，节中出游由于游玩的时间较短，较少数人群会选择节中出游。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呢，节中的机票价格也会更为优惠。
2: 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间的往返航班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比较充足，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尚有不到两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日。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会更加实惠。
3: 比如提前一两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价格会明显划算很多，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0: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机场升级了对老年旅客的个性化服务，老年人乘机要注意什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五一假期，不少老人坐着飞机出去旅行，60岁以上老年旅客，特别是首次乘坐飞机的老年旅客，成为重点服务对象。不少机场将针对老年旅客的服务升级为更加个性化的保障。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另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操作的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便利老年旅客出行。今年五一假期，无论是首次乘机还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4: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啊，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
2: 针对老年朋友出行，民航方面也有一些提醒，比如要带好身份证，家人需要帮助核对好航班和航站楼信息，同时老人出行行李要尽量精简，贵重物品、常用药品、老花镜等要随身携带。对于行动不便、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可以提前一到两天预约轮椅或陪护服务。另外，如果遇到航班变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可以直接找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机场会优先提供改签、临时照料等保障，守护老年旅客顺利出行。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每一次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我是可静。终于啊，在这个五四青年节这一天迎来了我一个人的节目啊。我一想，你说一个五四青年节崔晓东他来干嘛呀，就压根儿没他什么事儿，我说你今天别来了。五四青年节是吧，他就不应该参与。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节日啊，就是五四青年他能成为一个节日，更多的我们要传承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卡在那个年龄段，您说是吧？青春它不是年华，是一种心境。纵然时光老去了，但是梦想在，勇气就在，对吧？青春就在。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也祝大家永葆青春，永远年轻。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整个五一呢，其实今天已经是5月4号了。纵观今年的这个五一的天气，还是非常适合出游的。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气象预报内容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3到27度，其他地区19到22度，最低气温在东南部5到8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3度。

最低气温16度，简直是舒服的不得了啊。中西部有三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四到五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六到七级，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西风。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北部、长春北部有中到大雨，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还有吉林西部和北部是有小雨的，最高气温在延边27度，其他地区大部分是21到26度，最低气温呢明天是在白城和白山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1到14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也是非常舒服啊，达到了26度，最低气温13度，中东部有4到5级转3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到8度哦。明天长春的风还是有点大，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转偏北风。

0: 闪电。
1: 哎呦，今天这个歌这么好听，我都有点不拉就是不忍心拉下来继续来说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啊。那就不暂停它吧，我们也不放那个片花了，我们就直接跟大家来聊，看看今天五四青年节和大家来聊什么啊。诶，感谢大家给我们一早上就来互动啊。光辉岁月还不忘啊，问候小东说，可敬小东啊，假期快乐呀。那他是相当快乐了，你看五四我给他放假了。蜗牛姐早啊，他说五四青年节快乐。杨丽呢，今天是我孙女的生日，哇，祝小宝宝生日快乐，健康成长。他说阴历呢是3月23日，我在老家农安听节目。大姐您看，您在哈尔滨听节目和在咱们吉林老家听节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嗯，冷风说，早上好啊，青年节快乐。过节小东休息了，可敬一个人主持辛苦了。哎呀，我跟你说也还行，就是终于他不在了，可下子今天都是我一个人的了，我一个人能说30分钟跟大家尽情的来聊，真的很开心啊。这两天因为明天呢是最后一天假期啊，大家也可以和我来聊一聊这个假期你都干嘛了。我呢就是没有离开长春市，是我觉得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我们家在伊通河边嘛，所以我就在河边骑一骑车呀，跟孩子锻炼锻炼身体，打打羽毛球，哎，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离河边住得近，所以就随时随地在楼下也可以露营一下啊。觉得静静的享受一个假期也是很舒服的。大家这个假期都安排了哪些事情啊？假期过得怎么样啊？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挺有趣的啊，说的是和我们日常相关非常非常相关的一件事儿，就是您吃保健品吗？现在啊，就我们发现年轻人吃的保健品并不比中老年人要少。因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那是一边熬最狠的夜呀，一边花最贵的价钱吃保健品。你比如说有一位25岁的女生啊，我们暂且叫她丽丽啊，她呢就是熟练的会经常倒出她的小药瓶，什么这个胶囊啊，片剂啊，这里边有维生素 B、 辅酶 Q10、 鱼油、乳酸菌，哇，这都是她每天的健康仪式。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工作是电商直播，所以熬夜就成了一个常态。熬夜呀，久坐呀，然后吃外卖呀，就会觉得自己身体透支，所以那心理上我怎么找补呢？我就吃营养品，什么复合维生素啊，功能性的保健品。哎，他每天直播超过10小时，所以呢像我说的维生素 B、 维生素 C、 多种矿物质 DHA、 乳酸菌，大概8-9颗同时就吃进去了。然后他说身边很多人都在吃啊，说能抗疲劳改善皮肤，我就跟着吃。可是吃了半年呢，丽丽并没有觉得自己有明显的变硬化，但是不吃又觉得焦虑啊，那我今天熬夜了是吧，我这个营养得补，不然怎么办？但是最近他发现他脸上开始不停的爆痘，然后他就怀疑是我内分泌紊乱了，还是我补过头了。他跑到附近的医院抽血，做了一堆的检查，结果显示呢，他体内几种溶脂性的维生素已经超过了正常水平。什么概念？就是他长期过量补充，加重了他的这种咱们说叫痤疮，哎，所以呢让他内分泌紊乱了，而不是说他熬夜让他紊乱了。

其实我是知道很多的这个保健品啊，他们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但是我比较懒，我一直都没有吃。我最近呢打算把氨糖吃起来，因为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膝关节不好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打算把它坚持吃起来。那么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在吃哪些保健品营养品啊，也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护眼的一款产品，因为现代人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就是我们说辅酶 Q10 啊，鱼油啊，还有保护眼睛的这些产品一定要用起来，因为现代人熬夜呀，然后吃的太好啊，还有就是刷手机啊，这三项在加码，所以呢我们这三样的保健品还是应该吃起来的。因为我不是说前段时间我眼睛不好吗，我就经常去看眼睛做康复，然后呢这个看眼睛的医生就跟我讲说，人的视力储备它是像你银行账号一样，就是你花每天都花，但是你对你的视力储备不进行补充的话，那它很快就花没了，花没了之后那你眼睛的各种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说，一个是大家减少自己刷手机的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再有一个呢就是要给我们的眼睛做保健。我们为大家推荐好视力这个热贴啊，非常的舒服。大家都知道它是跳水赛的同款产品，现在五一的超值补贴政策呢也全面开启了，限时加赠，福利升级。如果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啊，十分钟内购买咱们推荐的这个好视力，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内呢那更幸运了，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超值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难得呢等到咱们这个五一小长假啊，大家都一起出去玩，但是如果你眼睛不好，那你就独自待在家了。比如说我昨天陪孩子去看电影，因为你长时间看手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这个聚焦嘛，然后到了电影院，哎，冷不丁一下子是远焦了。哎，我刚开始的时候那几个镜头我真有点虚，看不清。那么过了几分钟之后呢，你的这个远看它就会调节过来。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日常护眼啊一定要提上日程。如果您出门迎风流眼泪啊，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啊，就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在家看手机都费劲。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赶紧换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啊。而且它是蒸汽眼贴嘛，它热乎乎的，非常适合东北这个季节。您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啊，抢在5分钟，就是您马上就打，还能多得收音机、按摩仪，然后再加一副精致的太阳镜，只有五一期间是限时加赠的，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很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啊。谭向远说，可敬啊，五一节日快乐呀，您不让小东过五四青年节，把小东说老了，小东会生气的。我怎么没让他过，我这不是让他在家过吗，就不用来了。哦，刚才看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一下子多了十多条信息。哦，是光辉岁月给我们发来了，他在山上呀。你采的这个是野菜吗？怎么这么长呢？我就知道婆婆丁，但是它很短啊。这个光辉岁月拎了一个筐啊，那种竹条，应该是树枝编的那种圆形的很大的筐。这个我猜一下啊，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我看长度，我看叶形，我猜一下是山芹菜吗？是不是山芹菜？但是这个梗这么长，这是什么呢？哎，我都咽口水了，是不是回家要冻上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呀？真的太好吃了啊！铁杆兄弟说，可敬假期快乐呀，我每天吃辅酶 Q 是一天两粒儿，哎，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啊。蜗牛说，我的假期我跟你唠叨唠叨啊，我一号从哈尔滨买的卧铺票，坐过道啊回到长春。哎，说的太细了。他说卧铺呢是

上太高了啊，我上不去，候补的票又抢不到。到第二天呢，开始打扫卫生啊，床单被罩开始收拾。然后昨天呢，去亲戚家串门，打算今天啊去街里溜达溜达，明天回哈尔滨，但是还没买到票呢。后天还有大雨呢。哎，我跟你说，明天回哈尔滨的票真挺难买的。节前的时候，您不是说一号回长春吗？我当时就想，您买着票了吗？看来真被我猜对了啊！明天的票不好买。实在不行，那你后天有大雨，那您就大后天回去呗，趁现在孩子也还没有上学啊，那时间还不有的是。五一假期我们来关注一下投资市场啊，先来说说黄金。哎，你看咱们出去玩了，有的人呢人家囤黄金去了。五一黄金销售火热啊，有金店哎，趁这个机会呢，也是手工费达75折。五一小长假呢，向来被视为黄金消费的高峰期。今年五一期间，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人气高涨，不少拉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前来选购金饰。就是现在，如果你要去深圳玩，肯定还要去水贝市场看一看啊。店内的人流也是扎堆的，有黄金店铺针对金饰工费还打出了8折到75折的折扣。有黄金商家表示，今年五一期间销售情况非常好，虽然相比去年的五一，黄金价格上涨了30%。但是购买婚嫁五金品类的顾客数量依然是比较多的，那是结婚这几大件不能少啊，你不能因为今年涨价了我嫁给你就没有，是不是？目前呢，在经历了年初剧烈波动之后呢，金价转入宽幅震荡期。5月1号，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徘徊，金价从巅峰回落大概超过了15%。那么随着市场对黄金的讨论趋于平静啊，线下消费者对待黄金饰品以及投资金条的态度也是趋于理性了。年轻人早就已经悄然的成为了买金的主流力量。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金饰消费趋势洞察以及2025中国金饰零售市场洞察数据显示，18到24岁的消费者金饰拥有率已经高达62%。哎呦，这我这40多岁的人还不趁个金呢？现在你看人家年轻人啊，较5年前的37%近乎翻倍了。18到35岁的群体，那更是贡献超过1/3的黄金首饰销售额。店内有年轻顾客表示，如果是给对象送礼，也推荐送黄金。即使投资没有办法赚更多的钱，也终究是保值的嘛，总比送钻送珠宝要强，对不对？还可以自己戴。那么目前呢，金价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回落，最近一两年这个黄金价格持续攀高，您有没有入手什么黄金产品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出游。河南呢，一个动物园门票仅2块钱，那不等于就不要钱吗？今年五一假期，有一名网友发帖称，在河南三门峡市人民公园的动物园找到了2块钱的快乐，引发网友关注。有本地市民说，我小时候进这家动物园就2块，长大之后还2块。一位市民表示，这个动物园的面积、动物种类、珍稀数量呢，这个珍稀动物的数量都比不上大型动物园，但是带着孩子去玩2元的票价确实是物有所值啊。三门峡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动物园啊，自2000年之后啊，它的门票就是2块钱，坚持至今没有涨价，是给市民游客的福利价。相关运营费呢，主要由财政保障，经营压力相对较小，收取的门票收入就是给动物园内的动物们加餐用的。属于说加鸡腿啊，要说他们的动物园2块钱，那我不得不说咱们吉林辽源动物园不要钱。这个是去年我发现的一个宝地啊，我带我女儿呢周末有空的时候就会去辽源的动物园，因为不要钱，然后你带一些，当然了他也不允许带这个白菜胡萝卜啊。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忘了放在包里拿出来，就是你忘了拿出来放在包里走进去，哈哈哈哈，
也是可以喂的。所以这种快乐很舒服，而且我很喜欢辽源动物园，就是它门口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卖那个就是奶茶呀，还有那种就是黑黑的那个洞叫什么来着，我这上节目一紧张还忘了，就是仙草

冻，奶茶仙草冻，然后还有椰子冻，我就特别喜欢吃它那个辽源动物园里面那家卖的。其实它都和动物园是一体的，不是个人承包的。然后买一些炒粉啊什么的在那儿吃，而且辽源动物园啊，它门口就是我刚才说卖奶茶的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啊，有个卖冰淇淋的，然后在上面会贴一个通知，就是旁边是厕所，还是他贴了个什么，就是他贴了很多张这个照片，就应该是有很多人都会去他那儿问这个事儿，但是他解答不了，所以他就贴了，他就在他的那个门口。他那个铺位前面啊，贴了很多很多张这个提示，很有意思啊。那么这个辽源动物园还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虽然动物园免费啊，但是它专门有一个孔雀的那么一个圈，就是禽类的那么一个圈地，这个是收5块钱的。但是呢，它那个里边的孔雀，会经常飞到树上。啊，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很推荐辽源动物园啊，这个免费的动物园给大家可以去游玩。以前我去辽源这个动物园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外地的身份证，你带着那个身份证去，然后他还会免费送你一双袜子。哎，我找到我的朋友圈了啊。是这个卖冷饮的，卖冷饮的这个摊位上写到到处都贴没有冰淇淋，没有冰淇淋，没有冰淇淋。哎呀，就是这种不花钱的小快乐啊，在假期里面是非常舒服的，推荐一下辽源动物园吧。那我再来看听众朋友给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光辉岁月说，对，可敬，我那个筐啊是给他们老人现买的筐，你看我说的吗，怎么还这么标准。然后去山上采的呢确实是山芹菜，你看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山芹菜，但是根据我的这个常识判断，它应该就是山芹菜。哎，我猜这个假期可能很多人都会出去采野菜吧。哎呀，就是假期的时候我也吃了那个婆婆丁的包子，真的很好吃啊。感谢大家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哎呀，其实我准备了很多新闻，但是我发现跟大家聊天聊了很多都没有来得及说，那我挑一些短的再跟大家一起来聊啊。最近的一则51起高速不再用 ETC 凭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的消息在车主群里传得火热，有网友呢信以为真，甚至准备把 ETC 拆了。对此专家解释说，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其实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近期呢，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等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这个模式呢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并没有今年5月1号在全国统一上线。所以咱们那个 ETC 卡呀您还不能拆啊。近期上门陪老人锻炼的新型健身服务悄然走红，被称作体育外卖，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以及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呢，各家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部分机构可以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也有机构呢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避免高龄带来的安全与责任风险。记者了解到，这个服务收费约每小时300元。多家机构表示，授课教练多为体育院校毕业或者专业运动员，持有相关证件，拥有多年的从业经验，经内部考核后上岗的。我觉得我对他们的专业性是没有质疑的，但是你可以针对我这样40岁甚至是50岁的人提供一些锻炼的计划，那么60岁70岁的这个人，他们的锻炼以前是没有人去做专业性的系统性的这个咱们说统计和记录的，所以呢你的经验可能适用于50岁以下的人，50岁以上可能你的经验就不适用了。
那么这个体育外卖呢，可能噱头大于它的实质吧。你看专家也说，新兴业态的积极价值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很多隐患，因为老年群体的身体是比较特殊的。

普通的健身锻炼缺乏运动医学背景，容易过度训练，容易出现这个过度训练的问题。专家建议需要加强行业引导的规范，从业人员呢也应该具备康复相关资质，服务前全面的评估老人身体状况，定制科学的运动方案，避免不当的训练损害身体健康。好，哎，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我来刷新一下，刚才呢铁杆兄弟说他每天是吃辅酶 Q 十的，熊峰说来我们大安嫩江湾5A级风景区吧，我们也不收门票啊。哎，我跟你说，大安是在我的这个行程表里的，就因为熊峰很多次都推荐了，但是呢受这个长春到大安的时长限制啊，辽源更近嘛，所以我会经常去辽源，但是大安肯定也已经在我的行程表里啊。我如果去大安，一定发抖音分享给大家。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大安的这个5A 级风景区的图片，非常的漂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聊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您会吃哪些保健品啊？因为现在年轻人呢都是成把的吃。有一回啊，我不瞒大家说，就是我们收到了厂家给我们寄来的样品，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然后呢我就多给我妈吃了。然后我妈也特别实在，她就一次性把什么辅酶 Q 十啊、鱼油啊，然后还有什么维生素 B 啊，确实是一次吃了三四样，大概就吃了两天，然后她就胃疼。就是我们可以吃保健品，但是还是应该错开或者分段，这样的话呢，可以就是让这些保健品真的起作用，而不能一次性把它们全都吃完啊。你看专家对于这件事情呢也有了一个意见，他说大多数人呢吃保健品都是自己搭配起来吃，而这个专业人士呢对商家搭配好的维生素营养包是有存疑的。他说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这类现成的价格贵性价比低的很多人其实是不需要的。所以呢大家就是这个吃保健品，比如说我有一个建议啊，你像辅酶 Q 是必须得吃，因为现在人熬夜嘛，睡眠时间很晚，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辅酶 Q 十你就在那个关键性的季节吃2到3个月，然后鱼油呢在关键性的季节吃2到3个月，是吧？然后你像维生素呢，钙片、氨糖软骨素呢也选择一年吃2到3个月，就是把它们穿换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的这个身体已经有一些指标出现了实质性的病变，那么除了要遵医嘱之外呢，这些营养品也要更加科学合理的去吃啊。

哦，冷风已经给我们晒来了大安嫩江湾公园的大门，好气派，好漂亮啊！在这个天空的衬托下，别有一番景色啊！确实，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行车距离不是很远，坐车也很方便的话，也推荐大家去大安的嫩江湾公园走一走。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五四青年节的特别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明天5月5号，小东在这里陪伴大家，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即品。